0: 这是钩挂在顶上，怎么这么巧呢？这怎么回事？春桃赶紧把这东西拿下来，那么两个人也进去了。进去之后，再一次炒好的菜和酒，又放下这托盘。当把这托盘放下之后，可坏了，酒和菜又没了，让侯山和丁海又给偷去了。哎呀，这小哥俩这乐呀，又吃又喝，可高了兴了。此时二王就一愣，心说朋友们，肯定花园来人了，来了刺客不成？哎呀，我得出来找找。带着人出来搜索花园一遍，他没发现什么，然后又回到老郭母的房中。老郭母也挺害怕，忙问二王，儿啊，怎么回事啊？
1: 母亲，你不要害怕，不知道什么人饿了，偷了咱们的酒和菜，但是这人我们找不着。乖呀、啊，是精灵还是什么东西，那就不清楚了。
0: 二王气得直哼哼啊，心说话，难道闹鬼还是什么精灵吗？真不吉利呀、啊！回到自己的寝房，再看到了自己屋里，往这桌案前找把椅子一坐，拿本书，二王实在睡不着啊，心里有事儿，看本书拖延拖延时间，看一本又一本，看一本又一本，心里很烦乱，心绪不宁。单说这时候天近二更，觉着昏昏沉沉，昏昏沉沉，似乎有点困意。哎呀，噗一口气把灯给吹灭了，也没脱衣裳，就躺到床上辗转反侧，能睡得着？这脑海里呀、啊、不想别的，光琢磨今天晚上这事儿，真挺怪呀、啊。突然间就听后窗户呼哒呼哒呼哒呼哒直响动，二王翻身下床，苍啷啷拽出三尺宝剑来到外边，什么人？再看这窗户闪动，停了一会儿也没什么动静，他刚想上前用剑挑起这扇窗户的时候，再看看究竟怎么回事，万没想到此时有一条黑影唰，再看挑开窗户一看，这条黑影正好在他的眼前，怎么进来的不知道。这条黑影手持单刀，把单刀压到他脖项之上，二王的脑袋刮的就是一声啊，心说话，我呀难道是鬼不成吗？我晚上遇鬼了。但见此人呵呵一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发出这吓人的笑声，这一下子把二王给吓坏了。心说话，此人为谁呀？再看此时这灯也亮了，八仙桌上坐着个尖嘴猴腮瘦小枯干的人，这人咧着嘴冲他直笑，穿一身短衣襟小打扮的夜行衣，背后插着单刀。二王此时看清楚了啊，桌上有个人还把那刀架到他脖子上。二王千岁，二王千岁，实话告诉你，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江湖人称夜游神，我姓侯啊，我叫侯山是也，要提起我爹来名气更大，那是贾柳楼46友之一，排行老18，名叫小白猿侯君基。你听说过他吗？提起侯君基，不单说这二王保龄王知道，可以说东辽党项突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真是威名远震。二王心想，我们黑龙山把守严密，燕雀难过，他闯过三道石关，我就没发现，说明他的武艺多么高强， 他怎样进着我这屋，怎么进来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这上。

包夹我的脖项，可见他真有两下子。侯将军，且慢，你想害我吗？哈哈哈哈！王家，我要真害你，我上山来干什么？我进来干什么？我故意吓吓你。你说的可是实话？咱们君子一言，我绝不反悔呀。我放开你，料你也跑不了，也没有什么人啊。再者一说了，我来不为别的，我为的是罗通，我们家二路帅。再实话告诉你，你那些菜酒都丢了，就是我偷的。我变个小小的戏法，现在我就想问问，这罗通到底在哪儿？您能不能告诉我呀？你要救罗通，带多少兵将？不用带人，说实在的，就我一个人就足够了。赤壁保陵王一摆手啊，刚才你明明在屋里呢，那外边那响动，那还有一人吗？你真精啊，你挺机灵啊。那是我用法术一口气儿把这窗户给吹得开了，要不然窗户没开我怎么进来？我告诉你二王，我可有高超的法术，我要吹了啊。说完用力噗，又吹一口气儿，就听门外这门环当啷当啷直响，把二王看得目瞪口呆呀。二王啊，我不是念你对我们中原不错，我刚才可能吹口气儿，你的脑袋就没了，别说我刀压脖项了。闹得这二王此时半信半疑，不信吧他真把窗户吹动了，要是信吧这不神了吗？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侯山和丁海两个兄弟俩人的配合和杰作，他们俩呀早就跟着二王了，连老国母说是饭菜和酒被神灵吃了，还准备多买这祭品，以为是这样，实际两个人都憋不住，听着都好笑，又好笑又好气，心说吃这一回下次就不等了。侯山对丁海说，兄弟，一会儿啊咱俩就跟着这二王，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只要把这二王给吓住，咱们的事儿就好办了，叫他替咱打探罗通的消息，咱就立了大功了。好，兄弟也好，哥哥也罢，我呢就听您的，咱就这么办吧。二人合计好了，就这样跟着二王来至他住这屋，等二王手下人打发走的这空，侯山就进到外屋了，隐蔽好了。丁海呢早在窗外准备好，把窗户纸用小拇指蘸着吐面给捅开，抠了个窟窿，这眼一闭一睁，来了个木匠单吊线，往里一看，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原来二王的书房加寝室太漂亮，怎见得？单说有诗为证啊，墙壁雪祥白，地用毡子盖，书案靠东墙，藏书漏在外，文房四宝摆，方枕压一块，周顶高笔筒，商顺做烟台，黑漆太师椅左右两旁摆，两边紫檀床闪断好铺盖，孔圣人巨画七十二贤才，相衬五言诗，笔锋传神采，经论千古用，豪情荡然怀，丹溪俊云志，方展八斗才呀。丁海越看越觉得这室内非常雅致，大方又豪华，真是富贵莫如帝王家。当他看到二王躺在床上以后，后来他就先推动这窗户，而后又跑到前门拨打门环，所以才把二王吓了一跳。等侯山在屋里吹

0: 把气正吹牛，他听侯山说声吹，丁海又把这窗就给推开了，接着哐当就打这门环发出响亮，他俩这一折腾还真把二王保龄王给镇住了。不管他信不信什么妖术邪法还是法术，可是他确实认为大唐有能人，人家是马上部下都有高人，再和大唐打下去，我北国非灭不可呀。二王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有自己的想法。可以说呀，侯山丁海这哥俩真有能耐，使这一计把二王就给镇住了。这时候二王就问，那你们是怎么上山的？二王千岁不要多虑，今日上山我们不相瞒，我们是奉元帅秦叔宝之命来拜见二王，保护二王你老人家的。
1: 你说什么？你是来保护我的？
0: 是啊，实不相瞒呢，你们北国马上就要完了，是秋后的蚂蚱蹦跶的没几天了，以前的战事你们节节失败，这些你全知道。现在我听说了，你们又请来白莲圣母摆下一座大阵，妄想把大唐给战败，其实呢都是白日做梦。我大唐有的是能人，白莲圣母摆这一座阵马上就破了，你这黑龙山说实在的也保不住了。如果单凭赤壁保康王的所作所为，就应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也不解我大唐众将心中之恨，他是罪有应得。可是我们皇上是有道的明君，我们的元帅是仁义之帅，谁不知道秦琼秦叔宝他老人家马踏黄河两岸，简打三州六府一百单八县，威震山东半边天，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神权太保，他们说话都是算数的。不用说别的，就拿二王你来说吧，黄龙岭恩放于你，你和国母上香也不伤害你，你们进牧羊城祭祖，大唐以礼相待，这些事儿你想想是不是我说的都是实话都是真事儿？
1: 对对对，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
0: 我们皇上和元帅一直都认为你和老国母都是好人，不愿两国打仗，挑起战争。那要挑起战争的，再说了也不是您和老国母，而是康王左车轮这几个人，所以在这北国国家要家破人亡的时候，我要说几句劝说劝说您，希望您能明白我们的意思。我们哥俩今天来是元帅派我们哥俩来见二王的，看看你们怎么样。如果你们愿意北国不亡人种不灭，保住老国母，甚至让你哥哥的罪减轻的话，我劝二王赶紧交出罗通，献山归顺，两国和好，看在你们的面子上，等抓着你哥哥之时可免他死罪。反正左车轮这小子是活不了了，如果二王不肯听我们的，我们也得把话给说清楚，这话不说不透，砂锅子不打不漏，说清楚让你也听明白。至于怎么办，那可就全在你自己，我们可是打山的打山，破阵的破阵。等我们元帅带大队人马一到，用重兵围困，吊炮攻山，像你这小小的黑龙山也不过就是弹丸之地，不堪一击呀。到时候阵也破了，山也没了，左车轮也死了，你哥哥康王死活难保，连你和老国母的命也很难说了。你在卢之河，卢之河到时候正是正月十五拜年，晚了半个月性命难保，是不是呢？二王，我说的对不对呢？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不计后果，落了个国破家亡，到那时唐营的兵马打上来，别说你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就连北国的人种恐怕也要灭绝了。好好想想我说的话。你别看这侯山年纪挺轻，这小嘴巴巴尿炕哗哗，真能说，比说书的都能说呀。

0: 王宝林王啊，翻来覆去就磨开了。这个我要想一想，我要想一想。二王千岁还想呢，我们可是奉我们元帅之命跟你说这些话的，至于你听不听，我们也没有办法。明天我们就来打山了，我们还得回去禀报元帅，没有时间在这儿等着您了。您呢，愿想就想吧。
1: 侯将军，等一等，我难呐。说句良心话，我对大唐的君臣的所作所为是口服心服，外带佩服啊。要依我之见，早和两国停战和好，咱们两国和好就是友谊之邦了。可是呢，怀就怀在我那个哥哥身上，听左车轮的话，看来现在我北国落这个残局，就是他偏听偏信呢。
0: 二王千岁，这件事有什么难的？你把一切责任都推在老国母的身上，你先和老人家商量一下，只要好好的和老国母说清楚，他会同意你的做法。
1: 好吧，我明天就跟皇娘说明一切，跟他老人家商量怎么办。不过罗通压在何处，我想问问。罗通压在何处，我的确不知啊。现在这山上主要是铁力八宝掌权，他镇守那个地方。
0: 二千岁，我听到这儿我就放心了，只要你和大唐是一心，铁力八宝不在话下。明天你就去和国母商量，而后想方设法找到罗通，看压在什么地方，咱们一言为定。明天晚上咱们还在这儿见面，我听您的准信儿，可以吧？
1: 好好好，那你就住在哪里呀？你住在哪里，我能再见着你，你来听几句啊。
0: 一旦有事儿，我好找您，您就别管我住在哪里了。这回啊，我自然有地方去，到时候我来听您的信儿就行。再看侯山丁海他们走了。此时二王心想，我得小心呐，不一定啥时候他们又冒出来了，真要杀我怎么办？看来我真得想方设法跟他们合作了，我都同意了，那我就得合作呀。就这样，二王心中想啊，这两个人也是世外的高人呢，大唐有能人呢，既然答应他，就得寻找罗通的下落呀，我说话就得算数啊。那么罗通性命如何，二王宝陵王如何和侯山丁海再次会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伙相会在空中电波当中。我呀，和大家聊聊身边的事儿，讲一讲健康的知识，我呀还要帮助大家解决呢

0: 健康的问题。
1: 好，感谢生物医学研发人、国药长春益寿推广人李老师做客直播间。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为我们分享生物医学，那今天李老师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
0: 好的，今天这个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伙说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昨天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威尔特他给我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这个很多老朋友啊都知道啊，我在这个美国呀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然后呢留校从事生物科技的研究工作。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就这位威尔特教授啊，读博士的时候的博士生导师，就我老师，就是知道吗？哎，后来呢我被保送到美国的这个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之后啊，凡是在学术上咱们说有什么问题啊，他也帮了我很多忙，可以说呢他是我的贵人啊。接到他电话我当然非常高兴了。后来啊，这个威尔特教授在电话里兴奋地和我说，他说李啊，米斯李就是啊，他说你还记得这个荷兰将军叫范科夫吗？我说我当然知道啊，我对这位将军印象特别深刻。怎么说呢？他是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当中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体验者。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这位将军呢，他是咱们所有体验者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由于啊多年的军队生活啊，风里雨里枪林弹雨当中走过来，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身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骨关节疾病非常多，而且还很复杂，其他的毛病疾病也不少，但相对于骨病来说，那些问题都是小毛病，可以啊忽略不计。
1: 哦，骨病，那我们平时都听说心脏病啊、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并发症的会让人痛不欲生，那为什么一个骨病能让一位老将军那么痛苦呢？
0: 为什么呢？一诺呀，你知道他平时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是腰痛啊，啊，那么后背疼、腿疼，不光说各种疼痛，啊，就这个关节病特别遭罪，他的两条腿全都是麻木的，走路那是一瘸一拐呀，走上个一两分钟吧，马上就不行了，要不呢就得拄拐，要不呢就得坐下来休息。他这个腰疼腿疼，大概呢从50多岁开始就发病了，到现在啊这个走路都不行，非常严重啊。
1: 嗯，您这么一说，我这脑海当中啊都有画面了，确实是很痛苦。
0: 没错，就这位将军呢和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患者一样，他也一直在治疗啊，用了很多方法。有那么一天晚上一阵咳嗽之后啊，竟然把一根肋骨咳断了，当时疼得厉害呀，大家想这骨头断了那是什么滋味啊。他也一直在治疗啊，用了很多方法。有那么一天晚上一阵咳嗽之后啊，竟然把一根肋骨咳断了，当时疼得厉害呀，大家想这骨头断了那是什么滋味啊。之后就紧急的送往医院急救，好在他这个肋骨啊断裂的位置比较偏下，而且断裂的时候没

0: 又发现什么一个特点，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后来呢，他就转到了这个美国的圣安东尼医院，啊，这医院也很有名啊，啊，就到这个医院来进行治疗。但是呢，就在这个转院的第一天夜里，又出事儿了。
1: 哦，什么事儿啊？
0: 大家伙都知道，这个病人说躺在床上，这时间长了总是一个姿势，他不舒服啊。所以呢，他就想翻个身儿，他刚转过去一半，就听见咔的一声响，顿时就不敢动了。当时他也不敢喊，他怕一用力啊，骨头就彻底断了，所以说就怎么僵在那儿了，不敢动，也不敢喊。直到5分钟之后，这护士来送药，这才发现这，哟，这老人怎么僵在这儿呢？大家看看这。这多么严重啊，咳嗽都能导致这个肋骨骨折，翻个身骨头都能错位，所以说常规的这个医院治疗啊，他早已经没有信心了。
1: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的患者也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大家确实都是很无奈的。
0: 于是呢，咱们说啊，在这个无奈之下，他就找到了这个威尔特教授，啊，他听这个业内的朋友说，威尔特教授的学生在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在研究生物肽，当时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处于这个临床试用阶段，他来的也是时候，到了这个生命科学院呢，哎，以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全面的诊断。说实话呀，哎呦，他的病啊，太多了，真多呀！你们听我讲啊，有腰椎滑脱、腰椎多关节骨质增生、胸椎有血管瘤、双侧的膝关节骨质增生、伴有骨性关节炎，而且有重度的骨质疏松，还有冠心病、老慢病，啊，那这么多病，实际上他们之间呢是什么相互牵制的？这里面的影响啊也是相当的复杂。因为在美国呀，这个生命科学院在这里边啊，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检查都比这个医院呢要细致的多。我告诉你们，整整啊得有上千个指标。后来呢，威尔特教授啊就找来了骨科权威专家，我们在一块儿干什么，一起会诊。因为这个病人的身份呢比较特殊，啊，年纪又大，病情又那么复杂，我们当时啊就讨论了整整一宿的时间，全面分析老人的病情，啊，我们大胆的将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就运用到他的治疗当中，听懂了吗？就用上了。而且呢，我们前一个月，啊，必须加大剂量给他用。但是咱得说，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持续的给他服用3个周期的国药长春益寿进行治疗，后面的2个周期啊，主要是让他啊进一步康复。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的作用，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生物肽也是一样。有治疗心脏病的乙酰4肽，有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有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等等，一个肽有一个肽的作用，明白吗？就拿这位将军这么严重的骨病来说，我们都说骨病是不死的癌症，病程时间长，而且不容易治愈，而这700多种肽等等，一个肽有一个肽的作用，明白吗？就拿这位将军这么严重的骨病来说，我们都说骨病是不死的癌症，病程时间长，而且不容易治愈，而这700多种生物肽当中有一种极为特殊的骨髓质生物肽，专门对骨病进行治疗。啊，首先呢，咱们说骨病。

0: 物态就像超强的凝胶剂一样，把每个蜂窝都给你堵上，都粘连在一起，增加骨密度，你骨质坚硬度啊，咱们说提升了。那么咱们在治疗骨质疏松方面，你包括什么关节异常啊，还能够有效的预防啊风湿病。那么除了这个骨髓质生物肽以外，国药长春益寿当中还有一种肽，记住了，叫 PQQ 生长肽。 PQQ 生长肽呀，它督促细胞分裂再生的能力是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啊，它就像一个超级的建造师一样，它和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我告诉大家，这个 PQQ 生长肽进入人体之后啊，包括你的骨细胞、骨小梁、骨膜、筋膜、肩盘、髓核等等这些中心的再生，
1: 那这个过程不就等同于是脱胎换骨一样吗？让骨头年轻了，人不也就年轻吗？
0: 没错。正常说啊，就是60岁应该有60岁的骨龄啊，这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可是呢，由于啊骨质疏松，骨钙呢大量的流失，结果啊你的60岁的骨龄就变成了90岁的骨龄。大家伙去想一想，你90岁的骨头你去支撑你60岁的身体，你想你能受得了吗？啊，能不出现这个超负荷吗？能没有这个酸麻僵痛症状出现吗？而且这样还会持续加重骨头的老化，终有一天会瘫痪的。所以啊，肽可以修复再生骨骼细胞，它可以啊延长骨头的寿命，减少骨头的损伤。那大家伙想一想，骨细胞恢复正常了。所以说我刚才节目开始讲，我说威尔特教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一下子脑海当中就想起了这个老将军啊。这个威尔特教授啊说他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说这个范科夫将军，要知道他的那些战友几乎当年都受过重伤，而且年龄都那么大了，也都饱受着啊骨病的折磨。而且范科夫将军呢，他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啊，说在这个中国国药长春益寿现在正在推广啊，他听说有推广，而且他知道说推广期间只要1.5块人民币一克啊。这个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他想通过这个威尔特教授和我签订协议，要把这个低价的国药长春益寿带到荷兰。听完这个消息啊，说心里话，我是又喜又忧啊。喜的是什么呢？发现了国药长春益寿。忧什么呢？忧的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多少人不知道，或者说还有多少人在怀疑，还在观望，就是说国内还有很多人没有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那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就不多了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听到这个消息没有。那么在当下这个时间啊，大家要记住，这次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啊随时可能结束。我非常担心我们1.5块一克的价格还能不能继续的给大家保留下去。所以在这里啊，我也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珍惜眼下非常宝贵的机会。可能你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旦这次推广工程结束的时候，咱们就必须得按照$99一克的国际统一价格进行销售。就这么理解啊，你们记住，到那个时候就再也没有1.5的价格了。所以说这个机会啊就是这样，你要把握住了，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

0: 啊，这样的机会啊，说实话，不容错过。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先跟大家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
1: 不想饭，睡不好觉的，眼眶都塌下去了。我说你是咋整的？这不是天天听吗？听你讲那个长春益寿了的，生物新药治细胞。我说老头儿，你听听，我说我没用过，我还想试试不得了。老伴儿，我们俩一商量。
0: 你就融不开血栓了，为什么融不开了呢？因为你呀，过了6小时之后，血栓这个外表它就包裹了一层什么叫做胶原蛋白的物质，懂了吗？这么跟你
2: 哦，
0: 讲吧，就像那个鸡蛋里边这个鸡蛋清、鸡蛋黄一样。
2: 过了。
0: 啊，确实啊，国际上1克99美元的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啊，咱们现在呢有1克1块5毛钱的优惠政策啊，那么你趁着现在还能报名啊，你把这个长春益寿用上，咱们抓住机会，我也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落实，好不好啊？
2: 好好好，那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好，别客气，我在此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
2: 好好好，李老师再见。
3: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好，
0: 向
5: 李
0: 您
5: 老
0: 问
5: 师，
0: 好啊，你好。
5: 李老师好，李老师，我姓张，在张燕菊，我家是江苏扬州的啊。国药长春益寿膏我已经买到了，一克就花了1块5毛钱的活动我也参加上了，哎呦，这回可放心了哈，就算明天恢复99美元一克，我也不用担心了。
0: 很好啊，啊，已经把药拿到了。那么
5: 哎。
0: 您用了这个长春益寿，你对这个疗效满意不满意呀？
5: 满意啊，太满意了，李老师，您说我有风湿啊，这风湿它不是一般的风湿，它那个手啊，它一沾水就疼，一到了那个秋天，来了那个凉风啊，哎呦，手就疼完了哟，疼就一个字疼，我还有糖尿病。
0: 哦，你这糖尿病发现多少年了？今年又是多大的年纪？告诉我。
5: 李老师，我今年58，糖尿病发现是7年了。
0: 58岁，7年前糖尿病，那就是51岁发现的糖尿病啊。其实啊，糖尿病说哪天得的，这句话不准确，只能说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啊，发现自己是糖尿病，都是什么？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素，比方说有的人需要到医院做手术，手术之前做检查，一查血糖高啊，说你有糖尿病啊，那么他说我没有啊，但是就这意思，知道吧？实质上是什么？很多人得了很多年了，没有及时发现，只不过是怎么到后来才发现的，明白了吗？哎。
5: 我也是，过去我自个儿也不知道啊，就知道总是觉得啊，就是口干呐、口渴啊。以前呢，就是我走到哪，我自己都带2个水杯，随时随地渴了就不行啊，随时都得喝2口水。现在我也不渴了，我也不用带2个水杯出门了。
0: 哦，你喝了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把您这个血糖给降下来了，血液当中含糖量少了，糖分少了就不渴了。那说说使用之后还有什么变化啊？
5: 有啊，李老师，原来我的脚它总是冰凉冰凉的，通过喝完之后啊，我感觉我的脚啊就慢慢的热乎了，它也不疼了，感
0: 哦。
5: 觉呀身上特别有劲儿，不怕冷了。
0: 好，身上有劲儿说明什么呀？我。

0: 3个40天。那么你糖尿病除了眼病的并发症，还有什么并发症？你心脏怎么样啊？
1: 心脏以前疼过，
0: 说明我们的治疗方向是对的。啊，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当中有溶脂肽、抗栓肽、净血肽啊，能够溶解血栓斑块，咱们血管通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血中带着氧气。咱们坚持治疗，务必用够3个周期。而且现在长存益寿啊，是一克就花1.5块，正在推广。你说这个一旦推广结束，一克将要恢复到国际标准价格99美元呢。到那时候，很多家庭根本就用不上、用不起了。所以说，在推广结束之前，一定要把所需要的药咱们都备足啊。那么过一段时间呢，我也希望听到您呢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1: 肯定会有好消息。您呢，李老师，真的感激不尽啊！谢谢李老师。
0: 好，别客气，非常感谢您的信任，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谢谢啊，谢谢。
2: 国药长存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我听到这个长存益寿一颗怎么1.5块钱的活动马上结束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想申请2个名额。我叫刘建国，我老伴儿啊叫冯小云，我们家是哈尔滨香坊木材厂的。
0: 哎呦，哈尔滨的朋友啊，
5: 嗯，
0: 你这样的啊，我实话实说啊，我告诉你3个字啊，大家也记住，叫手慢无。
5: 哦，
0: 啊，这3个字啊，大家都懂，就是你现在手要是慢了，就完了，
5: 干不
0: 什么意思？就申请不上了，可能。
5: 哦，
0: 如果说这个推广结束了，恢复到99美元一克的话，折合人民币700多块钱呢，这一克就700多。到那个时候啊，我跟你说啊，你即使说你能用得起的话，你得多花多少钱呢，朋友们啊？
5: 是，说实在，得病这些年呐，药是吃了无数种。我寻思这次报2个名额，让我和老伴都用上，把我俩的情况，我先跟你说说。你看看我老伴是不是用也行。
0: 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啊，你本人多大年纪了啊？
5: 你看我今年才66岁，我是开出租车的。原来吧，这是头几年年轻也没有啥病啊，上夜班。但现在我上白班了，也不知道是咋整的，晚上一直睡不着觉，老失眠，严重时候一宿也就睡不着觉啊。好一点一宿我能睡3-4个觉。我本来呀，这腰也不好，有腰托，开车就感觉这腰疼，也是坐时间长，盯着不咋下去，就跟折了似的，特别酸疼。但是心脏也不舒服，有时候啊心慌胸闷的，再一个有时候特别跳得特别快，特别难受，完了间隔几秒钟4-5秒钟就好了。再就这前列腺也不好，哎呀，这底下呀潮的糊的还有味儿，尿频，这些年吃了不少药，效果说实在也不好。后来听你讲这个长存益寿

0: 它补钛治细胞的。当时我也想了，反正1块5毛钱也不贵，咱就试试吧，挺好。
1: 好，你满意就好啊。那咱
0: 嗯，嗯。
1: 们介绍一下，咱们用了之后有哪些个收获啊？
0: 你看我慢慢的晚上睡觉睡得香了，时间也长了，感觉腰舒服多了，不那么疼了，多拉几个活腰也不那么酸胀酸疼了。现在你有时候人家买大米啥的50斤的放到后备箱，我一下子就能抱起来了，没什么问题了，挺好。
1: 很好啊，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益寿治疗啊，我还是要讲，它这里面含有啊700多种生物肽，它不是单一的治疗，700多种生物肽解决的是什么？就是细胞的病变。
0: 哎呀，你说的对呀，李老师，这回我有信心了。我寻思呀，我用的好，我想让老伴儿也用。哎，我不知道他的情况行不行。
1: 你老伴儿什么情况？怎么了？嗯？
0: 我老伴儿吧，血压一直低，平常啊总是忽忽悠悠的，头晕迷幻，还总是浑身没劲儿乏，还老盗汗，晚睡觉啊睡觉一整就一身汗，情绪不好，也不是因为啥呀，情绪特别低落，而且还贫血。你说咋整呢？我就寻思我用挺好，我寻思也赶紧让他好起来，也让他用上啊，是不是？
1: 好，这一点您放心啊。
0: 嗯，
1: 还是那句话，咱们通过补钛就可以补细胞。
0: 对。
1: 啊，说实话，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它是什么呀？我再次明确的讲，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通过中药发酵技术提取的全新的生物制剂呀。你们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通过补充700多种生物肽，那么将会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能够营养全身的细胞。
0: 对，
1: 实质上一句话啊，还是我常讲的，这是全新的治疗手段，而且咱们还用得起啊。
0: 对对对，
1: 哎，现在呢，1克1块5这个推广啊，还有名额，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啊，
0: 你看我现在特别有信心，信心挺足的。李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落实名额，我订2份，和老伴一起用，特别感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好，好，赶紧抓紧报名啊！错过咱们就吃亏了，知道吗？
0: 是，
1: 哎，真的，实话啊，我祝你啊，早用早好啊，早康复。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再见，好吗？
0: 好，再见，李老师啊，好
1: 好，
0: 嘞，
1: 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1块5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又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5。
4: 1块5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1: 就是昨天，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威尔特，他给我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这个很多老朋友啊都知道啊，我在这个美国呀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然后呢留校从事生物科技的研究工作。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就这位威尔特教授啊，读博士的时候的博士生导师，就我老师，就是知道吗？哎，后来呢我被保送到美国的这个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之后啊，凡是在学术上咱们说有什么问题， 啊，他也

0: 帮了我很多忙，可以说呢，他是我的贵人，啊，接到他电话，我当然非常高兴了。后来啊，这个威尔特教授在电话里兴奋地和我说，他说李，啊，米斯李就是啊，他说，你还记得这个荷兰将军叫范科夫吗？我说我当然知道啊，我对这位将军印象特别深刻。怎么说呢？他是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当中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体验者。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这位将军呢，他是咱们所有体验者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由于啊，多年的军队生活啊，风里雨里枪林弹雨当中走过来，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身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骨关节疾病非常多，而且还很复杂，其他的毛病疾病也不少，但相对于骨病来说，那些问题都是小毛病，可以啊忽略不计。
2: 哦，骨病，那我们平时都听说心脏病啊、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并发症的会让人痛不欲生，那为什么一个骨病能让一位老将军那么痛苦呢？
0: 为什么呢？一诺呀，你知道他平时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是腰痛啊，啊，那么后背疼、腿疼，不光说各种疼痛啊，就这个关节病特别遭罪，他的两条腿全都是麻木的，走路那是一瘸一拐呀，走上个一两分钟吧，马上就不行了，要不呢就得拄拐，要不呢就得坐下来休息。他这个腰疼腿疼，大概呢从50多岁开始就发病了，到现在啊这个走路都不行，非常严重啊。
2: 嗯，您这么一说，我这脑海当中啊都有画面了，确实是很痛苦。
0: 没错，就这位将军呢和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患者一样，他也一直在治疗啊，用了很多方法。有那么一天晚上一阵咳嗽之后啊，竟然把一根肋骨咳断了，当时疼得厉害呀，大家想这骨头断了那是什么滋味啊，之后就紧急的送往医院急救。好在他这个肋骨啊断裂的位置比较偏下，而且断裂的时候没有形成锋利的剖面，哎，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伤到他的内脏。这当时一查呢，确诊他是严重的骨质疏松，而且还有骨质增生，反正等方面的骨病吧。出现了这个情况以后啊，咱们说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不间断的治疗，在很多家医院按照骨质疏松来治疗，但始终也没治好。有的时候啊刚开始治有一些效果，实话实说，但是呢都发现什么一个特点，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后来呢他就转到了这个美国的圣安东尼医院啊，这医院也很有名啊，啊，就到这个医院来进行治疗。但是呢，就在这个转院的第一天夜里，又出事儿了。
2: 哦，什么事儿啊？
0: 大家伙都知道，这个病人说躺在床上，这时间长了总是一个姿势，他不舒服啊。所以呢，他就想翻个身儿。他刚转过去一半儿，就听见咔的一声响，顿时就不敢动了。当时他也不敢喊，他怕一用力啊骨头就彻底断了，所以说就怎么僵在那儿了，不敢动也不敢喊。直到5分钟之后，这护士来送药，这才发现这哟，这老人怎么僵在这儿呢？大家看看这的多么严重啊，咳嗽，就咳嗽都能导致这个肋骨骨折，翻个身骨头都能错位，所以说常规的这个医院治疗啊，他早已经没有信心了。
2: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啊

0: 很多的患者也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大家确实都是很无奈的。
1: 于是呢，咱们说啊，在这个无奈之下，他就找到了这个威尔特教授啊。他听这个业内的朋友说，威尔特教授的学生在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在研究生物肽，当时我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处于这个临床试用阶段，他来的也是时候，到了这个生命科学院呢，哎，以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全面的诊断。说实话呀，哎呦，他的病啊太多了，真多呀。你们听我讲啊，有腰椎滑脱、腰椎多关节骨质增生、胸椎有血管瘤、双侧的膝关节骨质增生、伴有骨性关节炎，而且有重度的骨质疏松，还有冠心病、老慢病啊。那这么多病，实际上他们之间呢是什么相互牵制的，这里面的影响啊也是相当的复杂。因为在美国呀，这个生命科学院在这里边啊，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检查都比这个医院呢要细致的多。我告诉你们，整整啊得有上千个指标。后来呢，威尔特教授啊就找来了骨科权威专家，我们在一块儿干什么，一起会诊。因为这个病人的身份呢比较特殊啊，年纪又大，病情又那么复杂，我们当时啊就讨论了整整一宿的时间，全面分析老人的病情啊。我们大胆的将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就运用到他的治疗当中，听懂了吗？就用上了。而且呢，我们前一个月啊必须加大剂量给他用。但是咱得说，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异体多病的人，我们就持续的给他服用3个周期的国药长存益寿进行治疗。后面的2个周期啊主要是让他啊进一步康复。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国药长存益寿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的作用。国药长存益寿当中的生物肽也是一样，有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有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有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等等。一个肽有一个肽的作用，明白吗？就拿这位将军这么严重的骨病来说，我们都说骨病是不死的癌症，病程时间长而且不容易治愈，而这700多种生物肽当中有一种极为特殊的骨髓质生物肽，专门对骨病进行治疗啊。首先呢，咱们说骨病是怎么来的，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骨细胞出问题了，你骨髓骨质它会出现亏空，骨髓腔里面就像那个我讲的蜂窝煤一样，或者说我们家里做那个发糕一样，发糕大家都知道吧，那都是洞啊，都是蜂窝眼儿，那么就会引发骨质疏松以及关节异常响动。与此同时呢，风寒湿邪也像啊天女散花一样钻到这些空洞里边，那么就导致了风湿骨病啊。骨髓质生物肽就像超强的凝胶剂一样，把每个蜂窝都给你堵上，都粘连在一起，增加骨密度，你骨质坚硬度啊咱们说提升了。那么咱们在治疗骨质疏松方面，你包括什么关节异常啊，还能够有效的预防啊风湿病。那么除了这个骨髓质生物肽以外，国药长存益寿当中还有一种肽，记住了，叫 PQQ 生长肽。PQQ 生长肽呀，它督促细胞分裂再生的能力是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呀，它就像一个超级的建造师一样，它和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相吻合。我告诉大家，这个 PQQ 生长肽进入人体之后啊，包括你的骨细胞、骨小梁、骨膜、筋膜、肩盘、髓核等等这些东西的再生。
0: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

0: 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烟草烟雾含有上百种有害物质，长期吸烟易诱发肺癌、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二手烟、三手烟还会持续危害家人健康。戒烟没有最晚的时候，循序渐进减少吸烟量，配合科学方式辅助戒烟，必要时寻求医生帮助。戒烟之后，心肺功能、口腔状态、睡眠质量都会逐步改善，既守护了自己的身体，也给家人营造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远离烟草，拥抱健康新生活。

不曾想今天翻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学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启动我火作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到陈

0: 大叔。
1: 爹。
0: 大叔。
1: 爹。
0: 老哥，叫你操心了。大叔，这几天你不在家，工厂都乱套，大伙不放心，叫我来看看你。大叔，你可千万要保住好身体啊！
2: 回去跟大伙说，工厂说啥也不能停，停一天好几百块没有。
0: 那大叔你。

0: 就该当了。
1: 谁说的？井早要，真的是前几年。再说爹不吃那眼前亏，我每顿饭都不少吃。
0: 你也瘦多了。
1: 是啊，整天在罗里装着，吃海参鱿鱼也不会上膘啊。
0: 爹，有啥来说说，不让咱干就算了，只要不往线上送，我就放弃了。
1: 往线上送，我回去的快，爹我看准了。
0: 爹，俺婆子也来了。
1: 他来干啥？我不见他。
0: 别说气话了，自从你走后，俺婆子一直放心不下。他来你不见，叫我咋说嘞？爹，这是替换的衣裳，过两天我再来看你。

0: 中了中了，我再关起来几天，等我的尸首拉回去了，你们哭两声都中了。
1: 福，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千不念万不念，念咱还是儿女亲戚呀。
0: 亲戚他要念亲戚情分呐，他不会回报我那些。
1: 那还不是上边告嘞，
0: 上边上边的政策宽着嘞，经是好经，都叫下边的个别歪族的和尚念歪了。
1: 哦，能搁他这几天心也是不敢稳，一天来这好几趟，
0: 那还不是活动着盼我的性嘞。
1: 你能这样说，
0: 看看这我关起来了，他不称心了还跑啥来了？
1: 那他不是也想不通吗？
0: 多会吐脂抹粉，人都压起来了还落个想不通。
1: 福，随你咋样说，嫂子我都能演。兄弟你心里要先看些，过几天我再来看你啊。
2: 嫂子不用看，一时半会也死不了。
1: 兄弟我就是把心掏出来你也不信，就这吧，我也该走了。
2: 我也没法送了，
1: 我也没拿啥，落了几张油饼，熟了的辣椒，还有咸鸡蛋。
2: 嫂子心意我领了，东西你拿走啊。
1: 兄弟这点脸面都不给，
0: 别再连累着顾问大哥了。
1: 兄弟你真不收？
0: 我真不收。
1: 不收那我给你跪下吧。
2: 嫂子我收我收。
1: 兄弟你要多保重，我不能给他算了。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怎么喝的？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下班走喽。
6: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6: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6: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3: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1: 我来教你用。
1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3: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5: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6: 我是其他垃圾桶，
17: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2: 垃圾分类我参与。
18: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9: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0: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2: 哎，别碰我！
2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1: 太过沉重。
20: 静静欣赏，
21: 静静欣赏，
20: 才是对文物
21: 最好的保护。

0: 哦。
1: 如果说这个推广结束了，恢复到99美元一克的话，折合人民币700多块钱呢，这一克就700多。到那个时候啊，我跟你说啊，你即使说你能用得起的话，你得多花多少钱呢，朋友们啊？
0: 是，说实在，得病这些年呐，药是吃了无数种。我寻思这次报2个名额，让我和老伴儿都用上，把我俩的情况，我先跟你说说，你看看我老伴儿是不是用也行。
1: 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啊，你本人多大年纪了啊？
0: 你看我今年才66岁，我是开出租车的，原来吧，就是头几年年轻，也没有啥病啊，上夜班，但现在我上白班了。也不知道是咋整的，晚上一直睡不着觉，老失眠，严重时候一宿也就，睡不着觉啊。好一点一宿我能睡3、4个点。我本来呀这腰也不好，有腰托，开车就感觉这腰疼，也是坐时间长，盯着不咋下去，就跟折了似的，特别酸疼。但是心脏也不舒服，有时候啊心慌胸闷的，再一个有时候特别跳得特别快，特别难受。完了，间隔几秒钟、数秒钟就好了，再就这前列腺也不好，哎呀，这底下呀潮的乎的还有味儿，尿频，这些年吃了不少药，效果说实在也不好。后来听你讲这个长春益寿，说补钛治细胞的，当时我也想了，反正1块5毛钱也不贵，咱就试试吧，挺好。
1: 好，你满意就好啊。那咱们介绍一下，咱们用了之后有哪些个收获啊？
0: 你看我慢慢的晚上睡觉睡得香了，时间也长了，感觉腰舒服多了，不那么疼了，多拉几个活腰也不那么酸胀酸疼了。现在你有时候人家买大米啥的50斤的放到后备箱，我一下子就能抱起来了，没什么问题了，挺好。
1: 好。很好啊，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益寿治疗啊，我还是要讲，它这里面含有啊700多种生物肽，它不是单一的治疗，700多种生物肽解决的是什么？就是细胞的病变。
0: 哎呀，你说的对呀，李老师，这回我有信心了。我寻思呀，我用的好，我想让老伴儿也用。哎，我不知道他的情况行不行。
1: 你老伴儿什么情况？怎么了？嗯？
0: 我老伴儿吧，血压一直低，平常啊总是忽忽悠悠的，头晕迷幻，还总是浑身没劲儿乏，还老盗汗，晚睡觉啊睡觉一整就一身汗，情绪不好。也不是因为啥呀，情绪特别低落，而且还贫血。你说咋整呢？我就寻思我用挺好，我寻思也赶紧让他好起来，也让他用上啊，是不是？
1: 好，这一点您放心啊。
0: 嗯，
1: 还是那句话，咱们通过补钛就可以补细胞。
0: 对。
1: 啊，说实话，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它是什么呀？我再次明确的讲，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通过中药发酵技术提取的全新的生物制剂呀。你们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通过补充700多种生物肽，那么将会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能够营养全身的细胞。
0: 对，
1: 实质上一句话啊，还是我常讲的，这是全新的治疗手段。而且咱们还用得起啊！
0: 对对对，
1: 哎，现在呢，一克1块5这个推广啊，还有名额，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啊，
0: 你看我现在特别有信心，信心挺足的。李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落实名额，我订2份和老伴一起用，特别感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好，好，赶紧抓紧报名啊！错过咱们就吃亏了，知道吗？
0: 是，
1: 哎，真的，实话啊，我祝你啊早用早好啊，早康复。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再见，好吗？
0: 好，再见，李老师啊，好嘞。
1: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1块5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

0: 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1.5块，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破健康人生。
2: 就是昨天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威尔特他给我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这个很多老朋友啊都知道啊，我在这个美国呀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然后呢留校从事生物科技的研究工作。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就这位威尔特教授啊读博士的时候的博士生导师，我老师就是，知道吗？哎，后来呢我被保送到美国的这个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之后啊，凡是在学术上咱们说有什么问题啊，他也帮了我很多忙，可以说呢他是我的贵人啊。接到他电话我当然非常高兴了。后来啊这个威尔特教授在电话里兴奋地和我说，他说李啊，米斯李就是啊，他说你还记得这个荷兰将军叫范科夫吗？我说我当然知道啊，我对这位将军印象特别深刻。怎么说呢？他是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当中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体验者。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这位将军呢，他是咱们所有体验者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由于啊多年的军队生活啊，风里雨里枪林弹雨当中走过来，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身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骨关节疾病非常多，而且还很复杂，其他的毛病疾病也不少，但相对于骨病来说，那些问题都是小毛病，可以啊忽略不计。
4: 哦，骨病，那我们平时都听说心脏病啊、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并发症的会让人痛不欲生，那为什么一个骨病能让一位老将军那么痛苦呢？
2: 为什么呢？一诺呀，你知道他平时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是腰痛啊，啊，那么后背疼、腿疼，不光说各种疼痛，啊，就这个关节病特别遭罪，他的两条腿全都是麻木的，走路那是一瘸一拐呀，走上个一两分钟吧，马上就不行了，要不呢就得拄拐，要不呢就得坐下来休息。他这个腰疼腿疼大概呢从50多岁开始就发病了，到现在啊这个走路都不行，非常严重啊。
4: 嗯，您这么一说我这脑海当中啊都有画面了，确实是很痛苦。
2: 没错，就这位将军呢和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患者一样，他也一直在治疗啊，用了很多方法。有那么一天晚上一阵咳嗽之后啊，竟然把一根肋骨咳断了，当时疼得厉害呀，大家想这骨头断了那是什么滋味啊，之后就紧急的送往医院急救。好在他这个肋骨啊断裂的位置比较偏下，而且断裂的时候没有形成锋利的剖面，哎，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伤到他的内脏。这当时一查呢，确诊他是严重的骨质疏松，而且还有骨质增生，反正等方面的骨病吧。出现了这个情况以后啊，咱们说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不间断

0: 的治疗，在很多家医院按照骨质疏松来治疗，但始终也没治好。有的时候啊，刚开始治有一些效果，实话实说，但是呢都发现什么一个特点，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后来呢他就转到了这个美国的圣安东尼医院啊，这医院也很有名啊啊，就到这个医院来进行治疗。但是呢就在这个转院的第一天夜里又出事儿了。
1: 哦，什么事儿啊？
0: 大家伙都知道，这个病人说躺在床上这时间长了总是一个姿势，他不舒服啊，所以呢他就想翻个身儿。他刚转过去一半就听见咔的一声响，顿时就不敢动了。当时他也不敢喊，他怕一用力啊骨头就彻底断了，所以说就怎么僵在那儿了，不敢动也不敢喊。直到五分钟之后这护士来送药，这才发现这哟，这老人怎么僵在这儿呢？大家看看这多么严重啊，咳嗽都能导致这个肋骨骨折，翻个身骨头都能错位。所以说常规的这个医院治疗啊，他早已经没有信心了。
1: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的患者也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大家确实都是很无奈的。
0: 于是呢咱们说啊，在这个无奈之下，他就找到了这个威尔特教授啊。他听这个业内的朋友说，威尔特教授的学生在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在研究生物肽，当时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处于这个临床试用阶段，他来的也是时候，到了这个生命科学院呢，哎，以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全面的诊断。说实话呀，哎呦，他的病啊太多了，真多呀。你们听我讲啊，有腰椎滑脱、腰椎多关节骨质增生、胸椎有血管瘤、双侧的膝关节骨质增生、伴有骨性关节炎，而且有重度的骨质疏松，还有冠心病、老慢病啊。那这么多病，实际上他们之间呢是什么相互牵制的，这里面的影响啊也是相当的复杂。因为在美国呀，这个生命科学院在这里边啊，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检查都比这个医院呢要细致的多。我告诉你们，整整啊得有上千个指标。后来呢威尔特教授啊就找来了骨科权威专家，我们在一块儿干什么，一起会诊。因为这个病人的身份呢比较特殊啊，年纪又大，病情又那么复杂，我们当时啊就讨论了整整一宿的时间，全面分析老人的病情啊。我们大胆地将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就运用到他的治疗当中，听懂了吗？就用上了。而且呢我们前一个月啊必须加大剂量给他用。但是咱得说，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异体多病的人，我们就持续地给他服用三个周期的国药长春益寿进行治疗。后面的两个周期啊主要是让他啊进一步康复。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的作用。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生物肽也是一样，有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有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有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等等。一个肽有一个肽的作用，明白吗？就拿这位将军这么严重的骨病来说，我们都说骨病是不死的癌症，病程时间长而且不容易治愈，而这700多种生物肽当中有一种极为特殊的骨髓质生物肽，专门对骨病进行治疗啊。首先呢咱们说骨病是怎么来的，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骨细胞出问题了，你骨髓骨质它会出现亏空。骨髓腔里面就像那个我讲的蜂窝煤一样，或者说我们家里做那个发糕。

0: 一样，发糕大家都知道吧？那都是洞啊，都是蜂窝眼儿，那么就会引发骨质疏松以及关节异常响动。与此同时呢，风寒湿邪也像啊天女散花一样，钻到这些空洞里边，那么就导致了风湿骨病啊。骨髓质生物肽就像超强的凝胶剂一样，把每个蜂窝都给你堵上，都粘连在一起，增加骨密度，你骨质坚硬度啊，咱们说提升了。那么咱们在治疗骨质疏松方面，你包括什么关节异常啊，还能够有效的预防啊风湿病。那么除了这个骨髓质生物肽以外，国药长春益寿当中还有一种肽，记住了，叫 PQQ 生长肽。PQQ 生长肽呀，它督促细胞分裂再生的能力是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呀。它就像一个超级的建造师一样，它和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相吻合。我告诉大家，这个 PQQ 生长肽进入人体之后啊，包括你的骨细胞、骨小梁、骨膜、筋膜、肩盘、髓核等等这些东西的再生。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8: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 异性传飞。

0: 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兵部尚书旷野劝这朱祁镇，您可不能御驾亲征，这可不是个小的举动。没成想朱祁镇啊跟这位王先生王震呢翻了脸了。旷野一看，我赶紧跑吧，回到了兵部大衙。正好左侍郎啊于谦在这，他跟于大人一说，于大人一听啊，那我去再说一说吧。于谦匆匆地赶往宫门，一看吏部尚书王直带领着几位大臣也来见阻这件事情，但是王震让太监守住了宫门，不允许大臣们进去。与此同时，这边急调卫所的将士一队队的陆续开来，王震这人又手忙脚乱，不知该怎么安排，于是他就想起了英国公张辅，让他来主持。他是个太监，来了这么多的军队，那不是一般的能指挥得了啊。这个张辅是朱棣靖难军当中的两员主将之一，张玉的儿子。张玉阵亡之后，张辅继续协助啊朱棣进军南京有功，被封为了新城侯。而后呢奉旨统兵三征安南，威震海内外，封为了英国公。但是那阵儿他已经75岁了，看到这种乱哄哄的情景，只好勉为其难的命令各地来的军队到这个北京西郊扎营，召集外来的将领，按照职务的高低组织各级的部署。又请来了国公朱荣，就是靖难军另一位主将朱能的儿子，来协助他。一时兵部尚书旷野、户部尚书王佐、大学士曹鼐也是奉旨随军。就这么着忙乱了2天，王震却等得不耐烦了，下令出发。您说这不混蛋吗？朱祁镇把国事交给了他的弟弟成王啊朱祁钰，让太监金英辅佐留守北京，自己兴冲冲的骑上一匹小马踏上了征途。王震跟皇帝并将

陈进神采飞扬，觉得出兵打仗，哎，确实比这狩猎有意思多了。看着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大军队伍，旌旗招展，刀枪生辉，马踏起的这个黄龙一般的烟尘，联络的号角前前后后的呼应着，这个太监心里不禁的油然产生了一种豪迈的感情。哎，您别看我任毛没有，哎，我能指挥这帮人。当天晚上，大军在这个北京城北50里的龙虎台，就是现在的北京昌平的以西，在龙虎台这宿营。这些个军队都是两日内从进击各卫所临时抽调来，没有经过严密的编组训练，不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就是各将领之间许多人也是互相不认识。大队行军时里里拉拉不成行伍，宿营的是也是乱糟糟的，搅成了一团，一直忙活到二更已过，这才马马虎虎的扎营住下来。不想一个小兵夜中做起了梦了，跳起来大呼大叫梦游，众军一时惊慌，就像传染病一样，一营接着一营的骚乱起来。军士们到这阵呼喊着乱叫着乱跑乱窜的，仿佛敌人已经杀到了。这种情景军事上叫做炸营，炸营炸营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幸而有这张辅、朱能等老将一面安抚一面弹压，这才渐渐的安定下来。但是这阵已经四更天了，天都快亮了，咱说简言，转过天来，大军过了居中关，经过怀来，一路西行，进入崇山峻岭之中。偏偏天公不作美，竟然下起了哩哩啦啦的秋雨。有道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将士们催促的应召没有来得及更换这个秋衣，仍然穿着夏季的服装，结果不一会儿就浑身湿透了。再过一会儿，免不了牙关的嘚嘚的直响，身子也发抖，但是王振呢却感受不到这些，因为他骑在马上，身后自有健壮的这个清兵给他撑着这个油布大伞，连一丝雨丝也飘不到身上。他观赏着迷迷蒙蒙的雨中山景，看着那个高高低低的山道上行进的队伍蜿蜒出没，觉得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奇特壮伟的景色。等到将来年老的时候回忆起来肯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得写个回忆录。然而兵部尚书旷野又来扫他的兴，老头子虽说主掌着这个兵部，但是是个文官，他不善骑马。雨中路滑，把他从这个马上掉下，摔了个半昏迷，他索性跑来找皇上，建议还是回去。紧接着户部尚书王佐也跑了，哭唧唧的劝皇帝返驾。王振这阵烦了，命令他二人别随驾了，直接到前军去跟前哨一起走，省得老来絮叨。这些个还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什么？是粮食。因为时间太仓促，后勤工作刚刚着手，大军就出发了。说这样粮食给养那是供应不上的，将士们有时三餐竟然不得一饱，结果没等到大统，已经有一些个将士连冻带饿倒闭在行军途中。奇怪的是，等大军拖泥带水好不容易赶到了大通城外，却不见瓦刺的一兵一卒。王振兴高采烈，认为敌人这是望风而逃，他觉得不过瘾还想继续追击。不过这阵已经连续十来天的行军，他也感觉到有些累了，便谁都不跟商量，径自派了西宁侯朱英、武进伯、朱冕率领前队先出发。他打算休息两天，然后再带大军前进。英国公张辅名义上是统帅，但是一点权力都没有，只好跑来劝王振。我说王大人，敌情不明，贸然地派二朱北进，恐怕要吃亏。哎，没事儿。王振毫不在意地说，先让那小子们瞧瞧咱们这50万大军。我跟你说，50万大军一来早就下颠了，老将军您那可真是老喽，怎么胆子这么小啊。这是王佐也来奏本，王振不好意思为难这挂着太师衔的老公爷张辅，就拿这个王佐撒气，罚他在草丛里跪了一天，这叫什么杀鸡给猴看。两天过去了，王振呢歇过乏来，准备下命让大军出发。这阵一齐探族飞跑回来，
报告说两位诸将。

军在这个行军当中遭埋伏阵亡，全军也覆没。哟，王振这才意识到感情打仗真的会死人，而他的亲信监军大同的太监郭靖也来劝他，说这个野先的兵马可不是两万三万，听说有十万之多呀。这回不用别人劝，王振自己也要回家了。他下令第二天班师，从这个大同往北京啊，当时是两条大路，大军来的是走的是北路，大同总兵郭登呢建议回去时走南路，过紫金关可以躲开瓦剌军的袭击。王振一听，他的老家位置就在大同与这个紫金关中间，走南路正好经过，他一想，走南路也不错，多少年没回故乡了，每年啊都派人回去买房子置地，也不知如今是什么样的模样，回去亲眼看看也好。再者说了，魏州人只知道当初有一个小无赖王振，现在也让他们瞧瞧咱家王振有多么的威风，皇上还得到咱家这家里做客呢。大军顺着南路行进，走了三天就离开了山区，进入了平原。这阵已经是八月，正是秋谷即将成熟的季节。王振在马上一看，那凌乱的队伍漫山遍野平摊过去，把田地里等着待割的庄稼都踩倒了。王振一想，不好，这么走下去到了魏州，自己的庄田不也糟蹋了。他马上命令前军改道，转上北路，这么着就白白的绕了一个大弯，耽误了好几天的时间，给瓦剌军让了个空子。等到大明的军队过了宣府不久，就发现敌人的骑兵前哨远远的尾随而来呀。王振这个时候胆子已经变小，他催促着将士们快走。不久报说殿后的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被瓦剌军追上，两军激战，陈国公朱荣跟这个荣顺伯薛缓往援，不想在这个孤岭中了埋伏，结果二吴和这个朱荣两支军队全部都覆没，损失了三万多人。这边四十多万的大军在王振的指挥下积极地往北京跑。八月十三这一天赶到了怀来城北20里的土木堡，这个土木堡过去也叫土木堡。这日天呢还没黑呢，进怀来城再有一个时辰就可以赶到了，可是王振又不让走了。大将们纷纷来提议，此处是荒岭，无险可守啊。可是王振呢不听啊，说这阵大家伙劝他应该速速地赶到这个怀来据城防御，这才是上策。这个王振啊他有另外的打算，原来这些个年啊郭靖替他搜刮经营，在这个大同积蓄了不少的这个财富，这一次他要随军啊带回去。郭靖啊给他派了1000辆独轮车，抓了2000名的壮丁，两个人一辆车子，一个人推一个人拉。但是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壮丁们不愿远离，任凭压车的王振的亲兵你怎么打怎么驱赶，壮丁们还是磨磨蹭蹭落在了后面。王振让这个大军停下来，等的就是他这1000辆小车的财物。要不他是个太监，他是啊贪小失大。王振站在了土木堡的这个山坡上，翘着脚向来路张望，只见空空荡荡的大道上甭说是车子，连个人影都没有。他气得牙根都痒痒，恨不能把那些个车夫一个一个都杀了头。但是小车不来，日头却一点一点的落了山了，夜幕慢慢的降临了，旷野这阵又半半磕磕的跑来了。对皇上说，这会儿离怀来很近，距居中关也不远，圣驾是不是先走一步，即使入关以保安全。朱祁镇这阵也有些胆怯，但是看看山底下聚集着一堆堆蚁群一般的军马，要把这个心呢放宽了。他瞧瞧王振，自然还是要听这位王先生的主意。王振本来啊等这个小车等的心急火燎，这阵就把这个怒火朝着旷野身上发泄。他大骂旷野，你个酸溜溜的妇孺，懂得什么叫军师吗？跑这多嘴多舌，再多说我就宰了你。事到如今邝大人也豁出去，他抗声地说，我这是为了社稷生灵，为什么拿死来吓唬我？王振这人回头啊嘱咐亲兵把这个老家伙插下去。两个亲兵啊推推搡搡把这个邝大人赶走了。王振这阵看看呢天色已黑，于是下令就地宿营。土木堡啊处在一个丘陵上，石头多土少啊，将士们也懒得支这个帐篷，更懒得烧火煮饭，
只找这个山石缝或者这个草窠子。

0: 河一躺下就算了。这阵已经是八月十三了，半阴半晴啊，天哪刚黑呀，月亮就升上了，一会儿露出了半拉脸，一会儿又藏在云彩的后头，似乎月亮也在为这四十多万人的命运担心。第二天天还没亮，瓦剌骑兵可就赶到了，他们先不进攻，只是将各个路口严密的封锁，明军幸有老将张福等指挥，布成了阵型，用这个弓箭手放在了外层，后面是长枪兵，再后面是骑兵，准备迎击敌人。守了两天，敌人没来进攻，明军自己却乱了。原来啊，土木堡山上没有水源，军士们掘地两丈也没见一滴水，将士们喝不到水，做不成饭，个个的饥渴难挨，怨声四起，有的要求突围。就在这日，却见瓦剌军不知什么时候又撤了。眼见一路路的骑兵顺着这个原道西去，渐渐的消失，王振大喜过望，急忙的命令移营赶赴居荣关。这阵张辅劝阻敌人的意图跟这个去向都没弄清楚，现在不能轻举妄动，等派出巡逻兵探明了再说。没等啊这个王振答话，已经有一些将士朝南奔去。原来南方约五里处有一条河流，在山上也可以望得见，将士们渴得难受，一见瓦剌的兵跑了，不顾这个军令，竟然擅自跑去饮水，一动摆动，刹那之间阵型就乱了，将士们争先恐后，纷纷南奔呢。人呢是越来越多，腿快的跑在了前面，腿慢的就让后面给推开了，免不了有的跌进了沟渠当中。将士们到了这阵，制止都制止不住，但是这种乱了营的情况，谁还能听这些个将领的？突然之间，呜呜呜，别了号角，闷闷之响，紧接着烟尘滚滚，马蹄声震天动地，瓦剌骑兵从四面可就杀来，嗷嗷叫着，如同野狼一般。原来也先封锁路口之后，暗暗的派出了部队绕路过去，对这个土木堡形成了包围，又假意撤军，等到明军移动阵势这才杀回来。更没想到明军竟然自己先乱了，这就更给瓦剌军造成了有利的机会，明军遭到了突袭，将领与士兵互不相顾，有的反身与敌人搏斗，有的却四散逃跑。瓦剌骑兵挥舞着马刀杀进了人群，刀光血影，血肉横飞，到后来碧野塞川的全是明军的尸体。英国公张辅、尚书旷野、王佐、学士曹鼎等几百名文官武将都死在乱军之中。朱祁镇跟王振在这个御林军的簇拥下几次的突围都被杀了回来，眼见御林军也是一个个的自己逃命，王振哆了哆嗦的瞧着皇帝，皇帝也哆了哆嗦的瞧着他这位王贤，俩人都不知怎么办好了。朱祁镇呢，终归是皇上，把心一横，索性坐在这个山坡上听天由命。这个王振还打算挣扎，他一看近处护卫将军樊钟正在领着一小队的御林军跟敌人搏斗，于是大声地叫他：“樊钟将军，快来保咱家跟皇上出去，一定的大大的奉赏你。”这不叫废话吗？樊钟听到王振的喊叫，撇开了敌人，扭身跑过来，他眼睛都红，冲着王振狠狠地骂着：“都是你这个奸贼呀，祸国殃民，欺君罔上，才让圣上蒙尘，今天你还有何话讲？樊钟，你大胆你！”这个王振呢，余威啊还没发文，樊钟啊那铜锤已经砸在他脑袋上，说这阵瓦剌军冲了过来。樊钟大喝一声，目眦剧烈，高举铜锤，这阵迎过去，他连连的把三个敌人打于马下，自己也是英勇的战死在疆场上。朱祁镇的盘腿坐在地上，身边只剩一个叫袁斌的校尉，还有一个叫喜宁的太监。瓦剌兵围过来，一个人举刀要砍，另一个给拦住：“别的，等会儿，妈的，看这小子妈穿着黄袍，兴许不是普通人，把他交给上面去。”一伙人拥着朱祁镇等三个人到了雷家站，这儿呢是野仙的弟弟赛堪王的阵地。朱祁镇听瓦剌兵跟一个大汉叫王爷，于是就问：“你是谁呀？是野仙还是伯颜铁木？”“是赛堪王。” 还是大通王，原来这些人的名号他是从这个军报当中看的，如今他这么一说，塞堪王是大为惊异，赶忙跑去见野仙。两个人一估计，这个年轻人八成就是大明天子，急忙找来两个刚俘虏的官，领他们去辨认。那两个官一见朱祁镇就跪下磕头，野仙乐了，他拍着塞堪王的肩膀，哈哈，我说兄弟，你这回逮着个大活宝啊，咱们让明朝拿一半的江山来换他们的皇帝吧。这一战明军损失了骡马20余万头啊，所有的器械辎重都被瓦剌军俘获，50万大军半数伤亡，其余的溃散。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最惨重的一次败仗，瓦剌军得了这么多的战利品。野仙呢却犯了踌躇，不知是成战胜于威直捣北京好，还是暂缓进军呢，派人把战利品先送回国去好。他跟几位大王一商量，这些个大王啊就认为，既然把明朝的皇帝给逮着了，那就不用啊着急了。而这20多万头骡马还有这么多的辎重甲仗，却是十分难得的。于是野仙决定分出啊一半人马押送战利品回去，其余的暂留原地待命。朱祁镇被囚禁在瓦剌大将伯颜铁木的营中，伯颜铁木对他倒是挺客气，仍然让这个太监喜宁跟这个校尉袁斌呢伺候他。朱祁镇呢缓过一发气来，给这个怀来的守将写了一封信，想让他送点衣服还有金箔来，干嘛呀？要使用呢，请这个伯颜派人送去。伯颜找了一个叫梁贵的明朝官，这个人原来是明廷在这个战前派往瓦剌出使的，被这个野仙呢给扣留了，这一次出征啊也把他带来。伯颜啊就让他去送信，梁贵到了怀来城下，守将恐怕有诈不肯开城，用这个箩筐把这个梁贵给蹬上城去。守城的看了皇帝的信不敢做主，派人把这个梁贵送上北京。梁贵于这个当天三更天到了北京的西长安门，而这阵的北京城里人们中夜的惶惶啊，因为跑回来的败兵啊早把这个土木堡的惨败的消息传遍了北京城啊。与此同时，朝堂上也是乱成了一团，原来大臣白天就听到有人传播的败讯，尽管细节有差别，但是对吃了大败仗这一结果却是异口同声的，特别是谁都不知道皇上跟随行的大臣们的下落。所以天色虽然说晚了，一些大臣仍然不约而同的到了这个朝堂上，想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大家伙议论纷纷，免不了还是根据自己的揣测判断展开了毫无用处的争论。直到这个午夜已经过去，九门提督才把梁贵送到吏部尚书王直，这是官阶最高的年岁最大的老臣，便由他接过朱祁镇的书信来宣读。信中啊是写给怀来守将的，由于皇帝不知守将的名字，只好笼统地写了。但是这个信是朱祁镇的亲笔，这玩意儿一点都不错，因为皇帝的笔迹大臣们都熟悉。王直双手抖抖地展开了信纸，一边念一边不由自主地淌下眼泪。信的这个内容是十分的悲苦，甚至于说不料昔日靖康之辱却落到瓦人头上。念到这句，王直哭了，许多大臣也是放声痛哭。一时之间，朝堂上有人低声的饮泣，有人放声大哭，宽敞的大殿交响着各种各样的哭声。这阵有人不耐烦了，他就是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总指挥马顺。今天他轮值在这个朝堂值班，刚走进大殿就见百官正在这乱嚷嚷的，又听王直啊读信，他简直啊听不懂什么叫啊靖康之辱。但是一听百官听到这句就放声大哭，弄得上朝变成了哭庙了，也觉得太不成体统，于是过来大声地说，
1: 好什么好，还没到上朝时间，倒给我退出去。
0: 百官当中有个给事中叫王弘的，知道皇上已经做了瓦剌的俘虏，那王振呢就那老烟贼肯定也没有好下场，想起平日受王振跟他的党羽们那些个窝囊气，一看这狗仗人势的马顺还跟着成威呢，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过来一把薅住马顺的衣领子，你这个恶贼，往日帮着王振作恶。

0: 竟是死有余辜了，今天你还逞什么威风？”说着抡起巴掌就扇了马顺一个耳光。一些个比较年轻的官员一看，人人都跟王红一个想法，大伙一拥而上，有的抡起了护板，有的脱下了巢靴，雨点般的朝着马顺的没头没脑的砸去，打倒了，然后再踏上他的身子进行践踏呀。等到监国的成王啊，朱祁钰带着太监金英等赶到的时候，这马顺怎么样啊？已经是嗝屁朝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电阻离地，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咱们就给讲到北京城，说现在把这个马顺给打死了，但是百官们仍然不可罢休，围住了城网，拉拉扯扯，吵吵嚷嚷，非得让这城网交出了一贯替王振为虎作伥的那个太监王泰、毛龙不可。朝堂上乱哄哄的，谁都顾不上朝廷的礼仪了。朱祁钰一看众官哗然呢，心中惊疑，想抽身回宫，但是被众官呢给拦阻了。到了这阵动弹不得，这阵兵部侍郎于谦排开众人走过来，扶这个朱祁钰坐下，以身护着，大声地说：众官今天虽然说为忠义激发，但是朝廷上不可以这样的喧闹，大家伙静下来。马顺等误国打死可以勿论，但是众官仍然吵闹着，让他交出这个王泰跟这个毛龙。这阵于谦转身的对朱祁钰说：看样子不交出王毛二人，怕是诸臣行动过火，于这个社稷不利，再说他二人确实有罪，请殿下果断处理。朱祁钰点了点头，嘱咐金英派人到宫中提这个王泰跟这个毛龙押到殿上，然后命令金瓜武士将二人当场打死。这阵于谦接过武士的金瓜，高擎在手，大声的喊道：现在复邪奸党俱都打死，众官立即各就班位，请成王殿下升殿商量大事，再有喧哗便以王毛二人为例。众官听了，这才各自整理朝服衣冠，穿上朝靴，回到自己的各自的班位站好。想想国事如此，又不禁的相向痛哭起来。 于谦这阵再传成王的旨意，派出了都御史陈毅率领精营将士查没了王振的家产。这个王振在京城的府邸更是有好几处，重堂深阁无比豪华，那些个华丽的器服啊，珍贵的珠宝啊，更是没办法统计，光金银就有60余库，两马10000多匹，这些个财产全部的入关。还有王振的亲属，包括他那个作恶多端的侄儿王山、王林，统统的押往市曹斩首。后宫啊，皇太后得到宫人报告，传下旨意，命令朱祁镇2岁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命令成王朱祁监国摄政，总理国事。又因为兵部侍郎于谦在朝堂骚乱之际临危不乱，维护朝纲，提升为兵部尚书。这一天朝堂上事出仓促啊，全靠着于谦镇定的维护，保卫了成王，又当机立断处理了王毛二人和这个查没了王振的财产，这才没闹出事情。等到事情初定，朱祁钰回宫，百官也陆续的退出。这阵于谦刚往外走，但只见他两只衣袖被这众官拉扯着，已经啊全都裂成碎条了。老臣吏部尚书王直在殿外等着他，握着他的手叹息道：朝廷的事情全仗你了，今天就是有100个王直，怕也是无能为力的呀。于谦可并没有回家，却直接去了兵部衙门。那阵经营还有进击的卫所的士兵啊，石亭当中让这个王振抽掉了9亭，剩下还多是老弱残兵。于谦一面派人收容从这个土木堡逃回来的败兵，一面急调河南、山东各省的驻军，还有负责漕运的官兵，让他们星夜赶来守卫京师。他原来是兵部侍郎，熟悉军界情况，知道大将石亨、杨洪等勇猛善战，因为治军失律被压在了狱中，于是就向朱祁钰请示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招募乡民进行训练，又派石亨总领京师的兵马主持防务。这阵北京城的民心这才逐渐的安定下来。于谦又跟王直等大臣商议，觉得皇帝在这个敌人手中被当作人质，敌人呢时刻都会来要挟，而且这个太子只有2岁，国不可无君呢，号令难行呢，摄政这玩意儿不像话呀，只好是另立皇帝，使原来的皇帝失去重要性，这才能断了敌人的这个奢望，而且只有使敌人觉得手中的人质已经没有用处，这才能够把他放回来。大臣们都同意于谦的意见，于是大家伙一起到了后宫求见这个太后。于谦还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这个古训来说服这个皇太后，皇太后终于啊同意了，于是颁布遗旨，立这个成王朱祁钰为皇帝，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并且定明年为景泰元年。新皇帝朱祁钰继位的诏书颁布全国，于谦还专门派人给在那个土木堡以北的罗山上扎营的野仙送去一份。野仙看到之后十分的后悔，没想到南朝竟然来了这么一手，现在手里头虽说还掐着个皇帝，但是已经变成太上皇了，那要挟还有什么用啊，那没用啊，可是要是放了又有些个舍不得，好不容易给逮着了，至于说杀了他，一来也没这个必要，二来说不定新皇帝正盼着你给他来一刀，时机呀已经失去了。也先后悔也没用，后来又听这个兵卒说北京已经有了防备，也先决定带着朱祁镇北返，经过大同，也先想乘机把这个重镇啊攻下来，作为以后南进的前哨的基地。他把朱祁镇放到了城下，派人喊着让总兵出城迎接皇帝。守将总兵郭登啊已经接到景泰皇帝继位的诏书，他在城头上遥遥的向城下的太上皇磕头，但是不肯开城，只是大声地说：臣郭登奉命守城，不敢擅自起兵，请陛下原谅。也先没办法，只好把这个朱祁镇收回来。那个郭登派人来见这个野仙，对这个野仙就说了：皇天保佑，我朝已经有了新皇帝了，大王还是把太上皇归还了吧，还他也行，你们送银子来赎，

这简直就跟这个土匪绑票一样。郭登跟这个监军的太监郭靖商议，凑了10000两银子给这个野仙送去，但是野仙还是不放。这天气渐渐的冷了，郭登啊派这个广宁伯刘安带着2件皮裘去给这朱祁镇御寒，朱祁镇把皮裘分送给押进他的伯彦铁木以及啊这个野仙的弟弟大通汉英王。瞅着这个伯彦不在这个跟前，悄悄的对刘安说，野仙狡诈，其言难信，你们回去告诉郭登了，让他严加防备，严加的戒备，不可再上野仙的当。这可能是朱祁镇当了皇帝以来第一次说的明白话。野仙一看郭登不再送银子，于是下令攻城。大同啊，虽然说是一座孤城，但是赖着郭登、刘安这些个将领率领着士兵坚守，野仙攻了几次也没攻下来，终于啊放弃了进攻，转而北上，带着朱祁镇回归本国了。后来的人们把这一段历史称为了土木之变，又根据为尊则讳的原则，觉得说皇帝被俘不好听，便又说这是英宗北狩，狩就是打猎，那朱祁镇是漠北打猎去的嘛。这一改改的真让人呐莫名其妙，咱们上下5000年才把这段历史给后人啊交代清楚。咱们书说两头，再说这个北京城里，于谦加紧训练新招来的士兵啊，而河南、山东等地的援兵这阵呢也都陆续的赶到了，人心逐渐的安定下来。紧接着又听瓦剌军已经离开罗山北返，于是就有人向这个于谦建议，已到的军队再加上新兵啊现在够了，各地啊调而未至的军队可以啊停调。于谦一听摇了摇头，也先狡猾，其心叵测，不可不防，各地援军到来之后，当然人数不需过多，届时加以精选。不久啊，辽东、山西、陕西等省的这些个巡抚也都带兵到来，除了新兵以外，外地的援军已经达到了40万。于谦从中啊精选了10万，再加上5万新兵，统计15万。那些个土木堡逃回来的进击的这个卫所的士兵仍然遣返原来的卫所，其余30万援军则是打发回去，以免影响各地的防务。如此的安排井井有条，于谦真是忙坏了，又是选兵，又是遣将，又是视察京城的防御部署，又要关心新兵的训练，他夜以继日的工作，有时啊一天只能睡1-2个时辰的觉，眼呢也熬红了，人呢也累瘦了。到了这时有人劝他休息，他说不行啊，现在不抓紧，等瓦剌兵打那可就来不及了。瓦剌兵刚走还会来吗？哎，全城上百万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岂可是儿戏，万一瓦剌兵来咱们还没有做好这个防御，那将是万死不足以谢罪的。于谦率领着部下如此紧张的准备了近2个月，防务已经大体就绪。这是果然不出于谦所料，野仙又统领着瓦剌大军嗷嗷叫着向着北京扑来。原来伺候太上皇朱祁镇的太监喜宁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坏家，他一看瓦剌势大，朱祁镇南归无期，于是厚颜无耻的投靠了敌人，背叛了祖国。他对野仙就说了，北京城内外的驻军啊都让王振抽调出来了，事实上是等于一座空城。野仙一听后悔的直跺脚，早知如此，土木堡战后就不该贪那20万投的罗马，那阵一鼓作气拿下北京城，所得岂止是那罗马的百倍千倍。野仙召集了部下各大王商量下一步的计划，各大王都主张趁着北京准备不足，现在咱们赶紧攻打，这次机会再也不能白白失去。于是野仙决定以送还朱祁镇回朝为名，二次兴兵南侵。10月瓦剌军到了大

赶忙派出快骑顺着北路飞驰向北京告警。不久瓦剌军就一股攻下了紫荆关，守将指挥韩青还有携手当时的都御史史祥被害，也先呢也不停留，挥军直奔北京。北京城里刚刚接到郭登的告警文书，跟着又得到紫荆关失守的这个战报，安定下来的民心呢到这阵又浮动起来。有个翰林院的侍讲，他姓徐啊，叫徐成，是这个苏州人，他最怕蒙古军。前一次土木堡兵败，他就把这个孩子老婆都打发回了苏州老家了，他妻子不愿意长途跋涉，于是他就斥责，我告诉你是这么回事，荧惑入南斗，我夜间观星看到了北京城啊危险了，你不愿意走啊，我看你是不想做中国人啦，那个蒙古兵把你裸了去，给你个搭子当女人的，你高兴吗？那个搭子那身上都有羊肉味，都是非常神奇的，那搭子那个家伙很大的。他的妻子啊到这阵只好带着孩子回了老家了，他自己也做好了准备，一旦啊城防吃紧，他就弃官逃跑。这一次瓦剌兵又要来了，他琢磨来琢磨去，又想出了一个新主意，觉得弃官逃跑白白丢了功名，不如建议皇上迁都，假若迁回南京，他这个官照样做，离着家乡又近多了。这么一想，于是他就写了一个奏折交给了司礼太监金英，这件事情让于谦知道，第二天上书反对。于谦在这个书文当中说到，京师天下根本，宗庙社稷陵寝百官百姓躺藏库存都在，倘若一动则大事进去，南宋度之事可见也。还提出此之国事紧急时刻提这种迁都主张的官员，事实上是扰乱军心民心，应该斩首。景泰皇帝朱祁钰看到这两份御书之后，嘱咐金英向百官传达的口谕，表示抵抗的决心。在此危难之际，君臣庶民自然应该同心同德，臣死则君臣同死，民亡则君民同亡，今后再有提议迁都者立即斩首。与此同时，他又命令各处张贴榜文告谕百姓，朝廷绝对不放弃首都，让大家伙安下心来抗战。不过呢，对徐成倒没有给他们什么处分，只是说了一句府荣懂得什么，派这个司礼太监金英训斥了他一顿也就完了。那阵京师的军粮仓库设在了北京东郊的通州，于谦怕这个军粮落在了敌人手中，于是命令每个将士先发三个月的口粮，其余的运回京城。于谦让官员们动员百姓帮着运输，一时之间有车的出车，有马的出马，没有车马的肩挑啊绑扛啊运粮进城。但是警报频频的传来，瓦剌军已经越过了房山，抵达了粮饷。于谦这阵正在这个通州啊督运，看到粮食还多，已经运不完了，于是下令把剩下的粮食全部烧掉，又派人动员北京城外的居民携带着粮食财产细软迁入城中，让地方官借用庙宇等处妥善的安置，实行坚壁清野的战略。于谦的这个随员就提醒，烧军粮这样的大事是不是先奏明皇上再办？于谦一听摆了摆手，敌寇已经在了眼前，不得稍有迟疑。宋靖康元年，金兵攻这个汴梁，木陀港的军粮便尽为金兵所得。咱们今天可不能让这种资敌的旧事重演，如果将来皇上怪罪，全由我于谦一人承担。随员们一听明白过来，于是分头指挥众军纵火，刹那之间烟尘腾起，运不走的粮食全部化为灰烬。于谦回到城里，一见城外的居民正在扶老携幼从这个城外迁入城内，于谦派人到各处安抚啊照顾，尽量的给人以方便。天黑之后，于谦这才回到兵部，见几员主要的将领正在等他，因为啊计算起来粮饷守军只能拖住敌人一个昼夜，后天上午瓦剌军就可能抵达北京城下。主将石亨建议，现在城外居民大部分已经入城了，我看应该将九门禁闭以加强防御，不这样岂不是向这个敌人示弱吗？这样一来敌势就更加的猖狂，
我想认为应该在这个城外驻扎一

一部分军队先跟敌人接战，打一打他的凶焰，必要是再上城防守。好，石亨啊一抚他的大胡子，大声地说，敌人从南面过来，我就在崇文门去等他。当时北京城啊只有内城，外城啊是这个嘉靖32年，也就是公元1353年开始扩建的。好，于谦这阵也答应一声，我跟石将军一起到崇文门外扎营。于谦又连夜召集了文武的官员，分派了城防任务，武将分在了这个城下，城上分派文官指挥。因为军情急迫，文官也得打仗。一天之后，瓦剌军打败了梁乡的明军，过了卢沟桥，抵达了北京城下。那个野先一路攻来，势如破竹啊，呵，骄横以及丝毫没把明军放在眼里。他先不攻城，却派兵把这个明三领，当时的成祖长领、仁宗的县令、宣宗的景陵，这些个殿宇，也就是陵区地上的这些个殿宇焚毁，抢走了祭品，又纵兵四散的抢劫。一时之间，北京城外处处火起，居民虽然说已经迁走，但是不少的房屋跟家具却毁于战火之中。瓦剌军没有抢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于是开始攻城。也先率领上万名的骑兵向这崇文门外于谦跟这个石亨的军营攻来，双方一场的激战，互有伤亡了。因为天色已黑，瓦剌军又退了回去。于谦乘着夜间派出了一支的步兵，埋伏在城外百姓迁走后留下的空屋子里，又让石亨退回了城中，转到了东城的朝阳门内。一夜过去，第二天早晨，野先又挥兵杀过来，于谦督兵接战。突然明军的伏兵啊，从这个空屋子里杀出来。这些个士兵左手挽着藤牌抵挡住瓦剌军的马刀，右手却用砍刀去砍瓦剌军的马腿。顷刻之间，瓦剌军就有多人落马，他们那进攻的阵型也乱了。这阵于谦却又率领着骑兵冲杀过来，瓦剌军又顾不上了，他是顾了上顾不了下呀，忙得手忙脚乱，不少人当场毙命。野先一看大事不好，急忙命令部下撤退。不料石亨已经率领一部分骑兵从朝阳门出来，绕过东南城角，直扑野先的侧后。那个石亨手持大斧冲入敌人阵中，碰着的瓦剌军纷纷落马，瓦剌军抵挡不住，终于狼狈的败退下去。攻打宣武门的瓦剌军主将赛堪王啊，他遇到了大明的都督孙唐啊进行抵抗，两军在这个城下激战，明军渐渐处于劣势。孙唐呢想退回城中，于是就让城上守卫的给事中诚信开开城门放他进城。那诚信虽然说是文官，但是有谋略，他对城下叫门的孙唐说，孙将军不能因为稍有失利那就退回来，那样敌视一张的而我军心呢更危了，请将军再战，我在城上支援你。孙唐啊不得入城，转身督军再战。明军知道已经没了退路，只好赴城死拼。诚信跟这个都御史杨善率城上的守军擂鼓呐喊，要朝着瓦剌军发射火炮骚乱敌军。正在战斗当中，石亨跟这个于谦杀退了野先，沿着城墙正好经过正阳门向宣武门杀来。明军在崇文门一战取胜，军心大振，那石亨啊更是挥舞着大斧，勇不可当啊。于谦直接在后面督阵，指挥着明军踊跃的杀来。赛堪王前后受敌，抵挡不住，只好大败而归。这一场大战把土木堡大败带给士兵们心头的畏惧、瓦剌的阴影一扫而光，明军士气振奋，人人愿战的。于谦却又有了新的打算，他派出了一些个探族化妆成瓦剌军，打探太上皇朱祁镇的下落，知道朱祁镇正在这个大将博彦铁木那押囚在这个瓮山。这个瓮山是哪？就是现在的万寿山上。于谦于是命了城外各军全部退入城内上城防守。这个野先虽然说吃了败仗，但是气焰仍然很旺盛，他一见明军退回城中，以为明军啊还是怕他，于是下令全军直捣城下，展开了进攻。北京城墙高耸，那正阳门竟然高达9丈9啊！有那么一句话吧，前门楼子9丈9啊！明军啊居高临下释放这个矢石啊，一次次抵挡瓦剌军的进攻啊。也先是天天攻打，后来索性贴近城边扎营，打算

做长期攻城的打算。于谦退回城中啊，正是幼时也先这么干。他已经啊探知太上皇朱祁镇不在敌营当中之时啊，一次次抵挡瓦剌军的进攻啊。也先是天天攻打，后来索性贴近城边扎营，打算做长期攻城的打算。于谦退回城中啊，正是幼时也先这么干。他已经啊探知太上皇朱祁镇不在敌营当中，于是就把神机营的都督范广叫来。这神机营啊，乃是京军当中三大营之一，全部配备有火器，那就算高科技了。按现在不算。

0: 统帅着明军的骑队追杀过来，瓦剌军死伤枕藉，遗失遍野，一直逃出40里外，这才止住了脚步。瓦剌军连连失利，再加上于谦实行坚壁清野的战略，瓦剌军到处找不到粮食，也先知道此行的目的是达不到，但是他还不死心，于是派出一个使者到城下是约见于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5: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7: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8: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泰山了。

0: 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3: 哎，别碰我，
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2: 最好的保护。
4: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5: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6: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4: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6: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4: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6: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10: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什么？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6: 让我一次爱的路。
1: 够够够够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7: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9: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0: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2: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3: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9: 垃圾分类我参与。
8: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

0: 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是岁月不留痕呐！
1: 我还以为会看见一个大妈呢，
2: 不，她还是动了。
3: 一眨眼，我看见你在微笑。一瞬，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4: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3: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6: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6: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7: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8: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6: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1: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7: 垃圾分类我参与。
3: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1: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

0: 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这上阵杀敌呀，基本喊的都是拿命来，但是咱们小英雄沐英喊的是什么呀？喊的是拿马来。哎呀，这个口号对阵的时候让敌人很吃惊啊，心想这什么毛病啊？怎么叫拿马来呢？这什么意思呀？就像这毛二虎越听越来气，开始说他这匹马是面前这小孩的，他本身就憋了一肚子气了，现在一听这小孩大喊拿马来，他可不留情面了，用点钢枪照着沐英就刺过去。但是就一个回合，这枪就飞了，生生给崩飞了，飞得比刚才左军弼的兵刃还远，找是找不着了，啊，回去打造一个吧。这小子一看兵刃没了，一愣神的功夫，让沐英就这锤把子打在了腮帮子上。你给我下去吧！小子也是真痛快，一下就滚下马去。沐英将锤收回，冲着毛二虎嘿嘿一乐，嘿，你要早把马给了我，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呢？说着牵过马来，一片腿骑上去了。毛二虎跑回了本队呀，呼哧带喘的，又换了一人出阵。此人金盔金甲，面似乌金，手托一杆点钢枪。坐下一匹乌骓马，来到阵前高声大骂，
7: 嘿，
2: 朱沐英前来领死。沐英看了看他，你是谁呀？怎么这么大口气呀？
7: 哼，我乃南汉王陈友谅右军元帅丁伯浪。
2: 说着撒马拧枪直奔朱沐英。小英雄将右手锤照定枪杆一刻，当啷一声就把丁波浪的枪给磕出去了。朱沐英不容功夫，将左锤一下抡起照定丁波浪的头顶便砸。丁波浪急忙用枪杆去接，当啷一声这锤落在枪杆上，震得丁波浪两膀发麻呀，虎口发烧，两眼发黑，摇摇晃晃，嘿，这差点掉下马来。他把马一圈呢，败回本队去了，心说赶紧走，这真整不过呀。这边陈友谅一看两员大将俱都败下阵来，立即传令

0: 吩咐三军由两边包围朱元璋。三军答应一声，二龙出水势向朱元璋包围过来。朱元璋、吴镇、朱穆英三人是各挡一面，要拼死一战。正在这时，就听南山口炮声隆隆，陈友谅军中一阵大乱。怎么回事啊？原来啊，是西吴救兵进山了。且说西吴元帅徐达保护着朱元璋来到乱石山，离这山十里安营扎寨。天到午时，徐芳回营复命，他就把乱石山的明战暗路、机关埋伏摸了个一清二楚，一一禀告明白。徐元帅立即擂鼓巨将，咚咚咚咚一阵鼓响，胡大海、汤和、邓玉、于金彪、丁德兴、廖永忠、廖永安、冯国胜、冯国用、陆中祥、陆中亮、项玉春、孙兴祖、郑玉春、梅世祖、李勇、李猛、姚猛、陶然等众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三军狼儿排列成行。徐元帅高坐帅台，朗声说道：众位将军，陈友谅违背民愿，倒行逆施，乱石山白下杀人场，欲加害主公，我全营将士必须拼死攻山，救出主公。接着他把这乱石山的地形、军事部署对众将讲了一遍。众将闻听，西吴王已身陷险境，纷纷请战。第一个就是胡大海。
1: 元帅，给支人马，我去把那个杀主篡权的陈友谅抓来见你。
0: 元帅心里话呀，这哪是你说大话的时候啊，派你打头阵，岂不是白白送命啊？但这话说不出口啊，他就找了个理由。
1: 胡将军年事已高，这头阵还是本帅另派人吧。
0: 说罢呀，他高声说道：
1: 忠义将军于金彪听令，末将在，命你带领3500人马与何二愣、范永年等十员大将
0: 埋伏在乱石山南山口外双龙峪。这个双龙峪是个两山夹一沟的地方，离南山口也只有6里之遥。双龙峪外各有一片密树松林，你们在密林里边等候消息，单等西吴的三声炮响，就一拥而出，闯过双龙峪，杀上南山口，去解救主公，本帅随后就到。
1: 是。
0: 于金彪领令而去，又派邓玉带领一支人马埋伏在西山口，汤和带领一支人马埋伏在东山口。二将领令而去，元帅随后啊，带领着东海王胡大海、忠勇将军猛将华云等其余的众将，大军浩浩荡荡直奔乱石山呢。正在走之间，就见前边沙尘四起，烟土纷飞，双龙峪那儿早就打上了。哎呀，这没到点儿呢。原来啊，于金彪带领本部人马刚到双龙峪口，听见山里有了动静，就想从双龙峪闯过去，要攻打南山口。这功夫就听双龙峪里三声炮响，潮涌一般冲出一彪人马。这儿郎们个个是30往下、20往上，血气方刚的壮汉，每人一身绿色短靠，手里各持一把单刀，威风把

0: 百倍，杀气腾腾。空中一杆绿缎子双龙戏珠的大道旗，上写斗大的富字，旗脚下闪出一匹赤炭火龙驹，马上端坐一员战将。此人跳下马来，身高九尺，细腰扎背，双肩暴龙，面似重枣，红中透润，润中透光，两道卧蚕眉，一双丹凤眼，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牙排碎玉，大耳垂轮，汗下五绺长髯，足有二尺多长，头戴凤翅金盔，身冠金叶甲绿罗袍，掌中擎青龙偃月刀。来人乃是洪宪王赛关公傅有德，他勒马横刀挡住众人的去路。这傅有德不是别人呐、啊，前文书咱们说过啊，当年在五科场的时候追杀这胡大海来着，胡大海坑过他一次。胡大海在他家帮忙干活，帮忙卖猪肉，结果呢给他坑了，还到衙门里污蔑他。哎呀，这傅有德恨胡大海恨得睡不着觉啊。现在傅有德在这儿呢，这真是冤家路窄呀。于金彪一看有人挡住去路，命何二愣前去问话。
1: 何将军，你去问问，这是什么人？为什么挡住我们的去路？
0: 这何二愣这时候心里急得像着了火，眼也红了，气也粗了。见有人挡路，催马抡棍，来到傅有德的马前，大喝一声：“
2: 嘿，何人大胆，竟敢挡住我们的去路？真是无礼！先是某一棍吧。”
0: 说着话，抡起大棍，泰山压顶，直奔傅有德砸下来。这花刀赛关公傅有德，只气得卧蚕眉倒立呀，丹凤眼瞪大了：“
2: 你这畜生，好生无礼！不曾通过名姓，举棍就打，真乃粗鲁无知之辈！”
0: 傅有德往右边一闪，用刀钻一抬他的大棍，刀头奔着何二愣就削过来。这也太不讲武德了吧你啊！两军刚照面，你倒是通个姓名也好，这哪有这上来就打的呀？何二愣吓得赶紧把棍抽回来，往下一缩身。他哪有傅有德的手快呀，这就稍微躲得晚了点，而听当啷一声，这头盔被砍掉了，烧饼大的一块脑瓜皮呀，就被炫下来了，鲜血顺着脸流下来。哎呀，这给他疼的哇哇暴叫啊！这捂着脑袋把马败下阵来。范永年赶去接应，心想你给我哥砍了，这能行吗？催马上前，哎呀，也白给呀，打了没一个回合也败下阵来。曹武上去也险些丧命，高石也让人家把刀给磕飞了。这一会儿的功夫，这十个大个就全败了，还好没有性命之忧啊，没伤着性命，个个丢盔卸甲，狼狈不堪。这方才于金彪和傅有德一碰面，见傅有德仪表非凡，就有几分喜爱，如今见他连胜十猛，心中暗暗佩服。他想啊，若能将这员虎将收到主公帐下，西吴如虎添翼。想到此，他大喊一声：“
2: 某家来也！”
0: 这声音似洪钟一般。花刀赛关公听到喊声，抬头一瞧，只见树林里边跑了一匹青鬃马，马上端坐一员将官，金盔金甲。

宝蓝袍，张中青九耳八环刀，体态非凡，虎虎生威。这傅有德用刀一点，大声问道：前边来者什么人？要问某家，乃西王驾下忠义将军蓝桥虎于金彪是也，请问你是何人？傅有德答道：某家乃洪县王傅有德是也。于金彪一听傅有德三个字，赶紧把刀挂在了鸟市环德胜沟上，兵刃不用了，面带微笑，双手抱拳：哎呀，傅将军一向可好？俺于金彪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能够得见，真乃三生有幸啊。我早听说您交朋友讲义气，刀法无双，乃是盖世的英雄。我于金彪亲自去洪县访过将军你一次，虽然时机不对，未曾相见，我们也是闻名的朋友啊。我非常钦佩你的为人，愿意和你结为知己。方才我手下将官多有得罪，还望傅将军海涵。这傅有德一听于金彪挺客气的，他也赶紧把刀挂在德胜沟上，抱拳说道：请于将军原谅，当年我因去襄阳城探亲访友，并不晓得于将军驾临洪县，我若知道，定要赶回去同将军相会。那么今日于将军又要往何处去呢？于金彪说了：实不相瞒，我是有求于傅将军呐。傅有德说道：求我何事？傅将军呐，我从洪县走后就投奔了西吴王朱元璋，只因南汉王陈友谅在乱石山摆下兴隆会，请我主公前去赴宴，不想他狡诈多变，不讲信义，以谎言欺人，暗藏刀兵，将我主公困在白梁楼。我家元帅派我等前去救应，行至中途巧遇傅将军人马，于某请傅将军让开一条道路，放我等前去救驾，不知将军能否应允？傅有德闻听皱了皱眉：哎呀，于将军呐，此事叫俺傅某时时为难呐。那南汉王陈友谅为了合兵反元，曾约我们各国前来赴会，谁知西吴王不愿意结为同盟，才惹恼了南汉王。因为有言在先，谁不愿结盟，则群起而攻之。我受南汉王的委托，在双龙峪阻拦西吴的援军，俺傅某现受人之托，怎能不忠人之事啊？如果放于将军过去，我岂不落个背信弃义之名，还有何脸面去见众位王兄玉帝呢？请于将军恕傅某不能从命。于金彪说了：傅将军此言差矣，你既然是个正人君子，就应该心如明镜，不能好坏不分，听信谎言呢。我主公立旗造反，为的是推翻元朝，解救百姓，哪有不愿合兵反元之理？我主公素来宽宏大量，以义待人，名满天下，他德高望重，是位有道的明君。那陈友谅一贯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他阴谋杀害了倪文俊、徐寿辉，哪个不知，谁人不晓？难道傅将军就没有耳闻吗？如今他故伎重演，要用同样的手段杀害西吴王，以便独霸中原，削平群雄，傅将军何必要助纣为虐？

0: 贻笑天下呀。我劝傅将军还是收兵回去，镇守红线，保护百姓，莫要被坏人利用，伤了朋友义气，失了天下人心呐。此事还望再思再想。这话说的真是掏心掏肺了。陈友谅这种人啊，你帮他干什么呀？这种阴损的小人，你现在帮着他来对付朱元璋，那转头不得对付你吗？你也好不了。可是傅有德呢，还是很固执。
1: 谢谢于将军的忠告，乃因我受了南汉王的聘请，就是死也不能背信弃义。你也别说了，咱们把交情放到一边，说老实话，我就是放你们过去，你们也进不去。这乱石山的南山口有500多个石滚子，6尊红衣大炮，不等你们到了跟前，炮就响了。我劝于将军，你们还是回去的好。
0: 于金彪呢，能回去吗？心想，看来今天是要有一场恶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田野，听书。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于金彪领命，够奔双龙峪。结果半路上就遇到了傅有德呀，傅有德就把这十傻弟兄全给打败了。于金彪赶紧收起兵刃，上前就问，通报完姓名，于金彪心中更是惊讶呀。傅有德这是很有名气的一个人，前文书咱也说了，和胡大海还有点过节。现在呀，于金彪想不能跟他硬整啊，得说点好话。他收起兵刃，开始唠家常，说我呀还去探望过你呀，慕名而来，想结交你这朋友，可是当时你没在家，我去洪县找你去，结果我一看你没在，我就走了，就投奔了西吴王朱元璋啊。现在我主公被陈友谅困在乱石山，摆下兴隆会，这是个杀人的局啊。你给个面子啊，咱们都是好朋友，你放我过去。可是傅有德一撇嘴呀，说不是我不想放，是陈友谅来找我啊，说你们主公抗元反元的心不坚定，所以要铲除他。那我跟他早有誓约在，我既然答应了人家，我就不能反悔呀，所以你过不去。于金彪好话说了一筐也白扯，最后他也知道这没办法了，现在再怎么劝也没用了。傅将军，照你这么一说，咱就非打不可了。那是自然。好，傅将军，那就请吧。说着两人各摆起兵刃，就大战在当场。花刀赛关公傅有德这口青龙偃月刀削耳撩腮，刀法绝伦。花刀太岁于金彪也不是寻常之辈，两个人你一招我一式，马来马往，杀得尘沙四起，烟土弥漫。于金彪想胜，花刀赛关公不好办。这傅有德想胜于金彪也不容易，两个人大战了六七个回合，十几个照面，头上全都见了汗，还是不分胜负啊！这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他们俩打得正热闹，后边徐达带兵到了双龙峪，这元帅一到，何二愣、范永年、曹武、高石等人就都来参见元帅，齐声说道：
3: 启禀元帅，大事不好了，前边有个洪县王花刀赛关公傅有德堵住了去路，连败我等十员大将，现在正在大战于金彪。
2: 元帅闻听一惊啊，向左右问道：
4: 哪位将军前去接应于将军一阵？
2: 话音刚落， 就听旁边有人说话：“
4: 元帅不要着急，末将愿往，小小的傅有德，由我去制服他。”
2: 元帅一听，这是谁说话呢？怎么这么大口气啊？他回身一瞧，呵，哎呀，原来又是东海王大肚子胡大海。众将一看全笑了，由得把嘴都撇到耳根台子上去了。这谁不知道胡大海呀？他这一辈子就会三斧子半，多一招也不灵。这要讲撒土扬尘，吹气冒泡，说大话，吹牛腿，哎，倒是个内行。讲打仗啊，连于金彪都难以取胜，你就敢去制服傅有德，这不是逗着玩吗？众将官都瞧不起胡大海，可是元帅并不这么看。他瞧了瞧胡大海说：“
4: 胡元帅，难道说你能收降傅有德？”
2: 胡大海环视了一下周围，把大肚子一舔：“
4: 哼，元帅啊，我没有三把神沙，也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哪敢揽这个瓷器活啊？您别瞧他们都败了，我老胡可败不了，因为他们这些人全都是饭桶，哪能比得上我老胡啊？嘿，我胡大海也不是说大话卖浪言，我要撒马抡斧来到两军阵前收降傅有德，保管不费吹灰之力。”
2: 他这话一说完呢，刚才败下阵来的这伙人心里这个骂呀，心说这姓胡的真不是东西，他把咱们都说成饭桶了。这大伙都狠狠瞪着胡大海，有的人暗暗埋怨元帅，心说元帅一贯英明，怎么今天会信胡大海的鬼话呢？其实这元帅有自己的想法，他想啊，洪宪王傅有德素有忠义之名，文武双全呢，此人只能智取，不能力敌。听说胡大海与他有过一段交情，那就让胡大海前去，哎，也许能将他给说服了呀。元帅说道：“
4: 胡将军既然有把握，本帅就亲身去给你观敌料阵。”
2: 随即吩咐了一声：“
4: 赶快鸣金，唤于金彪回来。”
2: 这时就听苍啷啷，锣声响成一片。这时于金彪已经累得不行了，听见锣声正好是个台阶，赶紧勒住坐骑，掌中刀一横，说道：“
4: 傅将军，按理说咱们两个无论如何也得分个胜败输赢才能收兵，因为我家元帅鸣金，我不能不退，只有就此罢战了。”
2: 说罢把马就走。于金彪把马圈回来见了元帅，元帅说道：“
4: 那花刀赛关公傅有德拦住我军去路，连败我军十员大将，现在有人自报奋勇去收降傅有德，所以本帅才鸣金叫你回来。”
2: 于金彪说道：“
4: 但不知何人能收傅有德呢？”
2: 元帅用手一指胡大海，于金彪回头一看是胡大海，差点没乐出声来。“
5: 哎呀，我说二哥呀，你怎么又岛上乱了？”
2: 胡大海说了：“
4: 哎，怎么就捣乱呢？这真是的，你别瞧不起二哥呀，二哥有两下子，要是不行，我能讨这份将令。”

你就听好信儿吧。”于金彪说道：“嗨，连我都不行，你怎么能行呢？”胡大海一脸不高兴：“哎，别看你不行，那我可准行。你是谁，我是谁呀？你就闪开吧。”说着他撒马就过去了。于金彪是个实心眼的人，他怕胡大海吃了亏，赶紧催马跟了过去。这时候啊，众将官都要看看胡大海这个仗到底怎么个打法。只见他催开大肚蝈蝈红啊，哒哒哒的，不慌不忙的来到了傅有德的切近，不但没往上冲，也没举斧子，反而在鸟市环德胜沟上挂好了自己的兵刃。这大家伙越看越奇怪，心说：“老胡啊，你把斧子挂上，这怎么打仗啊？”哎，众人又看见他甩凳离鞍下了坐骑，解开这搂汗带，摘下头盔，把发髻往下一吹，噔噔噔紧走几步，扑通一声就给傅有德跪下了。众人看傻了眼呢，这胡大海这一跪不要紧，差点没把大伙臊死，个个面红耳赤，从心里不平啊。大伙心中说呀：“这姓胡的呀，你算把我们的人都丢尽了呀，能打就打，不能打你别讨令啊，你在旁边待会儿多好啊，何必丢这个人呢？宁可死也不能给人家跪下呀，啊，这以后传出去，我西吴军怎么处人呢？都传西吴军啊，两军阵前上来扑通一声就给人跪下，你这真是丢了我们的脸呐。”再看这于金彪在旁边，脸蛋子都跟紫茄子一个样了，急得他直搓手啊。他对元帅说：“元帅，你赶快鸣金叫他回来吧，省得丢人。”这元帅皱了皱眉，没言语。那边啊，傅有德见迎面来了一员大将，到切近挂上兵刃，甩凳离鞍下了马，扑通一声跪在自己面前。他挺纳闷的，赶紧勒马定睛一看：“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他看见胡大海立刻咬牙切齿，七窍生烟，举起青龙偃月刀就要往下剁。突然间呢，这刀到了半空，他又停住了。哎，这是为啥？立刻咬牙切齿，七窍生烟，举起青龙偃月刀就要往下剁。突然间呢，这刀到了半空，他又停住了。哎，这是为什么呢？傅有德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虽然我跟胡大海有仇，但是人家跪在那儿不还手。

你先别急，看这意思，你还生我气呢。我是你兄弟呀，你是我哥哥。虽然咱们不是一奶同胞，可比亲兄弟还亲呐。兄弟，我始终把你当亲哥哥那么看，一时我也没忘过你对我的恩情。

0: 公堂上所说的胡话，害了哥哥。你知道我为这件事在背地哭了多少场吗？不管你怎样生气，我还是这样。你打我，我不还手；你骂我，我不还口。你就是要把我剐了，我也不能说出个不字来。今天小弟我舍死到这儿来，也就是为给哥哥你消气来的。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就看着办吧。这么一说，这傅有德还真没法下手了。俗话说得好，有道是身拳难打笑脸人。胡大海这慷慨激昂的一番诉说，倒给傅有德整没主意了，他还真没法下手啊。胡大海一看，趁这功夫赶紧站起来。傅有德又问，难道你就是光为了给我消气才来的吗？
1: 啊，对了呀，还外带着报恩呢。
0: 小弟知道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哥哥你。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胡大海，我是来救你来了。傅有德把脸一沉，哼，我无灾无难，要你救什么？
1: 哥哥呀，哥哥有所不知啊，这双龙峪一战不但毁了哥哥一世英名，而且也害了洪县的百姓啊。
0: 哦，此话怎讲？
1: 嗨，我告诉哥哥你个实底儿吧。我家元帅不是怕了你，也不是西吴没有人能够胜你，是我得知我家元帅带50000精兵108尊红衣大炮来攻取南山口，方才元帅把炮都调好了呀，说先打傅有德，后攻乱石山。我一听就吓坏了，真要是元帅下令开炮，那哥哥你不就完了吗？神仙难躲一溜烟儿啊！我赶紧就给元帅跪下了，我说不行，傅有德对我有救命之恩，望元帅手下留情，我愿领命去劝傅有德归降。要不是我拦得及时啊，哥哥，那元帅就下令开炮了呀。你想啊，这108尊大炮，这要是一响，甭说是你呀，任何人也顶不住。我为什么要讨令劝你归降呢？因为我知道你的洪县地盘小，势力微，各国都欺负你，你还得硬着头皮应付啊。哪国有事请你，你也不敢不去呀。可是你要有了事儿，请人家哪国你也请不动啊。就拿这次兴隆会来说吧，从你本心说，你掏心窝子说，你愿意来吗？恐怕不见得吧。可是不来，你又惹不起陈友谅啊，你就得捏着鼻子来。再反过来说，哥哥，你惹得起西吴王吗？我主公占据荆襄9郡，拥有雄兵40万，战将数千员，要诚心灭你这洪县王，岂不是易如反掌吗？可是他灭你了吗？当年袁大都是他带领大伙儿逃出升天的吧？他那个人怎么样？你现在没办法才来帮陈友谅，等陈友谅这么一败，你又该怎么办呢？望你再思再想。小弟我临来的时候已经跟元帅说好了，哥哥你要愿意投降，

0: 兄弟，我在主公面前保你封侯之位。那这胡大海能不能劝动傅有德呢？别着急，咱们下讲再说。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40万标银被劫，

0: 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十二金钱。
1: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计。
0: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十二金钱镖》，由孙红家播讲。
2: 长篇评书《十二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老英雄童贯英战胜了熊娘子凌云燕。接下来呢，这飞豹子本来要上擂台，可是这时候身后一声大喊：“我来试试。”说着就窜上擂台。这人叫许应林，师父是颍州潘佑木潘七爷，那也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上来之后要跟童老英雄打，可是咱们这边一看啊，那不行，车轮战是不是？这儿刚打跑一个，又上来一个，这没完没了啊。镖师这边也有人大喝一声：“且慢！”翻身飞上来，谁呀？正是镖师孟广宏啊。俩人互通姓名，哎，这就打起来了，在当场可就比试了。这俩人这功夫啊，基本差不离，一个是八卦游身掌，许应林呢也是铁砂掌，这俩人是一快一慢斗在一处。突然间打了几十个照面，镖师孟广宏身子一转，右臂虚晃，左掌斜穿，唰的一下照着许应林就打去了。许应林微微一侧脸，双掌一伸，也是咯咯发响，虚晃了一招，进步欺身，突然一个恶虎掏心，照着孟广宏就打。孟广宏急用斜挂照鞭往外一削，嘿，硬磕敌人的手腕，故意啊要给他来个硬碰硬。许应林这一招走空，早就收回来了，将左掌发出金龙探爪，王旗之腰，伸出二指猛点敌人的眼睛，就是戳眼珠子呀。啊，这镖客孟广宏急忙一矮身，侧身就进来了，哪容他还在这双龙戏珠呢，上去就一腿，徐应林连忙后退，这二龙戏珠没使出来，让人家可就近身了，挥掌往下一切。孟镖师一看这腿是来不及缩了，那就硬整吧，索性一蹬劲，全身呢像箭似的射出一丈以外，轻飘飘的站住在地。那边许应林像蛤蟆似的横过身来，孟广宏随便一转又游走起来，俩人又过了20余招啊。许应林反正一下也没碰到孟广宏，这孟广宏的八卦游身掌，哎呀，确实有两下子，打来打去就是碰不着啊，越打脑门子越出汗。孟广宏这功夫啊确实厉害，而且他的战术思想也不错，这哥们上来之时过了几招就制定了一套战术，硬打呢没啥意思，打了半天可能是两败俱伤。现在我用我八卦游身掌，我溜溜你，哎，这晚上跟溜狗似的，以我的柔克他的刚，溜乏了你也没劲儿了，我再想办法取胜。所以场面上一个躲闪，一个追逐，和刚才霹雳手童贯英大战熊娘子，哎，基本差不多，如出一辙呀。可是

相比之下，孟镖师就不如凌云燕轻快了。徐应林那下手也不及童老，武功凶猛。台下人一看，这二人是半斤八两啊，一时半会儿胜负难分。而且前一场啊，说实话是很精彩的。你别看这熊娘子凌云燕没打过老英雄童贯英，但是在场面上很精彩，互相有来回。但是这场这看着吧，打了半天，场上人没累，台下都累了，没啥意思，有的都打起哈欠来了。就好像你看完这西班牙大战英格兰足球，你再看国足，确实你看不下去，但是还得看呢，还得支持啊。这现在九谷烟乔茂就对身旁的人说，孟爷这何必露这手呢，不过如此。哎，这乔茂还没怎么样呢，先说丧气话了。马氏双雄也低声对苏建明说，咱们不要一味跟他们打呀，咱们得跟他们谈好了几阵赌胜负，胜了怎么样，败了又怎么样，说好了再打，这才能打出来40万镖银了呀。苏建明说，刚才你没听见吗，姜五爷和肥豹子子母伸缩摇了一阵耳根子呢，那肥豹子一味要先跟12金钱镖动手，他说别人打了不算，他一定要看看于爷的双拳一剑12金钱镖啊，必得这三样全领教完了，他立刻把镖银奉还。他的大话是这么说的，依我想啊，很可以答应他呀，只是人家于氏夫妻总说服软的话，人家是同门兄弟，咱们看吧，看到底他们怎么讲，也脱不了这顿打。这话说的真是一点不假呀，就这个场面还跪地求饶，那真是没什么意思。都已经这样了，软话就不用再说了，你越忍让敌人越觉得你软弱，就跟他打吧。这边正底下说着话，台上还是打得难解难分呢，又走了数个回合不分胜负。突然间镖行这边有智囊江雨冲，报党这边有子母神梭吴胜文，分开人群走上了这擂台。这俩人正打呢，嘿呵呵，正比划呢，啊，突然上来俩人，别动了啊，别打了别打了，俩人住手了。就由这武胜文、江雨冲二人面冲台下向大家宣布，诸位宾朋，诸位全是为朋友为江湖上的义气来的，今天这事儿啊，本是镖行和线上朋友常有的事儿，叫群讨镖也是老套子，不过这一回事有不同啊，因为于元二位早年乃是师兄弟，我们不愿为这小事让他们二位伤了同门的义气，总想尽力给他们解开，不比试才好呢。不过双方的意思，想到既劳动这些朋友，也想借这机会大家交流一下当年学的功夫，现在我们两面接头的人已替他们二位讲好，是先请源于二位门人弟子或邀来的朋友认准了对手，挨个比试一回，再请于元各试身手，请大家看看严明啊，只打实阵，只教技艺，不许伤人。比试完了，不论胜负谁败，元老英雄情愿将严镖40万放在自己肩上，帮忙找回这镖银。这是我们接头的人刚才

该商量好的，现在再问问当事人，这样行不行？于建平飞豹子分从左右登上擂台，向大家一举手。就这样，我先谢谢诸位朋友赏脸帮忙。两人说完，互相看了一眼，走下台去，随由江宇冲、吴胜文分派头一阵的人。几个人现在商量吧，这回行了，打十场，最后算算谁胜得多谁就赢。这会儿啊，之前打的许应林以及孟广红还在擂台上，又叫回到各自的阵中去，当面直接问能整过不能不能打过，能打过你再上去打，打不过知难而退。俩人互相一琢磨，再打下去那也是两败俱伤，没啥意思，都分别跟自己人说再打的话可能有点悬，够呛那我歇会儿找个辙歇着了。吴胜文这边呢向镖行这边一直看，然后私下和报党的人商量，派出那位姓唐的陪客。说着话，他出来对江宇冲说，贵镖行有一位飞狐孟振阳孟爷，和我们曾有一面之缘，现在我们这位唐爷很羡慕他的武功，意思是要请孟爷先来指教。智囊江宇冲很诧异地打量着姓唐的，这人年约三四十岁，也像个镖客，不知道他和这孟振阳有什么过节，紧忙说，考校无忌也得估量对手，也得求对方同意，我先问问我们孟爷。这飞狐孟振阳早就听见了，笑着对智囊江宇冲和于建平说，我认识这位，他的名字叫唐开，这还是上回我在火云庄留下的那点过节，他疑心我们是奸细，头一个就邀请我，很好啊，那我就奉陪他走一趟，过兵刃过拳脚都行。慈母神梭和唐开一起说，我们是考教功夫，谁跟谁也没仇啊，自然用不着动刀，咱们就拳脚。飞狐这边说，随您的便，解下宝剑暗器，脱去长衣走了过来。唐开也紧忙把身上规制一下，利利索索的上台等着孟飞狐。这孟振阳对子母神梭说道，吴庄主，我们久违了，上次我游学路过宝庄，深蒙款待，我先谢谢，这一次呢是我们帮朋友来引荐观光，我们双方都是朋友，没有偏向吴庄主和令友既然要指教我，这样吧，索性请吴庄主亲自登擂台，倒显得直爽，何必又惊动唐爷呢？这子母伸缩紧忙笑道，哎呀，孟爷会错意了，我久仰孟爷拳学，不用比较，我这心里就服了，刚才双方讲好办法，这回先由必友这边挑出人来，再邀请贵镖行，下回呢就该你们点名挑我们这边的人，我只是中间人，不好由我破例，孟爷要想指教我，请容下次。孟振阳说道，那么我们回头见。他分开众人，从左边走上戏台，和报党唐开面对面，俩人一抱拳就打在当场。这飞狐孟振阳先用猴拳开招，后改醉八仙，唐开呢身高气雄，展开纯熟的披挂掌和这飞狐对招啊。书说简短，走了十几个回合，这飞狐又改了猴拳，往前一扑，探爪
就抓向敌人。

0: 人面前。这唐开往旁边一闪，用披挂掌这么一挂，竟然呢抓住孟振阳的手腕，急发右掌照飞狐劈去。这下不得了啊，抓住腕子狠劈胳膊，尤其学的披挂掌打上那就是骨折。飞狐紧忙一翻腕子，反扭住敌人的手腕，刚刚用力这么一扣寸关尺，就见这敌人掌已经劈下来了，紧忙左臂从下一翻，往上一挡，把这敌招破了。俩人错身，唐开呀、像旋风似的一转，魔转过身，振臂往外一劈，飞狐横肘急忙招架，唐开刷刷的地横腿，照着这飞狐就一腿呀、飞狐孟振阳急忙往后一退，俯身作势往前进搏，子母神缩，突然大声喝住：
1: 哈哈哈，承让承让，唐五哥台下歇歇吧，这回该由镖行派人了。
0: 唐开也是仰头一笑，飞身窜下台去。飞狐孟振阳气得双眼直竖啊，站起身来大声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胜败已分了吗？确实分了，这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啊。一个照面没捂着住，虽然呢还可以再打，但是没意思了。确实刚才输了一招。孟振阳不服啊，我这先是猴拳啊，地上滚了半天，又改了醉八仙，跟喝多一样。耍了半天我又改了猴拳，竟然我输了一招。不服。子母神缩武圣文大笑道：
1: 哈哈，哎呀，我们又不是报仇拼命，又不是夺财打擂台，这不过是点到为止，难道非分个你死我活不成吗？这么着挺好的，功夫呢也比看出来了，面子也不伤。刚才童老英雄胜了我们一位，现在孟爷又让了一招，两边是半斤八两，不输不赢，正好相抵，现在该贵镖行派人了。
0: 孟振阳愤愤不平啊，但还是被智囊江雨冲、夜游神苏建明给劝下擂台啊，低声的附耳劝了几句：
2: 哎呀，你没事啊，你这猴拳刚才耍得不错，我们看见了，你挠他好几下子，反正往后打呢他肯定没东西了，你这东西多呀，又猴啊又醉拳，哎，没事没事，下盘再来啊，看咱们的。
0: 劝了半天啊，这智囊江雨冲早就和于建平、胡孟刚安排好了下场斗拳的人，镖行是志在逃镖，不在求胜，命人把余门大弟子黑鹰程月替换进来。黑鹰程月本来是外边看门的啊，寻风料哨呢，现在一听叫自己，紧忙短衣登台，抱拳施礼，往旁边一站。智囊江雨冲代言道：
1: 这位是余门弟子，我们特意换他上台，请师伯指教。
0: 黑鹰程月立刻报名：弟子我叫黑鹰程月，早先不知是袁师伯，现在知道了。弟子想，袁师伯和家师都是成名的老前辈，真格的还叫两位老人家上场吗？有事弟子代劳，请袁师伯随便派一位师兄，由弟子陪着走几招，师伯和家师可以含笑一观，指正我们。飞豹子正在凝眸观战，看见黑鹰程月上台，眉头就是一皱啊。子母神缩武圣文啊，几个人凑在一起，向这飞豹子问：
3: 怎么样，派谁上去斗斗他？
0: 这飞豹子眉头紧皱，心想：斗个屁呀，黑鹰程月一把腾蛇棒在竹林中打败咱们三个好手，就在劫镖当日啊， 要

0: 不是自己在场，全都扔在那儿啊。这现在左右看了看，自己这边同辈的啊，自己的徒弟没一个是黑鹰程月的对手，这飞豹子有功夫全自己练了。哎呀，咱们得说黑鹰程月在这劫镖当日力战群贼，一把腾蛇棒打的贼人是抱头鼠窜啊，连胜对方三员猛将。就这位往擂台上一站，真没合适的人呐、啊。琢磨了半天没人呢，要不这样吧，你去跟他们这么说。趴到这慈母神梭武圣文耳边嘀咕了半天，武圣文啊，知道了。哎呀，那什么，这位黑鹰程爷呀，据敝友说先前已经领教过了，不必再赐教了。于镖头如果愿意让弟子上场，可否换另一位呀？这个呀就叫玩赖呀，各位呀，本来一边派一个，这边镖行派出来了，你没人应战，这就应该算你输，还哪有上擂台的还换人的呀？镖师这边自然是不同意啊，也不高兴啊，你自己定的规矩自己还不遵守。九谷烟乔茂在人群后说了，这傻呀，我们来人了也不敢上啊，你怕啥呀？怕输啊？那你们就认输。于建平皱着眉头，随他们的便，孟云你上去替你大师兄。是师父。二弟子左孟云领命登台替下黑鹰程月，这就要大战报党。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四十万标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三十年后，豹子飞天，对决十二金钱。
6: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真是枉费心机。
5: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十二金钱镖》，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十二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飞狐孟振阳和对面这抱党的唐开打了个不分上下，但是对面这个武圣文愣说飞狐孟振阳输了一手。这飞狐孟振阳当然是不服气呀，不过也被镖行这边劝下阵来。这时候飞鹰程月嗖的一下跃上擂台，向着对面抱党这么一拱手：弟子我叫黑鹰程月，早先实在不知是袁师伯，现在知道了，弟子想请袁师伯指教一下，请派出袁师伯的徒弟与弟子对战。这话说出来呀，报党这边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头接耳啊，谁上啊谁上啊。咱们书中按笔交代，飞豹子袁振武有没有徒弟？有。来没来？来了。为什么不上？不敢啊，完全不敢上啊。飞豹子左右看了看，心想这黑鹰程月劫镖当日一杆腾蛇棒，打的这边人是纷纷落马，连挑三员猛将啊。幸亏自己在场，拿住了黑鹰程月，要不然肯定会失手。现在黑鹰程月出来叫战，他知道啊，自己这边自己徒弟没一个是对手的，他紧忙和武圣文交头接耳。武圣文听完后点了点头，向镖客这边朗声说道：这位黑鹰程也，据必有奖，先前已领教过了，不必再赐教了。于镖头，如果愿意让弟子上场的话，可否换另一位呀？当场就把这黑鹰程月啊给赶下来了，显然和刚才定的规矩那是不符的呀。你明明说的来一个打一个，结果人家程月上来了，必战，哎，避而不战，要换人。这会儿啊，于建平皱着眉头：随他们的便吧，孟云，你去替你大师兄。这时候啊，蛇燕剑岳俊超、梅影魏莲纷纷上前说道：这怎么行呢？怎么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呀？如果要换，我们就说是您的弟子，我们上。这于镖头摇了摇脑袋：不用，等一会儿二位再上。这二弟子左孟云领命登台呀，替下了黑鹰程月，施拳抱礼叫了一声：诸位师父，弟子左孟云是家师的第二门人，年幼学书，孔老师们见笑，袁师伯既不叫我们的程大师兄出头， 那就由我来献丑。袁师伯，请念弟子年幼无知，多多包涵，请您随便派哪位师兄来吧。报党那边立刻派出个脸很生的人出来。左梦云才23岁啊，此人足有45、46、啊，看起来像左梦云他二大爷。长得黑，一个长脸，浓眉大嘴，哎呀，看这气势好像猛张飞一般呐。此人便是辽东的一豹三雄的第一雄，这人名叫熊伯达呀，武功那是很有两下子，臂力很强，从前在关东和族弟熊继岁、好友顾梦熊就盘踞在长白山金场，威震一时啊，在宁古塔一带有名叫做金沙三雄，哎，说的就是这三雄。等这飞豹子崛起在关东的时候啊，收买金场，金场三雄啊抗拒，不准入境。飞豹子以武力决斗，以权争金场，最后这飞豹子将这仨人全打服了，哎，收作部下，连成一家，认作徒弟了。这飞豹子入关截镖，熊伯达也担着一路卡子呀，所以他没跟铁牌手遇上，今天这是初次露面。甩衣服上场，看起来雄赳赳气昂昂的，睁眼睛往面前一看，庞大的身形啊比左梦云高半个头。众镖客看这左梦云这身材瘦小，哎呀，不由得很担心呐。三江夜游神苏建明紧忙劝于建平，快把领徒叫回来吧，比武叫拳必须有力量啊，这一位这个儿太壮了。于建平也不惊慌，但是呢他确实很想把弟子换下来，但是他抹不开这个脸，他不愿意输口啊。智囊江宇冲也看出来了，这差距可能有点大，正要提出换人，左梦云把腰一挺，怕什么，打不赢还打不输吗？这熊伯达早就看准对手了，抱着拳，那啥，在下熊伯达啊，我是袁师傅一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跟十二金钱镖于镖头啊，你他的高足，在这请教一下子。

0: 说完这身往前扑，抡拳就打呀。左梦云并不惧敌，早就留心防备了，连忙上掌出力迎接。这二位就打在一处了。这熊伯达确实是不愧他义熊的称号，打起来是虎虎生风。好家伙，专门是刚猛的拳术。左梦云呢，施展着八卦掌，和这熊伯达斗在一处，一时还难解难分呢。哎，别看这左梦云年纪轻轻，身材娇小，但是和这熊伯达打在一处啊，还不分上下。打着打着，这熊伯达一拳击过来，左梦云紧忙扭收反腕，这下子可就把熊伯达的腕子给叼住了。太极拳借力打力往外这么一带，熊伯达就一个踉跄。报党那边立刻惊呼啊，小心呐。但是啊，突然就出意外了。按理说熊伯达这已经败了一招了，腕子扭住了，但是啊，他虽败还没乱，用着力气反腕一扭，就抓住左梦云的手啊，往下这么一抛，大喝一声倒。熊伯达直接窜出去三四步，摔身站住了。左梦云被抛出六七尺啊，站在原地摇摇欲坠，单腿拿桩这才站住。左梦云顿时是面红耳赤的，这甩出来确实很给劲儿啊，紧忙反身回来就要再打在一处。这时候子母神梭一声断喝，住手。这他认为啊，这胜负已分，不必再打了。可是镖客这边认为这断法不公平啊。于建平摇着头，
1: 小徒持久了，终不是这位熊爷的对手，我们认输吧。
0: 他随向左梦云点头，左梦云呢，气呼呼的跳下擂台。三江夜游神苏建明就说了，
2: 这回算输，刚才飞狐梦镇阳那回可不能算输，江五爷得跟他们讲讲。
0: 智囊江宇冲就和子母神梭当面说定，判断胜负啊，应该有两家各推局外的朋友一起商量。哎，这才合理呀，哪能就你这一个裁判呢，还是那边派过来的，你绝对不公平啊，必须有两家啊共同推局，局外的朋友。这武胜文看了看这飞豹子，飞豹子点头答应，镖行公推三江夜游神苏建明，九头狮子殷怀亮公断胜败。报党呢，到殿后请出两位面生的老人来。头一位是辽东有名的武师，叫做半躺长拳镇辽东的神拳沙金鹏，还有带着两个徒弟，乃是飞豹子上个月才请来的入关帮忙的。这老人面黑浓眉，神情威猛，很显得这腰粗手重，看起来也是练外家功夫的。另一个人呢，是个矮胖子，比这沙金鹏还黑，又穿着黑绸衫，好像一块黑炭一般呢。这人名叫哑巴上克朗，乃是子母神梭特请来的朋友，是济南的拳师啊。他嗓音暗哑，武功纯熟，在河北武林颇有名望。马氏双雄智囊江宇冲等人全认识他。胡孟刚也知道这人，忙向于建平说呀，
1: 怎么哑巴老上也跟飞豹子搅到一块了？
0: 于建平眉头紧锁，
1: 我和他也没什么过节呀，想不到他是为何而来。

0: 不必管他，打到哪儿算到哪儿就是了。这个哑巴上课郎啊，只是绰号，他会说话，只是平常呢人比较冷酷，不喜欢说话而已，下手特别黑呀。正说话间，子母神梭给双方重要人物引荐了。这神拳沙金鹏毫不客气，举步登台，向镖行一拱手：“在下名叫沙金鹏，匪号叫半躺长拳镇辽东，现在成两边朋友不弃，推我跟上老兄陪同镖行苏音二位来给两家公断输赢，其实高低强弱是有目共睹的事儿啊，大伙都在这呢，我们四个人总得一秉大功，没偏没向，断出理来，不能让朋友们口服心不服。可是我年老啊，眼花了，难保有断不清看不明白的地方，还请诸位指正啊。”说罢一闪身，旁边的这哑巴上课郎也跟着清清喉咙：“
1: 在下也是一样的，请各位指正。”
0: 多一句话不说，惜字如金呢，显得特别冷酷。说完之后站在一旁，然后是三江夜游神苏建明、九头狮子殷怀亮也相继互相谦让上了台，故意的做给报党看。殷怀亮请苏建明发话，苏建明请殷怀亮发话啊，分外的客气。然后殷怀亮咳嗽了一声，抱拳说道：“在下殷怀亮，这位必有苏建明，成双方朋友推举，我们做见证。我们自问学艺不精，学见不广，只怕断不出好歹来。好在已有沙上二位在前罩着，我们断的是与不是，诸位多多指正。”然后和苏建明向台下深深一祭，随后啊各往本方擂台的一边一站。沙金鹏拿眼睛看了看他，摇摇头，手团一对铁球咯楞楞的响啊。这边九头狮子殷怀亮也手提一串珊瑚念珠，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的撵着。苏建明呢凑到哑巴上课郎面前，很客气了说几句，又商量公断之法。四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不一定非要见胜败不可，只是点到为止才好啊。”擂台上的熊伯达呀，仗着这股力气硬扳倒了左梦云，但是他心中明白，这左梦云可不好对付啊。刚才幸亏扳倒了左梦云，但是他心中明白，这左梦云可不好对付啊。刚才幸亏是自己这边耍了点手段，这才赢下这阵，再缠斗下去自己也够呛啊。他紧忙抱拳说：“刚才这位左爷承让了啊，镖行还有哪位来指教在下？”黑鹰乘月

上选修课，果断逃课了。哥几个都知道我没去，然后听说课上老师布置当堂作业当堂教的，然后呢，我那哥几个做的让我真心暖呐，就怕老师知道我没来上课，每人给我写了一份作业交上去了。凤儿，你刚才那歌太有意思了，哎呀妈，必须的，你不知道吗？凤儿大才女，老有才了，长话唱跳玩耍啥不会呀？过日子要面对现实，毕竟不是拍电视剧，浪漫之余想想吧。哎，你要说天天日子过都那么浪漫呢，心里该不得劲儿了，你这是干啥呢？一天天过得哈，像飘在云彩上的似的，得脚踏实地一点，对不对？说龙凤啊，有个人挺逗啊，是在龙凤说那兜里没钱，但是就觉得吧大奖唾手可得。昨天下午5点多钟到以西一个彩票站撞大运去了，要了50张2块钱面值的刮刮乐，结果一张没中。结果呢，因为拿不出钱，被人彩票站老板报警了，讲话了，瞪眼睛就寻中奖呢，玩呢，就这样人品，有奖也中不到你身上，我跟你讲。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鹏过会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
0: 他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则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

0: 并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哎，
1: 相信呢大家啊都听到节目开播之前的片花了。
2: 对，
1: 薅羊毛的机会又来了。从今天开始呢，全球购感恩节正式开始了。
2: 是，
1: 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搞过一次惠民月，
2: 没错，
1: 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实惠。很多以前断货紧缺的高端的产品，比如说像新激素、红豆杉，当时我们又是重新的发放了一批。
2: 对，
1: 而且价格呢还是有大补贴和减免的。
2: 是的，
1: 当时大伙儿就特别激动啊。
2: 对，而且我记得不光有补贴的政策，当时甚至有一些产品以前得花几百上千的，在惠民月的时候甚至有的就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伙。
1: 惠民月嘛，
2: 哎，没让大家伙花一分钱，直接免费赠送了，给大家伙省了不少钱。所以说你看咱们当时的一些老听众朋友特别怀念当时的惠民月，是吧，然后呢也一直在问，就这样的活动什么时候再来一轮啊，是吧，
1: 就大家都想要点真金白银的实惠嘛。
2: 对，这回这个实惠它又来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商讨决定，全球同步开展一次感恩节回馈的大型活动。给大家伙送产品，送健康，
1: 对，
2: 也送实惠。
1: 对，
2: 也感谢咱们大家伙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大力的支持吧。
1: 是的，我们从来不干说光说不练的假把式的事儿。
2: 对，
1: 在感恩节期间，您想要的高端好物，您想要的减免补贴，您想要的免费赠送，全都有，
2: 都有
1: 啊，让你能省就省，实实在在的在健康上受益。
2: 是，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不说国外啊，在咱们国内啊，咱们这档这个节目已经陪伴大家伙走过了5年多的时间了吧，当然了在国外时间更长了，10多个年头了。我们跟大家伙的健康之约从来没有失约过，没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有明天没有的，咱们产品没了，给大家伙发放完了，人跑了，人没了，没有那种时候吧？
1: 没有，
2: 对吧？这个就是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说健康全球购和以往他们听的那些节目截然不同的地方。是吧，我们一直在大家伙身边，一直在陪伴着大家伙，从来没让大家伙失望过。
1: 对呀，
2: 要
1: 是不行我们也不会做5年多的时间，10年多的时间陪伴着大家。
2: 对，
1: 我们给大家网罗的都是全球前沿高端的健康好物。
2: 是，
1: 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前沿的医疗资讯。
2: 对，
1: 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找到全球购来咨询，包括最近很多听友啊都在咨询如何养老的问题啊，那我们的父母也在为养老提前做准备啦。老师你有什么建议没有啊？
2: 养老的建议是吧？
1: 对，好一点的康复养老机构推荐一下也行。
2: 其实说到这个康复养老机构啊，那咱们就得分开说了。
1: 分开说，
2: 哎，康复和养老实际上
1: 两个事儿，
2: 它不是一个地方。
1: 嗯，
2: 你像康复机构，像疗养院啊，比如说专门给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呀、肌无力的患者呀、脊柱炎的患者呀，有这样的疾病的人，常年累月的做这种康复的地方，我们叫这个康复机构。其实这种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属于是医院的一部分。所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一定是具有相当的这个专业知识的。
1: 明白，专业人士嘛。
2: 哎，对。要有这个资格证的。那么养老机构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养老院。那是给那些比如说我们说没病没灾的人去养老的地方。当然了，高端的一些养老院它可能会配备一些保健医师。但是它严格意义上讲跟你说的那个康复疗养它不是一个意思。
1: 那就看自己有什么样的需求就选择去什么样的地方呗。
2: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只是想养老，家里这个孩子都不在身边，自己岁数大了，那很简单，找个养老院就可以了。现在全国各地你看北京就特别贵了，但是好像北方的一些养老院相对的比较便宜。有一个月3000多的4000块钱的
1: 更常见。
2: 对，

0: 条件好一点的是五六千的都有啊。当然了，你要说是贵的啊，就上不封顶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生活能够自理的情况下。
1: 嗯。
0: 那如果说比如说要卧床了，那肯定的收费就更贵一点了。
1: 嗯。
0: 因为你得有护工来伺候你啊。
1: 明白。
0: 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你一定要找那种在民政局备案的正式的养老院，
1: 正规的地方。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有民政局备案的，它是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监管的，
1: 嗯，
0: 它就非常的正规了。
1: 嗯，
0: 千万别图这个便宜，那个我们叫黑养老院。
1: 嗯，
0: 很多人就图便宜嘛，
1: 嗯，
0: 图便宜去了以后你就遭罪呗，
1: 嗯，
0: 是吧？但是咱们要是有一点基础病的，或者是老年病的，比方说我们脑血栓卧床了，手脚都不听使唤了，
1: 嗯，
0: 是吧？脑袋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吃啥呢也吃不进去的，身体瘦得像皮包骨头一样，生活不能自理的，
1: 嗯，
0: 那么这种状态，如果说我们选择的是去养老院而不是康复机构的话，我说实话，我不太建议大家伙去，
1: 嗯，
0: 因为说句不好听的，你这种状态的话，就是在那儿等着最后的一步呢，是吧？
1: 嗯，
0: 因为人家养老院，我说实话，就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不收呢，
1: 就也怕您出事儿，
0: 他摊责任嘛，
1: 明白
0: 是吧？那么这种情况，因为你不仅需要看护的问题，包括需要后期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嗯，
0: 那这种呢有特殊要求的，大家伙记住啊，不要选那些养老机构了，
1: 嗯，
0: 要去什么呢？康复疗养院，
1: 嗯
0: 啊，那么这种康复疗养院的话，跟普通的那种养老院那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当然价格也不是一个价格了，
1: 嗯，
0: 是吧？你去养老院，我刚才讲了，最便宜的有3000多块钱4000块钱的够用了，但是到康复疗养院，我告诉你，平平常常的一个月18000都有可能。
1: 哦，但要仔细想啊，如果要是这个疗养机构，
0: 那
1: 他能把人的病给治好，或者卧床的人、瘫痪的人康复起来，生活能自理，
0: 嗯，
1: 晚年生活不求人，
0: 哎，
1: 也不怕花这个钱，
0: 是
1: 他们生活能自理。解放的不仅是自己呀，那是一家人呐。那怎么选择这一类的康复养老机构就非常重要了。
0: 康复疗养机构是吧？
1: 嗯
0: 嗯，我告诉你，那一定要认准一些大的品牌。
1: 嗯，
0: 选品牌就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
1: 嗯，它最起码有点底线，有点保障啊。
0: 对，就是咱们中国呀，就目前来讲啊，养老院遍地都是，
1: 嗯，
0: 但是康复类的机构，我告诉你，就那么几家，
1: 嗯，
0: 第一名、第二名，大家伙不用知道，咱们从第三名开始，你可以了解一下，
1: 嗯，那这个康复中心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第三名的这个康复中心呢，我告诉你，它有一个特别牛的一个特色诊疗理念，
1: 什么？
0: 叫300天重塑体魄。
1: 哦，
0: 你看看，这是一个一整套的一个疗法，
1: 300天重塑体魄，
0: 哎，
1: 这听起来有分量啊。
0: 对呀、
1: 啊，这地方是哪儿？
0: 就是我们
1: 哦，
0: 康复界的标杆儿，康复中心。
1: 哎，这么好的地方，它都收治什么样的患者呢？是不是都得是那种特别重的才能到他那儿？
0: 这么说吧，去这家这个华西康复中心的啊，一般都是久病体虚的，
1: 嗯，
0: 还有一些是这个手术之后元气大伤的，
1: 嗯，
0: 我们知道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不要轻易的做手术，
1: 手术之后不好恢复，
0: 对，但是没办法啊，有些病必须得做手术啊，
1: 对，你懂，
0: 管不了那么多了，术后元气大伤，
1: 嗯，
0: 一直没有恢复过来的一些老年人，
1: 嗯，
0: 身体特别的弱，吃多少补品啊，打多少营养针都没作用的，
1: 嗯，
0: 身体就像个漏勺似的，你打多少好东西它吸收不了，全漏了，说句不好听的，外边风大点都给咱们刮跑了那种，
1: 嗯，
0: 可能说过话快点一口气都上不来，就这种患者，
1: 哎，这听起来啊，病症都挺重的，
0: 你看
1: 比林黛玉的身子呢都得弱的弱的弱呀。
0: 对啊，就这样的患者，我大学本科的一个同学啊，就在人家康复中心当这个科室的主任，
1: 嗯，
0: 他就给我讲哈，就他们当时收治过一位一个老人，这位老人呢，就是在他们当地的医院被诊断为是骨细胞恶变，
1: 哦，
0: 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了。当时他们当地的医生呢，就预测他最多还有一个月的寿命，
1: 哦，
0: 啊，让家属都准备后事了。
1: 我听说骨细胞恶变后期特别疼。
0: 那当然了，
1: 有的病人疼的那都控制不住啊。
0: 对，
1: 那都哀嚎啊。
0: 是啊，然后家属呢就给老人就送到人家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去了。
1: 嗯，
0: 其实家属送去呢也只是希望临终关怀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人家属心里也有准备，知道是治不好了。
1: 嗯，知道什么情况。
0: 哎，就想着让老人呢在最后这一个多月哈少遭点罪就行。
1: 明白，好好走。
0: 当时这个老人就送到他们康复中心的时候，你知道他是绑着这个束缚带的。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他疼的啊不仅是这个咳嗓门在那喊，有的时候疼到一定程度用头啊他是咣咣撞墙的，
1: 控制不了。
0: 哎，就经常是自己磕的头破血流的。
1: 嗯，
0: 那当时医护人员也是怕他发生意外嘛，就用那个束缚带啊给他绑上了，就控制点。
1: 嗯，你看他都是这种程度了，那在哪儿也没有办法了。
0: 对呀，都觉得在哪儿也治不了了吧。
1: 嗯，
0: 但是等他在康复中心住到五个月六个月，就发现他身体的指标开始趋于正常了，然后该补的营养也慢慢的补上来了。
1: 嗯，
0: 气血也足了，身上也不疼了。
1: 嗯，
0: 后来据他们家属说，老人啊最后又多活了两年的时间。
1: 嚯，
0: 而且他那两年的寿命啊
1: 有点质量了，
0: 他不是疼的嗷喊的活的那两年，
1: 嗯，
0: 而是全身的轻松不疼不痒的多活了两年。
1: 嗯，
0: 所以说人家家属特别的高兴。
1: 那这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刚才说了人家有绝活啊。
1: 嗯，
0: 叫300天重塑体魄嘛。
1: 对对对，嗯，
0: 这是人家的这个一整套的一个调理人健康的一个理念嘛。
1: 嗯，
0: 而且你比如说就现在很多老年人不是有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嘛。
1: 嗯，
0: 是吧，还有什么肝心脾肺肾哪哪都受损了，都不健康了吗？
1: 嗯，
0: 一天得吃这个7-8种那种药，是不是很常见？
1: 那很常见呀，
0: 对吧？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患者到了人家康复中心的医生给他安排都安排到普通病房。
1: 哎，都这么严重了怎么在普通病房？
0: 因为这样的患者在人家康复中心是常见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是吧，就当时有这样的患者，人家那个家属也像你竟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他们就想不是这个正常对待咱们家人的。
1: 嗯，
0: 是吧，当时很多家属就是挺紧张嘛，就找到他们那个主管的大夫。
1: 嗯，
0: 就很多人就想塞红包，那你说大夫能随便要红包吗？不可能嘛。然后就给那个家属解释说，给你安排到普通的病房跟这个红包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嗯，
0: 主要是看过老人的各项指标了，
1: 嗯，
0: 所以说才给他安排到普通病房的。据说老人在这个康复中心住了4个多月吧，
1: 嗯，
0: 尿肌酐尿蛋白明显的下降了，
1: 嗯，
0: 然后不用尿管自己也能够顺畅的排尿了。
1: 嗯，哇，
0: 等老人出院的时候8种药吃的我告诉你就剩2种就可以了，就能够维持住他这个指标了。
1: 嗯，关键是您这么一说把我们的好奇心勾起来了啊。
0: 嗯，
1: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0: 怎么做到的是吧，哦，因为人家康复中心呢每位住院康复的患者每餐必用的一个产品，
1: 嗯，
0: 一个是减毒，一个是补虚。
1: 嗯，
0: 你看看这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必须的吧。
1: 对， 对，
0: 而且都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缺少的吧。
1: 嗯，
0: 什么叫减毒？减的就是体内5脏6腑积蓄的药毒。但是我讲过，男同志过40岁，女同志过35岁，我们身体的代谢系统就会明显的变慢。
1: 对，明显弱了，
0: 对吧？那你这个时候这些药毒它就一点一点的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1: 嗯，
0: 肝脏当中，肾脏当中，
1: 嗯，
0: 包括我们的5脏6腑里。
1: 嗯，
0: 那你说10年20年30年淤积的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脏腑器官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越下降？
1: 我肯定的呀。
0: 那你反过来，我们脏腑器官下降了，你就更代谢不出去。
1: 嗯，它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0: 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嘛。
1: 是。
0: 像咱们有时候咱们听新闻，说某某因为一场感冒人就没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些人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些小病小症。
1: 嗯。
0: 比方说年轻的时候水没喝好。呛着了，咳嗽一阵子，他以为好了呢。
1: 嗯，
0: 但是往往等这个人老了之后，随着他身体机能的下降，你会发现，就这个咳嗽的小毛病，发作的是越来越频繁。
1: 嗯，
0: 他可能会爆发 变成这个真正的气管的炎症。那这个时候你再想一想，一个不经意的呛水啊，一场感冒啊，是不是就要了这人的命了？
1: 但现在怎么听着还是有点玄乎。
0: 因为药毒的积累它是成年累月的，
1: 但是
0: 它会无形当中一点一点的破坏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
1: 是
0: 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大脑，
1: 嗯，
0: 包括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1: 嗯
0: 啊。有的人觉得，哎呀，我以前这个体格特别好，现在怎么就骨质疏松了呢？绊一跤就骨折呢？
1: 嗯，
0: 还有的人说，哎呀，我以前是会计，算账比那个计算器都快，
1: 嗯，
0: 现在怎么记忆力这么差了呢？什么事儿都记不起来了呢？
1: 嗯。
0: 我跟大家伙说，这些症状我告诉你肯定不是突然间就出现的，
1: 嗯，
0: 它就是一点一点的，我长年累月的这个药毒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大量的堆积，一点一点的影响腐蚀我们身体的健康。
1: 还真是哈，就比方说你也70岁，他也70岁，
0: 哎，
1: 身体自然老化的程度应该是一样的吧，那为什么有的人70岁就能跑马拉松，
0: 嗯，
1: 而有的人呢下楼走几圈那就气喘吁吁的，全身没有劲儿，
0: 嗯，
1: 差别在哪儿？可能就差在这个药毒的影响上，
0: 没错，
1: 对吧？常年累月的堆积上。
0: 对，你像我身边啊就有这样的患者，
1: 嗯，
0: 一个女同志60多岁，1米7呀、啊，啊，个儿挺高的吧？
1: 是呢，那也太高了。
0: 但是体重不到100斤，
1: 啊，
0: 特别的瘦。然后这人呢还常年的吃素，
1: 那都那么瘦了还吃素，吃点肉啊，长长肉啊。
0: 你这么瘦还吃素，你能想象你知道他是什么问题吗？
1: 啊，
0: 中度的脂肪肝，而且血脂特别粘稠，特别高。
1: 他那么瘦？
0: 啊，对啊，别人的血都是红色的，他那个血抽出来，你能看出来挂了一层黄油。
1: 这么瘦还是血脂高？
0: 你看看。是吧？
1: 我的天呀！
0: 我告诉你，这个啊，首先有可能和他的饮食不当有关系。
1: 嗯，
0: 因为他一直吃素的话，主食碳水肯定吃得多，那他就会转化为脂肪的，
1: 啊，
0: 他也会储存在我们的肝脏当中，那怎么样，脂肪肝就形成了。
1: 嗯，
0: 啊，再一个，当他查出来血脂特别高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吃那个降脂药了。
1: 嗯。
0: 他已经吃了将近20-30年了，就我这个患者，
1: 那这是吃了半辈子了。
0: 那这个药对他的肝脏有没有伤害？
1: 那肯定伤害大着。
0: 对呀，
1: 降脂药最容易造成转氨酶的升高，
0: 所以说这就是药毒。
1: 嗯，
0: 药毒常年累月的在他体内当中、肝脏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嗯，
0: 对肝脏常年累月的这种伤害，是不是反过来也加速了他脂肪肝的形成？
1: 嗯。
0: 后来以他60来岁的这个年龄段来讲，我们就发现他要比人家正常人的器官老化的多得多。
1: 哦，
0: 那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脂肪肝，但是他这个大量的吃这个降脂药，他一下子发展到中度的脂肪肝。
1: 那怎么办呢？
0: 他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排毒的话，脂肪肝很容易发展成重度的脂肪肝。你看看，
1: 那怎么办呀？
0: 人家康复中心呢就能够给这个老年人的器官减毒嘛，
1: 嗯，
0: 不仅能够让你肝脏轻装上阵，你其他的脏腑器官也减轻了负担，
1: 嗯，
0: 那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嗯，
0: 啊，你像之前不是有一个报道说是割肝救子的一个新闻吗？
1: 伟大的母爱。
0: 那个母亲本来挺胖的，是吧，160-170斤，但是她脂肪肝很严重，没办法捐肝，为了救孩子天天暴走，
1: 对，
0: 走了4-5个月，最后终于瘦下来了，脂肪肝也没了，指标合格了，然后把肝脏割了一半给孩子了嘛。
1: 嗯，
0: 是吧，
1: 就伟大的母爱感动了所有人嘛。
0: 对啊，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在给自己减肥，你知道真正的他是给谁减肥吗？
1: 嗯，
0: 给他的肝脏在减肥。
1: 刚才你还说了另外一个绝活叫什么，补虚。
0: 补虚啊，你看当我们身体药毒减除掉了，
1: 嗯，
0: 你的器官、你的组织是不是变得就轻快了？
1: 嗯，
0: 就可以轻装上阵了。
1: 嗯，
0: 但是它同样可能因为长年累月的消耗变得非常的虚，明白了吧？
1: 明白。
0: 我们人体没劲儿，它干不了活，
1: 嗯，
0: 我们的五脏六腑同样，如果说它变得虚了，也没有办法去工作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对我们的五脏六腑进行大补。
1: 嗯。
0: 但是这个大补可不是瞎补啊，一定得是精准的 补充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去，让我们的组织器官重新的焕发这个活力。
1: 哦，
0: 就这一点。

0: 告诉你，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做到，
1: 非常难得的事儿啊。
0: 对啊，就我这个同学，不是在他们这个康复中心吗？一个老年人，车祸，
1: 嗯，
0: 啊导致的这个颅脑损伤，已经躺在床上一年多了，
1: 嗯，
0: 啊一直是一种植物人的状态。但是人家家里的条件确实不错，所以说家里人呢，谁也不想让老人走得这么早，
1: 嗯，
0: 当然了，也想让这个老人是不是能有机会再享享福，
1: 嗯，
0: 就来到他们我同学的这个康复中心去撞大运来试一试，
1: 嗯，
0: 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老人明显的这个脸上就有血色了，
1: 哦，
0: 再给他检查这个血氧浓度的时候，哎，血氧也上来了，
1: 嗯，
0: 随着他血红蛋白的水平的恢复正常，心率也降下来了，
1: 嗯，
0: 明显的给唤醒了，
1: 嗯，
0: 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能眨巴眨巴眼睛了，
1: 嗯，
0: 点点头了，这都能做了。
1: 总结一下啊，一个是解毒，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补虚，能够快速的弥补因为久病体虚、气血亏空导致的各种不适的症状。
0: 对，
1: 能不能透露我们一下？
0: 这个不是我不想说啊。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是吧，
1: 嗯，
0: 时间有点不够用了，它背后的道理深了去了，
1: 嗯，
0: 这样静石，咱们明天给大家伙揭秘好不好？
1: 好啊，嗯，明天的节目我们实在是太期待了，有问题有需求记得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12: 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3: 梁老师啊，
0: 啊，
13: 就是你之前发放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就还想再定点，还有没有啊？
0: 哎呦，你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啊，就是上次我们发放的时候啊，我记得到后来这个数量就不够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再想给大家伙搞活动，我跟你说什么时候再发放，我告诉你真是不好说啊，真没有、
13: 哎、
0: 啊，
13: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0: 嗯、哦、
13: 上一次我真的我就留少了。
0: 哦，
13: 哎、我说要多订一点吧，我老伴他不要。
0: 哦，
13: 你看这真的是订少了多耽误事嘛。
0: 哎呀，你看
13: 这个液态降糖剂啥，我这才吃了2个月呀。
0: 嗯
13: 嗯，但是我那个血糖是真的稳下来了。
0: 哎，稳下来了，哎，这就好。嗯，
13: 是啊，原来吧我那个空腹的时候血糖啊都是9点几
0: 啊，
13: 我现在我空腹基本上是个6或者是有时候是个6.5，反正就是这之间，
0: 这非常好了。
13: 所以我真的非常满意。
0: 嗯、
13: 但是啊梁老师，我现在我就是有个别的问题，我还想咨询咨询你
0: 啊。您说，别客气，您讲吧。啊，什么问题？
13: 我总是感觉上浑身上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
0: 哦、
13: 然后一天到晚上好像总是感觉没精神
0: 啊，
13: 老是头晕然后乏力。
0: 哦，
13: 走几步路上我就感觉胸口有点闷，上不来气。
0: 明白。
13: 你像夏天的时候啊，那我还得穿那个长袖
0: 啊，
13: 我那个手啊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
0: 手脚凉。哦，
13: 对，然后晚上睡觉上我还得盖那个厚被子。
0: 嗯，
13: 我后来去检查了血，那个医生说我是贫血。
0: 贫血。
13: 然后那个血红蛋白呀、啊、有点偏低。
0: 明白。
13: 然后后来这个人参啊还有鹿茸啊还有海参这些个补品上，
0: 嗯，
13: 我没少吃啊。
0: 哦。
13: 可是我一吃上它又上火、嗯、
0: 还上火啊。
13: 我那个嘴里面就起泡啊。
0: 嗯，
13: 然后大便也特别干
0: 啊，
13: 但是我身上吧该没有劲的时候还是会没劲，
0: 还没劲儿是吧？
13: 哦，
0: 哎呀，我大概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非常典型啊。
13: 哦，
0: 就叫什么呢，叫久病体虚，气血双亏、
13: 哦、
0: 啊。你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遇到。为啥呢？我们知道糖尿病啊它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你都糖尿病得了这么多年了是吧？
13: 嗯，
0: 你这个身体一直就处在一种消耗的状态当中、嗯、虽然说现在有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13: 哦、
0: 咱们把这血糖给控制住了，平稳下来了，是不是？而且也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哦、但你想过没有，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脏腑的功能受损的问题，气血生化无源的问题，它一直都在存在呢，对吧？你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13: 哦、
0: 你早就被掏空了。所以说你呢现在虽然说血糖正常了，但是你乏力啊，头晕啊，手脚凉啊，血红蛋白低啊、嗯、这个仍然还会存在着，因为这些年的消耗所导致的。所以说你如果现在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很有可能慢慢的免疫力还会越来越差啊、
13: 哦、
0: 那免疫力一旦下降了，你想一想我们大病小病的是不是就容易找上门来了，对吧？
13: 是。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就是五脏六腑没有充足的气血的滋养，那你的功能肯定会受到影响。这个早点重视是对的啊。
13: 哦，您讲的确实是太对了。
0: 嗯，
13: 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像个空架子。嗯，那您看我具体该怎么办呢、啊、您看我一吃这个补品又不吸收，然后还上火。
0: 嗯，你这个哈、啊、真就不能说是咱们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补品，你用完了之后、
13: 哦、
0: 虚不受补，你身体没有把什么人参鹿茸那些有用的物质吸收的能力啊、
13: 哦、
0: 如果你吸收不了的话，它反而成火淤堵在我们身体当中，那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那些补法吧，实际上它就像一个什么呢，一个漏底的杯子往里头倒水一样。你想一想，你这个漏在那儿呢，你怎么倒它是也灌不满的嘛，对不对、
13: 嗯、
0: 所以说记住啊，真正的补虚一定要补对地方，而且你得补得进去。我告诉你，上了年岁的人 尤其是像您这样的常年吃药的人啊。

0: 脏六腑当中肯定积攒下了不少的药毒和代谢的废物啊，因为这些这个毒素和垃圾它把我们脏腑器官都给呼住了，是吧？你想一想，我们这个脏腑器官功能能不下降吗？对吧？你能不是一体多病吗？你能不体虚无力吗？对不对？但人家这个就能够把这些毒素垃圾排除体外，我们身体的内部环境就干净了，那你营养才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啊。
1: 哎呀，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讲，可真的就是说到我这个心坎里面去了。
0: 好，
1: 但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您看，
0: 不方便，
1: 您门路是广啊，能不能想一想办法，就帮我们这些人申请一点，哪怕是那个量啊少一点。
0: 我明白，我明白，你啊，你别着急啊，就这个心愿啊，我帮你记下来了。正好呢，我们现在正在开展感恩节回馈活动，其实就是针对就像您这样的大家伙集中反映的这些健康问题难题，我们想办法给大家伙解决。对于大家伙强烈需求的一些各方面的问题相关的一些产品，我们都会努力的去协调和调拨啊，尤其是考虑到很多像您一样的一体多病的身体虚弱的这样的老年朋友啊，希望能够争取一批这个名额给大家伙发放，但是具体这个数量能有多少，什么价格，就现在都没定呢。如果你真是需要的话，你可能就耐心的等一等。这么看你行不啊？
1: 行行，
0: 嗯，
1: 那等一等肯定是没问题，只要有希望就行啊。
0: 也别差这两天是吧？嗯，
1: 对，您看我这身体吧，现在呀真的不缺这个降糖的，
0: 嗯，
1: 就缺这个补虚的、提气的。
0: 行，我明白了啊，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了啊。
1: 嗯，好，知道了，梁老师。
0: 嗯，
1: 我听明白了，
0: 啊，
1: 我就关注节目，随时就等你的信了。
0: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啊，哎，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您了，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梁老师。
0: 哎，是我。
3: 我给你汇报一下，我今年81岁。
0: 81啊。
3: 我就吃你那个神经酸。
0: 哦，神经酸。
3: 你就是我记不住事儿，不是吗？
0: 啊。
3: 就是，我儿子现在就吃这个药。那我还没少买呢，我买了6盒呢。
0: 啊，
3: 那他也吃，我也吃。我颈肩现在有什么毛病呢？他怎么热呢？
0: 热呀，
3: 就是老是热呀，
0: 身上热啊。
3: 老喝凉水，
0: 嗯，
3: 他喝完凉水拉肚。
0: 喝。
3: 但是拉他那个，我现在给喝凉白开，还差点。凉白开呀，我一天一宿啊，他就得喝大暖壶的2壶水，我给他晾凉了给他喝。
0: 嗯，
3: 晾凉了给喝吧，有时候他也拉。但拉还肚没完没了啊，一拉肚的时候嘛，就是一拉好几天呢。我看这老拉也不行，我就给吃那个整肠生。
0: 嗯，
3: 整肠生吃好了以后呢，哎，他又干燥了。
0: 哦，
3: 哎，就干燥。
0: 嗯，
3: 干燥不行呢，我又得给他吃那个便秘，他就这毛病多。
0: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
3: 啊，
0: 你儿子别这么治啊。他多大岁数啊？
3: 他今年55。
0: 55才啊？哦。
3: 啊。
0: 别这么治啊。你别就是这个大便溏稀，
3: 啊，
0: 然后就乱吃那个其他的药，结果治成便秘，那反而便秘就更麻烦了 啊！别到时候肠梗阻了。
3: 啊，
0: 我告诉你，
3: 啊，
0: 我教你一招啊。
3: 啊。
0: 首先 啊，咱们为了保险起见，你呢让你这个儿子啊，55岁嘛，不是是不？
3: 啊，对。
0: 给他下个肠镜。
3: 肠镜啊。
0: 对，让看一看，因为55岁这个年龄啊，肠子当中。他这个年岁特别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他这个年岁在这摆着呢，给他下个肠镜，看看肠道里头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了，那我们就放心了。然后我教你一招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如果说肠镜下完了没问题，好了，如果他在这个拉肚子的话，你呀，到那个药房买什么呢？青大霉素。
3: 啊，青大霉素。
0: 青大霉素不买那个片儿的，买那种针剂。一小瓶一小瓶的，然后怎么喝啊？
3: 啊，
0: 一二碗的那个水给它晾的凉一点，
3: 啊，
0: 然后那一碗里头。

0: 兑两支庆大霉素，
1: 啊，
0: 喝完了他就止泻了，而且这个方法还不会造成便秘啊。
1: 嗯、啊，
0: 哎、
1: 啊，
0: 但是这个方法别老用啊，就是不拉了就别用了啊。
1: 啊，
0: 如果这个方法要是不好使的话，然后肠道当中也没有其他的别的东西长的话，我告诉你就得是常年用这个我们健康全球那个益生菌了。
1: 啊，益生菌，
0: 对，因为它这种总是大便溏稀的问题、
1: 啊，
0: 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失调造成的，
1: 啊啊，
0: 就是菌群失调啊，
1: 嗯、啊、嗯、啊，
0: 按照我的方法来，保证它不拉肚子，还不能够造成便秘啊，
1: 嗯、
0: 啊，听懂了吗？
1: 哎、大夫，
0: 嗯、
1: 啊，你正面的，你那个什么，就是咱那个外边不有治疗老师吗？
0: 对呀、啊，
1: 那小王挺好的
0: 啊，
1: 总给我来电话
0: 啊。
1: 哎，哎呀，可负责了！你表扬表扬他，我这没办法。
0: 好，
1: 完了我就得问他。
0: 对，
1: 你把这些情况你跟他说。
0: 咱俩的通话，你的健康管理师都有录音，他都能听到的啊。
1: 啊，是。
0: 你直接问他就行了。
1: 哎、他跟我讲、
0: 啊。对，好。
1: 嗯
0: 啊，好。
1: 好，就这情况了啊。
0: 好嘞，哎，再见啊，好。
1: 啊，好嘞，谢谢。
2: 还真是哈、啊，就比方说。你也七十岁，他也七十岁，
0: 哎，
2: 身体自然老化的程度应该是一样的吧？那为什么有的人七十岁就能跑马拉松，
0: 嗯，
2: 而有的人呢，下楼走几圈那就气喘吁吁的，全身没有劲儿，
0: 嗯，
2: 差别在哪儿？可能就差在这个药毒的影响上，
0: 没错，
2: 对吧？长年累月的堆积上，
0: 对，你像我身边啊，就有这样的患者，
2: 嗯，
0: 一个女同志六十多岁，1.7米呀、啊。啊，个儿挺高的吧？
2: 是呢，那也太高了。
0: 但是体重不到100斤，
2: 啊，
0: 特别的瘦。然后这人呢，还常年的吃素。
2: 那都那么瘦了，还吃素？吃点肉啊，长长肉啊。
0: 你这么瘦还吃素，你能想象你知道他是什么问题吗？
2: 啊，
0: 中度的脂肪肝，而且血脂特别粘稠，特别高。
2: 他那么瘦？
0: 啊、对呀、啊，别人的血都是红色的，他那个血抽出来，你能看出来挂了一层黄油。
2: 这么瘦还是血脂高，
0: 你看看，是吧？
2: 我的天呀，
0: 我告诉你这个啊，首先有可能和他的饮食不当有关系，
2: 嗯，
0: 因为他一直吃素的话，主食碳水肯定吃的多，那他就会转化为脂肪的
2: 啊，
0: 他、哦、也会储存在我们的肝脏当中，那怎么样，脂肪肝就形成了，
2: 嗯
0: 啊，再一个，当他查出来血脂特别高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吃那个降脂药了。
2: 嗯，
0: 他已经吃了将近20-30年了，就我这个患者，
2: 那这是吃了半辈子了。
0: 那这个药对他的肝脏有没有伤害？
2: 那肯定伤害大着。
0: 对呀，
2: 降脂药最容易造成转氨酶的升高，
0: 所以说这就是药毒。
2: 嗯，
0: 药毒常年累月的在他体内当中、肝脏当中大量的堆积。
2: 嗯，
0: 对肝脏常年累月的这种伤害，是不是反过来也加速了他脂肪肝的形成？
2: 嗯，
0: 后来以他60来岁的这个年龄段来讲，我们就发现他要比人家正常人的器官老化的多得多。
2: 哦，
0: 那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脂肪肝，但是他这个大量的吃这个降脂药，他一下子发展到中度的脂肪肝。
2: 那怎么办呢？
0: 他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排毒的话，脂肪肝很容易发展成重度的脂肪肝。你看看，
2: 那怎么办呀？
0: 人家康复中心的就能够给这个老年人的器官减毒嘛，
2: 嗯，
0: 不仅能够让你肝脏轻装上阵，你其他的脏腑器官也减轻了负担，
2: 嗯，
0: 那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2: 嗯，
0: 啊，你像之前不是有一个报道说是割肝救子的一个新闻吗？
2: 伟大的母爱。
0: 那个母亲本来挺胖的，是吧？167-170斤，但是她脂肪肝很严重，没办法捐肝。为了救孩子天天暴走，
2: 对，
0: 走了4-5个月，最后终于瘦下来了，脂肪肝也没了，指标合格了，然后把肝脏割了一半给孩子了嘛，
2: 嗯，
0: 是吧？
2: 就伟大的母爱感动了所有人嘛。
0: 对啊，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在给自己减肥，你知道真正的他是给谁减肥吗？
2: 嗯，
0: 给他的肝脏在减肥。
2: 刚才你还说了另外一个绝活，叫什么？补虚。
0: 补虚啊，你看当我们身体药毒减除掉了，
2: 嗯，
0: 你的器官、你的组织是不是变得就轻快了？
2: 嗯，
0: 就可以轻装上阵了。
2: 嗯，
0: 但是它同样可能因为长年累月的消耗变得非常的虚，明白了吧？
2: 明白。
0: 我们人体没劲儿，它干不了活，
2: 嗯，
0: 我们的五脏六腑同样 如果说他变得虚了，也没有办法去。

0: 工作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对我们的五脏六腑进行大补。
1: 嗯，
0: 但是这个大补可不是瞎补啊，一定得是精准的补充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去，让我们的组织器官重新的焕发这个活力。
1: 哦，
0: 就这一点我告诉你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做到，
1: 非常难得的事儿啊。
0: 对啊，就我这个同学不是在他们这个康复中心吗，一个老年人车祸，
1: 嗯，
0: 啊，导致的这个颅脑损伤，已经躺在床上一年多了，
1: 嗯，
0: 啊，一直是一种植物人的状态，但是人家家里的条件确实不错，所以说家里人呢谁也不想让老人走得这么早，
1: 嗯，
0: 当然了也想让这个老人是不是能有机会再享享福，
1: 嗯，
0: 就来到他们我同学的这个康复中心去撞大运来试一试，
1: 嗯，
0: 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老人明显的这个脸上就有血色了，
1: 哦，
0: 再给他检查这个血氧浓度的时候，哎，血氧也上来了，
1: 嗯，
0: 随着他血红蛋白的水平的恢复正常，心率也降下来了，
1: 嗯，
0: 明显的给唤醒了，
1: 嗯，
0: 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能眨巴眨巴眼睛了，
1: 嗯，
0: 点点头了，这都能做了。
1: 总结一下啊，一个是解毒，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补虚，能够快速的弥补因为久病体虚气血亏空导致的各种不适的症状。
0: 对，
1: 能不能透露我们一下？
0: 这个不是我不想说啊，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是吧，
1: 嗯，
0: 时间有点不够用了，它背后的道理深了去了，
1: 嗯，
0: 这样静石，咱们明天给大家伙揭秘好不好？
1: 好啊，明天的节目我们实在是太期待了，嗯，有问题有需求记得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

0: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梁老师啊，
1: 啊，
2: 就是你之前发放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就还想再订点，还有没有啊？
1: 哎呦，你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啊，就是上次我们发放的时候啊，我记得到后来这个数量就不够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再想给大家伙搞活动，我跟你说什么时候再发放，我告诉你真是不好说啊。真没有、
2: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上一次我真的我就留少了。我说要多订一点吧，我老伴他不要。你看这真的是订少了多耽误事嘛。
1: 哎呀，你看
2: 这个液态降糖剂啥，我这才吃了2个月呀。但是我那个血糖是真的稳下来了。
1: 哎，稳下来了，哎，这就好。
2: 是啊，原来吧我那个空腹的时候血糖啊都是9点几
1: 啊，
2: 我现在我空腹基本上是个6或者是有时候是个6.5，反正就是这之间，
1: 这非常好了。
2: 所以我真的非常满意。但是啊梁老师，我现在我就是有个别的问题，我还想咨询咨询你
1: 啊。您说，别客气，您讲吧。啊，什么问题？
2: 我总是感觉上浑身上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然后一天到晚上好像总是感觉没精神
1: 啊，
2: 老是头晕然后乏力。走几步路上我就感觉胸口有点闷，上不来气。
1: 明白。
2: 你像夏天的时候啊，那我还得穿那个长袖
1: 啊，
2: 我那个手啊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
1: 手脚凉。
2: 对，然后晚上睡觉上我还得盖那个厚被子。我后来去检查了血，那个医生说我是贫血。
1: 贫血。
2: 然后那个血红蛋白呀、有点偏低。
1: 明白。
2: 然后后来这个人参啊还有鹿茸啊还有海参这些个补品上，我没少吃啊。可是我一吃上它又上火。
1: 还上火啊。
2: 我那个嘴里面就起泡啊。然后大便也特别干
1: 啊，
2: 但是我身上吧，该没有劲的时候还是会没劲，
1: 还没劲儿是吧？哎呀，我大概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非常典型啊，就叫什么呢？叫久病体虚，气血双亏啊！你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遇到，为啥呢？我们知道糖尿病啊，它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你都糖尿病得了这么多年了是吧，你这个身体一直就处在一种消耗的状态当中。虽然说现在有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咱们把这血糖给控制住了，平稳下来了，是不是？而且也在正常值范围内了。但你想过没有，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脏腑的功能受损的问题，气血生化无源的问题，它一直都在存在呢，对吧？你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你早就被掏空了。所以说你呢，现在虽然说血糖正常了，但是你乏力啊、头晕啊、手脚凉啊、血红蛋白低啊，这个仍然还会存在着，因为这些年的消耗所导致的。所以说你如果现在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很有可能慢慢的免疫力还会越来越差啊。那免疫力一旦下降了，你想一想我们大病小病的是不是就容易找上门来了，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就是五脏六腑没有充足的气血的滋养，那你的功能肯定会受到影响。这个早点重视是对的啊。
2: 您讲的确实是太对了。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像个空架子。那您看我具体该怎么办呢？您看我一吃这个补品又不吸收，然后还上火。
1: 你这个哈、真就不能说是咱们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补品，你用完了之后虚不受补，你身体没有把什么人参鹿茸那些有用的物质吸收的能力啊。如果你吸收不了的话，它反而成火淤堵在我们身体当中，那

0: 那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那些补法吧，实际上它就像一个什么呢？一个漏底的杯子往里头倒水一样。你想想，你这个漏在那儿呢，你怎么倒它是也灌不满的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记住啊，真正的补虚一定要补对地方，而且你得补得进去。我告诉你，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像您这样的常年吃药的人啊，五脏六腑当中肯定积攒下了不少的药毒和代谢的废物啊，因为这些这个毒素和垃圾它把我们脏腑器官都给糊住了，是吧？你想一想，我们这个脏腑器官功能能不下降吗？对吧？你能不是一体多病吗？你能不体虚无力吗？对不对？但人家这个就能够把这些毒素垃圾排除体外，我们身体的内部环境就干净了，那你营养才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啊。
1: 哎呀，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讲，可真的就是说到我这个心坎里面去了。
0: 好，
1: 但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您看，
0: 也不方便，
1: 您门路是广啊，能不能想一想办法，就帮我们这些人申请一点，哪怕是那个量啊少一点。
0: 我明白，我明白，你啊，你别着急啊，就这个心愿啊，我帮你记下来了。正好呢，我们现在正在开展感恩节回馈活动，其实就是针对就像您这样的大家伙集中反映的这些健康问题难题，我们想办法给大家伙解决。对于大家伙强烈需求的一些各方面的问题相关的一些产品，我们都会努力的去协调和调拨啊，尤其是考虑到很多像您一样的一体多病的身体虚弱的这样的老年朋友啊，希望能够争取一批这个名额给大家伙发放，但是具体这个数量能有多少，什么价格，就现在都没定呢。如果你真是需要的话，你可能就耐心的等一等，这么看你行不啊？
1: 行行，
0: 嗯，
1: 那等一等肯定是没问题，只要有希望就行啊。
0: 也别差这两天是吧？嗯，
1: 对。您看我这身体吧，现在呀真的不缺这个降糖的，就缺这个补虚的提气的。
0: 行，我明白了啊，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了啊。
1: 嗯，好，知道了，梁老师，我听明白了，我就关注节目，随时就等你的信了。
0: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啊，哎，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您了，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梁老师。
0: 哎，是我。
3: 我给你回报一下，我今年81岁。
0: 81啊。
3: 我就吃你那个神经酸。
0: 哦，神经酸。
3: 我就是我记不住事儿，不是吗？
0: 啊。
3: 就是我儿子现在就吃这个药，那我还没少买呢，我买了6盒呢。
0: 啊。
3: 他也吃，我也吃。我颈链现在有什么毛病呢？他怎么热呢？
0: 热呀。
3: 就是老是热呀。
0: 身上热啊。
3: 老喝凉水。
0: 嗯。
3: 他喝完凉水拉肚。但是那那个，我现在喝200开，还差点。200开呀，我一天一宿啊，他就得喝大暖壶的2壶水，我给他晾凉了给他喝。
0: 嗯，
3: 晾凉给喝吧，有时候他也拉，但拉还肚没完没了啊！一拉肚的时候嘛，就是一拉好几天呢。我看这老拉也不行，我就给吃那个整肠生。
0: 嗯，
3: 整肠生吃好了以后呢，哎，他又干燥了。
0: 哦，
3: 哎，就干燥。
0: 嗯，
3: 干燥不行呢，我又得给他吃那个便秘，他就这毛病多。
0: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
3: 啊，
0: 你儿子别这么治啊。他多大岁数啊？
3: 他今年55。
0: 55才啊？哦。
3: 啊。
0: 别这么治啊，你别就是这个大便溏稀，
3: 啊，
0: 然后就乱吃那个其他的药，结果治成便秘，那反而便秘就更麻烦了 啊！别到时候肠梗阻了。
3: 啊，
0: 我告诉你，
3: 啊，
0: 我教你一招啊。
3: 啊。
0: 首先 啊，咱们为了保险起见。你呢，让你这个儿子啊，55岁嘛，不是，是不？
3: 啊，对。
0: 给他下个肠镜。
3: 肠镜啊。
0: 对，让看一看，因为55岁这个年龄啊，肠子当中他这个年岁特别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他这个年岁在这摆着呢，
3: 啊，
0: 给他下个肠镜，看看肠道里头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了，那我们就放心了。然后我教你一招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如果说肠镜下完了没问题，好了，如果他在这个拉肚子的话，你呀、啊、到那个药房买什么呢？青大霉素。
3: 啊，青大霉素。
0: 青大霉素不买那个片儿的，买那种针剂，一小瓶一小瓶的。然后怎么喝啊？
3: 啊，
0: 一二碗的那个水给他晾的凉一点儿。然后那一碗里头兑两支青大霉素，
3: 啊，
0: 喝完了他就止泻了，而且这个方法还不会造成便秘啊。
3: 嗯，
0: 哎，但是这个方法别老用啊，就是不拉了就别用了，总是大便溏稀的问题，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失调造成的，
3: 啊啊，
0: 就是菌群失调啊。
3: 嗯嗯，
0: 按照我的方法来，保证他不拉肚子，还不能够造成便秘啊。
3: 嗯。
0: 听懂了吗？
3: 完了我就得问他。
0: 对，
3: 你把这些情况你跟他说。
0: 咱俩的通话，你的健康管理师都有录音，他都能听到的啊。
3: 啊，是。
0: 你直接问他就行了。
3: 他跟我讲。
0: 啊、对，好。
3: 嗯
0: 啊，好。
3: 好，就这情况了啊。
0: 好嘞，哎，再见啊，好。
3: 啊，好嘞，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6: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7: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8: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9: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10: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3: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4: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3: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4: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3: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4: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3: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4: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3: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4: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3: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4: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3: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4: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3: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 帮您全球够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
2: 相信呢大家啊都听到节目开播之前的片花了。
0: 对，
2: 薅羊毛的机会又来了。从今天开始呢，全球购感恩节正式开始了。
0: 是，
2: 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搞过一次惠民月，
0: 没错，
2: 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实惠。很多以前断货紧缺的高端的产品，比如说像新激素、红豆杉，
0: 嗯，
2: 当时我们又是重新的发放了一批，
0: 对，
2: 而且价格呢还是有大补贴和减免的，
0: 是的，
2: 当时大伙儿就特别激动啊，
0: 对，而且我记得不光有补贴的政策，当时甚至有一些产品以前得花几百上千的，
2: 嗯，
0: 在惠民月的时候。甚至有的就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伙，
2: 惠民月嘛，
0: 哎，没让大家伙花一分钱，
2: 嗯，
0: 直接免费赠送了，
2: 嗯，
0: 啊，给大家伙省了不少钱，
2: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当时的一些老听众朋友特别怀念当时的惠民月，
2: 嗯，
0: 是吧？然后呢，也一直在问，就这样的活动什么时候再来一轮啊，是吧？
2: 就大家都想要点真金白银的实惠嘛，
0: 对，这回这个实惠它又来了，
2: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商讨决定。全球同步开展一次感恩节回馈的大型活动，
2: 嗯，
0: 给大家伙送产品、送健康，
2: 对，
0: 也送实惠，
2: 对，
0: 也感谢咱们大家伙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大力的支持吧。
2: 是的，嗯，我们从来不敢说光说不练的假把式的事儿。
0: 对，
2: 在感恩节期间，您想要的高端好物，您想要的减免补贴，您想要的免费赠送，全都有，
0: 都有
2: 啊，让你能省就省，实实在在的在健康上受益。
0: 是，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不说国外啊，
2: 嗯，
0: 在咱们国内啊，咱们这档这个节目已经陪伴大家伙走过了5年多的时间了吧，当然了，在国外时间更长了，10多个年头了，嗯，我们跟大家伙的健康之约从来没有失约过，
2: 嗯，
0: 没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有明天没有的，咱们产品没了，给大家伙发放完了，人跑了，人没了，没有那种时候吧？
2: 没有，
0: 对吧？这个就是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说健康全球购和以往他们听的那些节目截然不同的地方，
2: 嗯，
0: 是吧？我们一直在大家伙身边，
2: 嗯，
0: 一直在陪伴着大家伙，从来没让大家伙失望过。
2: 对呀，
0: 嗯，
2: 要是不行我们也不会做5年多的时间、10年多的时间陪伴着大家。
0: 对，
2: 我们给大家网罗的都是全球前沿高端的健康好物。
0: 是，
2: 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前沿的医疗资讯。
0: 对，
2: 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找到全球购来咨询，包括最近很多听友啊都在咨询如何养老的问题啊，那我们的父母也在为养老提前做准备啦。
0: 嗯，
2: 老师你有什么建议没有啊？
0: 养老的建议，
2: 对，
0: 是吧？
2: 好一点的康复养老机构，
0: 嗯，
2: 推荐一下也行。
0: 其实说到这个康复养老机构啊，
2: 嗯，
0: 那咱们就得分开说了。
2: 分开说，
0: 哎，康复和养老实际上
2: 两个事儿，
0: 它不是一个地方。
2: 嗯
0: 啊，你像康复机构，像疗养院啊，比如说专门给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呀、肌无力的患者呀、脊柱炎的患者呀，有这样的疾病的人，常年累月的做这种康复的地方，我们叫这个康复机构。
2: 嗯，
0: 其实这种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属于是医院的一部分。
2: 嗯，
0: 所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一定是具有相当的这个专业知识的。
2: 明白，专业人士嘛。
0: 哎，对。要有这个资格证的，
2: 嗯，
0: 那么养老机构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养老院，
2: 嗯，
0: 那是给那些比如说我们说没病没灾的人去养老的地方，
2: 嗯，
0: 啊，当然了，高端的一些养老院，它可能会配备一些，保健医师，
2: 嗯，
0: 啊，但是它严格意义上讲，跟你说的那个康复疗养，它不是一个意思，
2: 那就。看自己有什么样的需求就选择去什么样的地方呗。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2: 嗯，
0: 如果你只是想养老，家里这个孩子都不在身边，自己岁数大了，那很简单， 找个养老院就可以了。
14: 嗯。
0: 啊，现在全国各地，你看北京就特别贵了，但是好像北方的一些养老院相对的比较便宜
14: 哦，
0: 啊，有一个月3000多的，4000块钱的
14: 更常见，
0: 对，条件好一点的是5-6千的都有啊、
14: 哦。
0: 当然了，你要说是贵的啊，就上不封顶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生活能够自理的情况下，
14: 嗯。
0: 那如果说比如说要卧床了，那肯定的收费就更贵一点了。
14: 嗯，
0: 因为你得有护工来伺候你啊，
14: 明白
0: 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
14: 什么呢？
0: 你一定要找那种在民政局备案的正式的养老院，
14: 正规的地方。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有民政局备案的，它是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监管的，
14: 嗯，
0: 它就非常的正规了。
14: 嗯，
0: 千万别图这个便宜，那个我们叫黑养老院。
14: 嗯，
0: 很多人就图便宜嘛，
14: 嗯，
0: 图便宜去了以后你就遭罪呗，
14: 嗯，
0: 是吧？但是咱们要是有一点基础病的或者是老年病的，比方说我们脑血栓卧床了，手脚都不听使唤了，
14: 嗯，
0: 是吧，脑袋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吃啥呢也吃不进去的，身体瘦得像皮包骨头一样，生活不能自理的，
14: 嗯，
0: 那么这种状态如果说我们选择的是去养老院而不是康复机构的话，我说实话我不太建议大家伙去。
14: 嗯，
0: 因为说句不好听的，你这种状态的话就是在那儿等着最后的一步呢，是吧？
14: 嗯，
0: 因为人家养老院我说实话就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不收呢，
14: 就是也怕您出事儿，
0: 他摊责任嘛，
14: 明白，
0: 是吧？那么这种情况，因为你不仅需要看护的问题，包括需要后期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4: 嗯，
0: 那这种呢有特殊要求的，大家伙记住啊，不要选那些养老机构了，
14: 嗯，
0: 要去什么呢？康复疗养院，
14: 嗯，
0: 啊，那么这种康复疗养院的话，跟普通的那种养老院那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当然价格也不是一个价格了，
14: 嗯，
0: 是吧？你去养老院，我刚才讲了，最便宜的有3000多块钱、4000块钱的够用了，但是到康复疗养院，我告诉你。平平常常的一个月18000都有可能
14: 哦，但要仔细想啊，如果要是这个疗养机构，
0: 那
14: 他能把人的病给治好，或者卧床的人、瘫痪的人康复起来，生活能自理，
0: 嗯，
14: 晚年生活不求人，
0: 哎，
14: 也不怕花这个钱，
0: 是
14: 他们生活能自理，解放的不仅是自己呀，那是一家人呐，那怎么选择这一类的康复养老机构就非常重要了，
0: 康复疗养机构是吧？
14: 嗯
0: 嗯。我告诉你，那一定要认准一些大的品牌。
14: 嗯，
0: 选品牌就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
14: 嗯，它最起码有点底线，有点保障啊。
0: 对，就是咱们中国呀，就目前来讲啊，养老院遍地都是。
14: 嗯，
0: 但是康复类的机构，我告诉你，就那么几家。
14: 嗯，
0: 第一名、第二名，大家伙不用知道，咱们从第三名开始，你可以了解一下。
14: 嗯。那这个康复中心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第三名的这个康复中心呢，我告诉你，它有一个特别牛的一个特色诊疗理念。
14: 什么？
0: 叫300天重塑体魄。
14: 哦，
0: 你看看，这是一个一整套的一个疗法。
14: 300天重塑体魄，
0: 哎，
14: 这听起来有分量啊。
0: 对呀、
14: 啊，这地方是哪儿？
0: 就是我们
14: 哦，
0: 康复界的标杆儿，康复中心。
14: 哎，这么好的地方他都收治什么样的患者呢？是不是都得是那种特别重的才能到他那儿？
0: 这么说吧，去这家这个华西康复中心的啊，一般都是久病体虚的，
14: 嗯，
0: 还有一些是这个手术之后元气大伤的，
14: 嗯，
0: 我们知道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不要轻易的做手术，
14: 手术之后不好恢复，
0: 对，但是没办法啊，有些病必须得做手术啊，
14: 对，你懂，
0: 管不了那么多了，术后元气大伤，
14: 嗯，
0: 一直没有恢复过来的一些老年人，
14: 嗯，
0: 身体特别的弱，吃多少补品啊，打多少营养针都没作用的，
14: 嗯，
0: 身体就像个漏勺似的，你打多少好东西它吸收不了，全漏了，说句不好听的，外边风大点都给咱们刮跑了那种，
14: 嗯，
0: 可能说过话快点一口气都上不来，就这种患者，
14: 这听起来啊，病症都挺重的，
0: 你看
14: 比林黛玉的身子呢都得弱的弱的弱呀，
0: 对啊，就这样的患者，我大学本科的一个同学啊，就在人家康复中心当这个科室的主任。
14: 嗯，
0: 他就给我讲哈，就他们当时收治过一位一个老人，这位老人呢，就是在他们当地的医院被诊断为是骨细胞恶变，
14: 哦，
0: 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了， 当时他们当地的医生呢就预测的最多。

0: 我还有一个月的寿命，
1: 哦，
0: 啊，让家属都准备后事了。
1: 我听说骨细胞各变，后期特别
0: 那当
1: 疼，
0: 然了，
1: 有的病人疼的那都控制不住啊，
0: 对，
1: 那都哀嚎啊。
0: 是啊，然后家属呢就给老人就送到人家这个花旗康复中心去了。其实家属送去呢，也只是希望临终关怀一下就可以了。人家属心里也有准备，知道是治不好了，
1: 知道什么情况？
0: 哎，就想着让老人呢，在最后这一个多月哈，少遭点罪就行。
1: 明白，好好走。
0: 当时这个老人就送到他们康复中心的时候，你知道他是绑着这个束缚带的，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他疼的啊，不仅是这个咳嗓门在那喊，有的时候疼到一定程度，用头啊，他是咣咣撞
1: 哎
0: 墙
1: 呀，
0: 的。
1: 控制不了。
0: 哎，就经常是自己磕的头破血流的。那当时医护人员也是怕他发生意外嘛，就用那个束缚带啊给他绑上了，就控制点儿。
1: 你看他都这种程度了，那在哪儿也没有办法了。
0: 对呀，都觉得在哪儿也治不了了吧？但是等他在康复中心住到5个月、6个月，就发现他身体的指标开始趋于正常了，然后该补的营养也慢慢的补上来了。气血也足了，身上也不疼了。后来据他们家属说，老人啊，最后又多活了2年的时间，
1: 嚯，
0: 而且他那2年的寿命啊，
1: 有点质量了。
0: 他不是疼的嗷嗷喊的活的那2年，而是全身的轻松，不疼不痒的多活了2年。所以说，人家家属特别的高兴。
1: 那这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刚才说了，人家有绝活啊，叫300天重塑体魄嘛。
1: 对对对，
0: 这是人家的这个一整套的一个调理人健康的一个理念嘛，而且，你比如说，就现在很多老年人不是有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嘛，是吧？还有什么肝心脾肺肾哪哪都受损了，都不健康了嘛，一天得吃这个7、8种那种药，是不是很常
1: 那
0: 见？
1: 很常见呀。
0: 对吧？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患者到了人家康复中心的医生给他安排，都安排到普通病房。
1: 哎，都这么严重了，怎么在普通病房？
0: 因为这样的患者在人家康复中心是常见的一些问题，是吧？就当时有这样的患者，人家那个家属也像你竟是这么想的，他们就想，不是这个正常对待咱们家人的，是吧？当时很多家属就是挺紧张啊，就找到他们那个主管的大夫，就很多人就想塞红包，那你说大夫能随便要红包吗？那不可能嘛。然后就给那个家属解释，说给你安排到普通的病房，跟这个红包一点关系都没有。主要是看过老人的各项指标了，所以说才给他安排到普通病房的。据说，老人在这个康复中心住了4个多月吧，尿肌酐、尿蛋白明显的下降了，然后不用尿管，自己也能够顺畅的排尿了。等老人出院的时候，8种药吃的，我告诉你，就剩2种就可以了，就能够维持住他这个指标了。
1: 关键是您这么一说，把我们的好奇心勾起来了啊！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0: 怎么做到的，是吧？因为人家康复中心呢，每位住院康复的患者每餐必用的一个产品，一个是减毒，一个是补虚。你看看，这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必须的吧？
1: 对，
0: 而且都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缺少的吧？什么叫减毒？减的就是体内5脏6腑积蓄的药毒。但是我讲过，男同志过40岁，女同志过35岁，我们身体的代谢系统就会明显的变慢，
1: 对，明显弱了。
0: 对吧？那你这个时候这些药毒，它就一点一点的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我们的5脏6腑里。那你说10年、20年、30年，淤积的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脏腑器官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越下降？
1: 我肯定的
0: 那你
1: 呀。
0: 反过来，我们脏腑器官下降了，你就更代谢不出去，
1: 它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0: 就是一个
1: 了。
0: 恶性的循环嘛。
1: 是。
0: 像咱们有时候咱们听新闻，说某某因为一场感冒人就没了，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些人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些小病小症，比方说年轻的时候水没喝好，呛着了，咳嗽一阵子，他以为好了呢。但是往往等这个人老了之后，随着他身体机能的下降，你会发现，就这个咳嗽的小毛病， 发作的是越来越频繁。
1: 嗯，
0: 它可能会爆发变成这个真正的气管的炎症。那这个时候你再想一想，一个不经意的呛水啊，一场感冒啊，
1: 嗯，
0: 是不是就要了这个人的命了？
1: 但现在怎么听着还是有点玄乎，
0: 因为药毒的积累它是成年累月的，
1: 但是
0: 它会无形当中一点一点的破坏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
1: 是
0: 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大脑，
1: 嗯，
0: 包括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1: 嗯，
0: 啊，有的人觉得，哎呀，我以前这个体格特别好，现在怎么就骨质疏松了呢？绊一跤就骨折呢？
1: 嗯，
0: 还有的人说，哎呀，我以前是会计，算账比那个计算器都快，
1: 嗯，
0: 现在怎么记忆力这么差了呢？什么事儿都记不起来了呢？
1: 嗯。
0: 我跟大家伙说，这些症状我告诉你肯定不是突然间就出现的，
1: 嗯，
0: 它就是一点一点的，我长年累月的这个药毒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大量的堆积，一点一点的影响腐蚀我们身体的健康。
1: 还真是哈，就比方说你也70岁，他也70岁，
0: 哎，
1: 身体自然老化的程度应该是一样的吧，那为什么有的人70岁就能跑马拉松，
0: 嗯，
1: 而有的人呢下楼走几圈那就气喘吁吁的，全身没有劲儿，
0: 嗯，
1: 差别在哪儿？可能就差在这个药毒的影响上，
0: 没错，
1: 对吧？常年累月的堆积上。
0: 对，你像我身边啊就有这样的患者，
1: 嗯，
0: 一个女同志60多岁，1米7呀、啊，啊，个儿挺高的吧？
1: 是呢，那也太高了。
0: 但是体重不到100斤，
1: 啊，
0: 特别的瘦。然后这人呢还常年的吃素，
1: 那都那么瘦了还吃素，吃点肉啊，长长肉啊。
0: 你这么瘦还吃素，你能想象你知道他是什么问题吗？
1: 啊，
0: 中度的脂肪肝，而且血脂特别粘稠，特别高。
1: 他那么瘦？
0: 啊、对呀、啊，别人的血都是红色的，他那个血抽出来，你能看出来挂了一层黄油。
1: 这么瘦还是血脂高？
0: 你看看，是吧？
1: 我的天呀！
0: 我告诉你，这个啊，首先有可能和他的饮食不当有关系。
1: 嗯，
0: 因为他一直吃素的话，主食碳水肯定吃得多，那他就会转化为脂肪的，
1: 啊，
0: 他、哦、也会储存在我们的肝脏当中，那怎么样，脂肪肝就形成了。
1: 嗯，
0: 啊，再一个，当他查出来血脂特别高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吃那个降脂药了。
1: 嗯，
0: 他已经吃了将近20-30年了，就我这个患者，
1: 那这是吃了半辈子了。
0: 那这个药对他的肝脏有没有伤害？嗯、
1: 那肯定伤害大着。
0: 对呀、啊，
1: 降脂药最容易造成转氨酶的升高，
0: 所以说这就是药毒。
1: 嗯，
0: 药毒常年累月的在他体内当中、肝脏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嗯，
0: 对肝脏常年累月的这种伤害，是不是反过来也加速了他脂肪肝的？形成，
1: 嗯，
0: 后来以他60来岁的这个年龄段来讲，我们就发现他要比人家正常人的器官老化的多得多。
1: 哦，
0: 那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脂肪肝，但是他这个大量的吃这个降脂药，他一下子发展到中度的脂肪肝。
1: 那怎么办呢？
0: 他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排毒的话，脂肪肝很容易发展成重度的脂肪肝。你看看，
1: 那怎么办呀？
0: 人家康复中心呢就能够给这个老年人的器官减毒嘛，
1: 嗯，
0: 不仅能够让你肝脏轻装上阵，你其他的脏腑器官也减轻了负担，
1: 嗯，
0: 那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嗯，
0: 啊，你像之前不是有一个报道说是割肝救子的一个新闻吗？
1: 伟大的母爱。
0: 那个母亲本来挺胖的，是吧？160-170斤，但是她脂肪肝很严重，没办法捐肝。为了救孩子天天暴走，
1: 对，
0: 走了4-5个月，最后终于瘦下来了，脂肪肝也没了，指标合格了，然后把肝脏割了一半给孩子了嘛，
1: 嗯，
0: 是吧？
1: 就伟大的母爱感动了所有人嘛。
0: 对啊，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在给自己减肥，你知道真正的他是给谁减肥吗？
1: 嗯，
0: 给他的肝脏在减肥。
1: 刚才你还说了另外一个绝活，叫什么？补虚。
0: 补虚啊，你看当我们身体药毒减除掉了，
1: 嗯，
0: 你的器官、你的组织是不是变得就轻快了？
1: 嗯，
0: 就可以轻装上阵了。
1: 嗯，
0: 但是它同样可能因为长年累月的消耗变得非常的虚，明白了吧？
1: 明白。
0: 我们人体没劲儿，它干不了活，
1: 嗯，
0: 我们的五脏六腑同样，如果说它变得虚了，也没有办法去工作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对我们的五脏六腑进行大补。
1: 嗯。
0: 但是这个大补可不是瞎补啊，一定得是精准的补充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去，让我们的组织器官重新的焕发这个活力。
1: 哦，
0: 就这一点我告诉你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做到，
1: 非常难得的事儿啊。
0: 对啊，就我这个同学不是在他们这个康复中心吗，一个老年人车祸，
1: 嗯，
0: 啊，导致的这个颅脑损伤，已经躺在床上一年多了，
1: 嗯，
0: 啊，一直是一种植物人的状态，但是人家家里的条件确实不错，所以说家里人呢谁也不想让老人走得这么早，
1: 嗯，
0: 当然了也想让这个老人是不是能有机会再享享福，
1: 嗯，
0: 就来到他们我同学的这个康复中心去撞大运来试一试，
1: 嗯，
0: 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老人明显的这个脸上就有血色了，
1: 哦，
0: 再给他检查这个血氧浓度的时候，哎，血氧也上来了，
1: 嗯，
0: 随着他血红蛋白的水平的恢复正常，心率也降下来了，
1: 嗯，
0: 明显的给唤醒了，
1: 嗯，
0: 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能眨巴眨巴眼睛了，
1: 嗯，
0: 点点头了，这都能做了。
1: 总结一下啊，一个是解毒，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补虚，能够快速的弥补因为久病体虚气血亏空导致的各种不适的症状。
0: 对，
1: 能不能透露我们一下？
0: 这个不是我不想说啊，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是吧，
1: 嗯，
0: 时间有点不够用了，它背后的道理深了去了，
1: 嗯，
0: 这样静石咱们明天给大家伙揭秘好不好？
1: 好啊，明天的节目我们实在是太期待了，嗯，有问题有需求记得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2: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9: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
11: 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

0: 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梁老师啊，
2: 啊，
3: 就是你之前发放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就还想再定点，还有没有啊？
2: 哎呦，你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啊，就是上次我们发放的时候啊，我记得到后来这个数量就不够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再想给大家伙搞活动，我跟你说什么时候再发放，我告诉你真是不好说啊，真没有、
3: 哎、
2: 啊，
3: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2: 嗯、哦、
3: 上一次我真的我就留少了。
2: 哦，
3: 哎，我说要多订一点吧，我老伴他不要。
2: 哦，
3: 你看这真的是订少了多耽误事嘛。
2: 哎呀，你看
3: 这个液态降糖剂啥，我这才吃了2个月呀。
2: 嗯
3: 嗯，但是我那个血糖是真的稳下来了。
2: 哎，稳下来了，哎，这就好。嗯，
3: 是啊，原来吧我那个空腹的时候血糖啊都是9点几
2: 啊，
3: 我现在我空腹基本上是个6，或者是有时候是个6.5，反正就是这之间，
2: 这非常好了。
3: 所以我真的非常满意。
2: 嗯、
3: 但是啊梁老师，我现在我就是有个别的问题，我还想咨询咨询你
2: 啊。您说，别客气，您讲吧。啊，什么问题？
3: 我总是感觉上浑身上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
2: 哦、
3: 然后一天到晚上好像总是感觉没精神
2: 啊，
3: 老是头晕然后乏力。
2: 哦，
3: 走几步路上我就感觉胸口有点闷，上不来气。
2: 明白。
3: 你像夏天的时候啊，那我还得穿那个长袖
2: 啊，
3: 我那个手啊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
2: 手脚凉。哦，
3: 对，然后晚上睡觉上我还得盖那个厚被子。
2: 嗯，
3: 我后来去检查了血，那个医生说我是贫血。
2: 贫血。
3: 然后那个血红蛋白呀、啊、有点偏低。
2: 明白。
3: 然后后来这个人参啊还有鹿茸啊还有海参这些个补品啊，
2: 嗯，
3: 我没少吃啊。
2: 哦。
3: 可是我一吃啊它又上火、嗯、
2: 还上火啊。
3: 我那个嘴里面就起泡啊。
2: 嗯，
3: 然后大便也特别干
2: 啊，
3: 但是我身上吧该没有劲的时候还是会没劲，
2: 还没劲儿是吧？
3: 哦，
2: 哎呀，我大概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非常典型啊。
3: 哦，
2: 就叫什么呢，就叫久病体虚气血双亏、
3: 哦、
2: 啊。你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遇到。为啥呢？我们知道糖尿病啊它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你都糖尿病得了这么多年了是吧、
3: 嗯、
2: 你这个身体一直就处在一种消耗的状态当中、
3: 嗯、
2: 虽然说现在有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3: 哦、
2: 咱们把这血糖给控制住了，平稳下来了，是不是？而且也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哦、但你想过没有，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脏腑的功能受损的问题，气血生化无源的问题，它一直都在存在呢，对吧？你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3: 哦、
2: 你早就被掏空了。所以说你呢现在虽然说血糖正常了，但是你乏力啊，头晕啊，手脚凉啊，血红蛋白低啊、嗯、这个仍然还会存在着，因为这些年的消耗所导致的。所以说你如果现在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很有可能慢慢的免疫力还会越来越差啊、
3: 哦、
2: 那免疫力一旦下降了，你想一想我们大病小病的是不是就容易找上门来了，对吧？
3: 是。
2: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就是五脏六腑没有充足的气血的滋养，那你的功能肯定会受到影响。这个早点重视是对的啊。
3: 哦、
2: 嗯、
3: 您讲的确实是太对了。
2: 嗯，
3: 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像个空架子。嗯，那您看我具体该怎么办呢、啊、您看我一吃这个补品又不吸收，然后还上火。
2: 嗯，你这个哈、啊、真就不能说是咱们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补品，你用，你用完了之后、
3: 哦、
2: 虚不受补，你身体没有把什么人参鹿茸那些有用的物质吸收的能力啊、
3: 嗯、
2: 如果你吸收不了的话，它反而成火淤堵在我们身体当中，那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那些补法吧，实际上它就像一个什么呢，一个漏底的杯子往里头倒水一样。你想一想，你这个漏在那儿呢，你怎么倒它是也灌不满的嘛，对不对、
3: 嗯、
2: 所以说记住啊，真正的补虚 一定要补对地方，而且你得补得进去。我告诉你，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像您这样的常年吃药的人啊，五脏六腑当中肯定积攒下了不少的药毒和代谢的废物啊，因为这些这个毒素和垃圾它把我们脏腑器官都给呼住了，是吧？你想一想，我们这个脏腑器官功能能不下降吗？对吧？你能不是一体多病吗？你能不体虚无力吗？对不对？但人家这个就能够把这些毒素垃圾排出体外，我们身体的内部环境就干净了，那你营养才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啊。
3: 哎呀，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讲，可真的就是说到我这个心坎里面去了。
2: 好，
3: 但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您看，
2: 不方便，
3: 您门路是广啊，能不能想一想办法，就帮我们这些人申请一点，哪怕是那个量啊少一点。
2: 我明白，我明白，你啊，你别着急啊，就这个心愿啊，我帮你记下来了。正好呢，我们现在正在开展感恩节回馈活动，其实就是针对就像您这样的大家伙集中反映的这些健康问题难题，我们想办法给大家伙解决。对于大家伙强烈需求的一些各方面的问题相关的一些产品，我们都会努力的去协调和调拨啊，尤其是考虑到很多像您一样的一体多病的身体虚弱的这样的老年朋友啊，希望能够争取一批这个名额给大家伙发放，但是具体这个数量能有多少，什么价格，就现在都没定呢。如果你真是需要的话，你可能就耐心的等一等。这么看你行不啊？
3: 行行，
2: 嗯，
3: 那等一等肯定是没问题，只要有希望就行啊。
2: 也别差这两天是吧？嗯，
3: 对。您看我这身体吧，现在呀真的不缺这个降糖的，就缺这个补虚的提气的。
2: 行，我明白了啊，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了啊。
3: 嗯，好，知道了，梁老师，我听明白了，我就关注节目，随时就等你的信了。
2: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啊，哎，
3: 好，
2: 再见啊，
3: 谢谢您了，
2: 好，再见，
3: 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啊，你好，梁老师。
2: 哎，是我。
0: 我给你回报一下，我今年81岁。
2: 81啊。
0: 我就吃你那个神经酸。
2: 哦，神经酸。
0: 我就是我记不住事儿，不是吗？
2: 啊。
0: 就是，我儿子现在就吃这个药，那我还没少买呢，我买了6盒呢。
2: 啊。
0: 他也吃，我也吃。我今天现在有什么毛病呢？他怎么夜呢？
2: 热呀。
0: 就是老是夜呀。
2: 身上热啊。
0: 老喝凉水。
2: 嗯。
0: 他喝完凉水拉肚。但是那个，我现在喝200开还差点，200开呀，我一天一宿啊，他就得喝大两壶的2两壶水，我给他晾凉了给他喝，晾凉喝吧，有时候他也拉，但拉还肚没完没了啊，一拉肚的时候嘛，就是一拉好几天呢，我看这老拉也不行，我就给吃那个整肠生，整肠生吃好了以后呢，哎，他又干燥了，哎，就干燥。干燥不行的，我又给吃那个便秘，他就这毛病多。
2: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
0: 啊，
2: 你儿子别这么治啊。他多大岁数啊？
0: 他今年55。
2: 55才啊？哦。
0: 啊。
2: 别那么治啊！你别就是这个大便溏稀，然后就乱吃那个其他的药，结果治成便秘，那反而便秘就更麻烦了
0: 啊！
2: 别到时候肠梗阻了。我告诉你，我教你一招啊。
0: 啊。
2: 首先 啊，咱们为了保险起见。你呢，让你这个儿子啊，55岁嘛，不是，是不？
0: 啊，对。
2: 给他下个肠镜。
0: 肠镜啊。
2: 对，让看一看，因为55岁这个年龄啊，肠子当中他这个年岁特别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他这个年岁在这摆着呢，
0: 啊，
2: 给他下个肠镜，看看肠道里头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了，那我们就放心了。然后我教你一招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如果说肠镜下完了没问题，好了，如果他在这个拉肚子的话，你呀，到那个药房买什么呢？青大霉素。
0: 啊，青大霉素。
2: 青大霉素不买

0: 那个片儿的，买那种针剂，一小瓶一小瓶的，然后怎么喝啊？
1: 啊，
0: 一二碗的那个水给它晾的凉一点儿，然后那一碗里头兑两支庆大霉素，
1: 啊，
0: 喝完了它就止泻了，而且这个方法还不会造成便秘啊。
1: 嗯，
0: 哎，但是这个方法别老用啊，就是不拉了就别用了啊。
1: 啊，
0: 如果这个方法要是不好使的话，然后肠道当中也没有其他的别的东西长的话，我告诉你就得是常年用这个我们健康全球那个益生菌了。
1: 啊，益生菌。
0: 对、
1: 啊、
0: 因为它这种总是大便溏稀的问题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失调造成的。
1: 啊啊啊。
0: 就是菌群失调。啊
1: 啊啊。
0: 按照我的方法来保证它不拉肚子还不能够造成便秘。啊
1: 啊。
0: 听懂了吗？
1: 哎、大夫
0: 啊，
1: 你正念的，你那个什么，就咱那个外边你不有治疗老师吗？
0: 对呀、啊，
1: 那小王挺好的
0: 啊，
1: 总给我来电话
0: 啊，
1: 哎，老哎呀，可负责了，你表扬表扬他，我也没办法。
0: 好，
1: 完了我就得问他，
0: 对，
1: 你把这些情况你跟他说。
0: 咱俩的通话，你的健康管理师都有录音，他都能听到的啊。
1: 啊，是，
0: 你直接问他就行了。
1: 哎、他跟我讲、
0: 啊，对，好，
1: 嗯
0: 啊。好
1: 好，就这情况了啊。
0: 好嘞，哎，再见啊。好
1: 啊，好嘞，谢谢。
2: 还真是哈、啊、就比方说你也七十岁，他也七十岁，
0: 哎，
2: 身体自然老化的程度应该是一样的吧。那为什么有的人七十岁就能跑马拉松，
0: 嗯，
2: 而有的人呢下楼走几圈那就气喘吁吁的，全身没有劲儿，
0: 嗯，
2: 差别在哪儿？可能就差在这个药毒的影响上。
0: 没错，
2: 对吧，长年累月的堆积上。
0: 对，你像我身边啊，就有这样的患者，
2: 嗯，
0: 一个女同志六十多岁，一米七呀、啊，啊，个儿挺高的吧？
2: 是呢，那也太高了。
0: 但是体重不到一百斤，
2: 啊，
0: 特别的瘦，然后这人呢还常年的吃素，
2: 那都那么瘦了还吃素，吃点肉啊，长长肉啊。
0: 你这么瘦还吃素，你能想象你知道他是什么问题吗？
2: 啊，
0: 中度的脂肪肝，而且血脂特别粘稠，特别高。
2: 他那么瘦、
0: 啊、对啊，别人的血都是红色的，他那个血抽出来你都看出来挂了一层黄油，
2: 这么瘦还是血脂高，
0: 你看看是吧。
2: 我的天呀，
0: 我告诉你这个啊，首先有可能和他的饮食不当有关系、
2: 嗯、
0: 因为他一直吃素的话，主食碳水肯定吃得多，那他就会转化为脂肪的
2: 啊、哦、
0: 他也会储存在我们的肝脏当中，那怎么样，脂肪肝就形成了。
2: 嗯
0: 啊，再一个，当他查出来血脂特别高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吃那个降脂药了。
2: 嗯，
0: 他已经吃了将近二三十年了，就我这个患者，
2: 那这是吃了半辈子了。
0: 那这个药对他的肝脏有没有伤害？
2: 那肯定伤害大着。
0: 对呀、啊，
2: 降脂药最容易造成转氨酶的升高，
0: 所以说这就是药毒。
2: 嗯，
0: 药毒长年累月的在他体内当中、肝脏当中大量的堆积。
2: 嗯。
0: 对肝脏常年累月的这种伤害，是不是反过来也加速了他脂肪肝的形成？
2: 嗯，
0: 后来以他六十来岁的这个年龄段来讲，我们就发现他要比人家正常人的器官老化的多得多。
2: 哦，
0: 那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脂肪肝，但是他这个大量的吃这个降脂药，他一下子发展到中度的脂肪肝。
2: 那怎么办呢？
0: 他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排毒的话，脂肪肝很容易发展成重度的脂肪肝，你看看
2: 那怎么办呀？
0: 人家康复中心的就能够给这个老年人的器官减毒嘛，
2: 嗯，
0: 不仅能够让你肝脏轻装上阵，你其他的脏腑器官也减轻了负担，
2: 嗯，
0: 那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2: 嗯
0: 啊，你像之前不是有一个报道说是割肝救子的一个新闻吗？
2: 伟大的母爱。
0: 那个母亲本来挺胖的，是吧？一百六七十斤，但是她脂肪肝很严重，没办法捐肝，为了救孩子，天天暴走，
2: 对，
0: 走了四五个月，最后终于瘦下来了，脂肪肝也没了，指标合格了，然后把肝脏割了一半给孩子了嘛，
2: 嗯，
0: 是吧？
2: 就伟大的母爱感动了所有人嘛。
0: 对呀、啊，实际上她的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在给自己减肥。你知道真正的他是给谁减肥吗？
2: 嗯，
0: 给他的肝脏在减肥。
2: 刚才你还说了另外一个绝活，叫什么？补虚。
0: 补虚啊，你看，当我们身体药毒减除掉了，
2: 嗯，
0: 你的器官、你的组织是不是变得就轻快了？
2: 嗯，
0: 就可以轻装上阵了。
2: 嗯，
0: 但是他同样可能因为长年累月的消耗， 变得非常的虚，明白了吧？
2: 明白。
0: 我们人体没劲儿，它干不了活儿、
2: 嗯。
0: 我们的五脏六腑同样，如果说它变得虚了，也没有办法去工作了。
2: 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对我们的五脏六腑进行大补。
2: 嗯，
0: 但是这个大补可不是瞎补啊，一定得是精准的补充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去，让我们的组织器官重新的焕发这个活力。
2: 哦，
0: 就这一点我告诉你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做到，
2: 非常难得的事儿啊。
0: 对啊，就我这个同学不是在他们这个康复中心吗，一个老年人车祸，
2: 嗯，
0: 啊导致的这个颅脑损伤，已经躺在床上一年多了，
2: 嗯，
0: 啊一直是一种植物人的状态，但是人家家里的条件确实不错，所以说家里人呢谁也不想让老人走得这么早，
2: 嗯，
0: 当然了也想让这个老人是不是能有机会再享享福，
2: 嗯，
0: 就来到他们我同学的这个康复中心去撞大运来试一试、
2: 嗯、
0: 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老人明显的这个脸上就有血色了，
2: 嗯、哦、
0: 再给他检查这个血氧浓度的时候，哎血氧也上来了，
2: 嗯，
0: 随着他血红蛋白的水平的恢复正常，心率也降下来了，
2: 嗯，
0: 明显的给唤醒了，
2: 嗯，
0: 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能眨巴眨巴眼睛了，
2: 嗯，
0: 点点头了，这都能做了。
2: 总结一下啊，一个是解毒，
0: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补虚，能够快速的弥补因为久病体虚、气血亏空导致的各种不适的症状。
0: 对，
2: 能不能透露我们一下？
0: 这个不是我不想说啊，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是吧？
2: 嗯，
0: 时间有点不够用了，它背后的道理深了去了。
2: 嗯，
0: 这样，静石，咱们明天给大家伙儿揭秘好不好？
2: 好啊，明天的节目我们实在是太期待了、嗯、有问题有需求记得找到我们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2: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携 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梁老师啊，就是你之前发放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就还想再病变，还有没有啊？
0: 哎呦，你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啊，就是上次我们发放的时候啊，我记得到后来这个数量就不够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再想给大家伙搞活动，我跟你说什么时候再发放，我告诉你真是不好说啊，真没有、
1: 哎、
0: 啊，
1: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上一次我真的我就留少了。我说要多订一点吧，我老伴他不要。你看这真的是定少了多耽误事嘛。
0: 哎呀，你看
1: 这个液态降糖剂啥，我这才吃了2个月呀。但是我那个血糖是真的稳下来了。
0: 哎，稳下来了，哎，这就好。
1: 是啊，原来吧我那个空腹的时候血糖啊都是9点几
0: 啊，
1: 我现在我空腹基本上是个6或者是有时候是个6.5，反正就是这之间，
0: 这非常好了。
1: 所以我真的非常满意。但是啊梁老师，我现在我就是有个别的问题，我还想咨询咨询你
0: 啊。您说，别客气，您讲吧。啊，什么问题？
1: 我总是感觉上浑身上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然后一天到晚上好像总是感觉没精神
0: 啊、哦、
1: 老是头晕然后乏力
0: 哦，
1: 走几步路上我就感觉胸口有点闷，上不来气。
0: 明白。
1: 你像夏天的时候啊，那我还得穿那个长袖
0: 啊，
1: 我那个手啊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
0: 手脚凉。
1: 对，然后晚上睡觉上我还得盖那个厚被子。我后来去检查了血，那个医生说我是贫血。
0: 贫血。
1: 然后那个血红蛋白呀、有点偏低。
0: 明白。
1: 然后后来这个人参啊还有鹿茸啊还有海参这些个补品上我没少吃啊。可是我一吃上它又上火。
0: 还上火啊。
1: 我那个嘴里面就起泡啊。然后大便也特别干
0: 啊，
1: 但是我身上吧，该没有劲的时候还是会没劲，
0: 还没劲儿是吧？
1: 哦，
0: 哎呀，我大概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非常典型啊，就叫什么呢？叫久病体虚，气血双亏，你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遇到。为啥呢？我们知道糖尿病啊，它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你都糖尿病得了这么多年了是吧，你这个身体一直就处在一种消耗的状态当中。虽然说现在有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咱们把这血糖给控制住了，平稳下来了，是不是？而且也在正常值范围内了。但你想过没有，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脏腑的功能受损的问题，气血生化无源的问题，它一直都在存在呢，对吧？你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你早就被掏空了。所以说你呢，现在虽然说血糖正常了，但是你乏力啊、头晕啊、手脚凉啊、血红蛋白低啊，这个仍然还会存在着，因为这些年的消耗所导致的。所以说你如果现在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很有可能慢慢的免疫力还会越来越差啊。那免疫力一旦下降了，你想一想我们大病小病的是不是就容易找上门来了，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就是五脏六腑没有充足的气血的滋养，那你的功能肯定会受到影响。这个早点重视是对的啊。
1: 您讲的确实是太对了。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像个空架子。那您看我具体该怎么办呢？您看我一吃这个补品又不吸收，然后还上火。
0: 你这个还真就不能说是咱们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补品，你用完了之后虚不受补，你身体没有把什么人参鹿茸那些有用的物质吸收的能力啊。如果你吸收不了的话，它反而成火淤堵在我们身体当中，那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那些补法吧，实际上它就像一个什么呢，一个漏底的杯子往里头倒水一样。你想想你这个漏在那儿呢，你怎么倒它是也灌不满的嘛，对不对？所以说记住啊，真正的补虚一定要补对地方，而且你得补得进去。我告诉你，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像您这样的常年吃药的人啊， 五脏六腑当中肯。

0: 定积攒下了不少的药毒和代谢的废物啊、
1: 哦、
0: 因为这些这个毒素和垃圾它把我们脏腑器官都给呼住了，是吧、
1: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这个脏腑器官功能能不下降吗？对吧、
1: 嗯、
0: 你能不是一体多病吗、嗯、你能不体虚无力吗？对不对、嗯、但人家这个就能够把这些毒素垃圾排除体外，我们身体的内部环境就干净了、
1: 嗯、
0: 那你营养才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啊。
1: 哎呀梁老师啊、
0: 嗯、
1: 听您这么一讲可真的就是说到我这个心坎里面去了。
0: 好，
1: 但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您看，
0: 不方便，
1: 您门路是广啊、
0: 嗯，
1: 能不能想一想办法，就帮我们这些人申请一点，哪怕是那个量啊少一点。
0: 我明白，我明白，你啊，你别着急啊、
1: 嗯，
0: 就这个心愿啊，我帮你记下来了。
1: 啊
0: 啊、嗯嗯，正好呢，我们现在正在开展感恩节回馈活动。其实就是针对就像您这样的大家伙集中反映的这些健康问题难题、
1: 嗯、
0: 我们想办法给大家伙解决、
1: 嗯、
0: 对于大家伙强烈需求的一些各方面的问题相关的一些产品我们都会努力的去协调和调拨、
1: 嗯、
0: 啊，尤其是考虑到很多像您一样的一体多病的身体虚弱的这样的老年朋友、
1: 嗯、
0: 啊、
1: 嗯，
0: 希望能够争取一批这个名额给大家伙发放，但是具体这个数量能有多少什么价格就现在都没定呢，如果你真是需要的话你可能就耐心的等一等，这么看你行不啊？
1: 行行
0: 嗯，
1: 那等一等肯定是没问题，只要有希望就行啊，
0: 也别差这两天是吧。嗯，
1: 对，您看我这身体吧现在呀真的不缺这个降糖的，
0: 嗯，
1: 就缺这个补虚的提气的。
0: 行，我明白了啊，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了啊。
1: 嗯，好，知道了，梁老师、
0: 嗯，
1: 我听明白了、
0: 啊，
1: 我就关注节目，随时就等你的信了。
0: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啊，哎，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您了，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梁老师。
0: 哎，是我。
3: 我给你回报一下，我今年81岁。
0: 81啊。
3: 我就吃你那个针灸酸。
0: 哦，神经酸，
3: 我就是我记不住事儿，不是吗？
0: 啊，
3: 就是、我儿子现在就吃这个药，那我还没少买呢，我买了6盒呢。
0: 啊，
3: 那他也吃，我也吃，我颈肩现在有什么毛病呢？他怎么热呢？
0: 热呀，
3: 就是老是热呀，
0: 身上热啊，
3: 老喝凉水，
0: 嗯，
3: 他喝完凉水拉肚，
0: 喝，
3: 但是拉他那个，我现在给喝凉白开，还差点凉白开呀，我一天一宿啊。他就得喝大暖壶的两暖壶水、
0: 嗯、
3: 我给他晾凉了给他喝，
0: 嗯，
3: 晾凉了给他喝吧，有时候他也拉，他拉还肚没完没了啊，一拉肚的时候嘛就是一拉好几天呢，我看这老拉也不行，我就给吃那个整伤生，
0: 嗯，
3: 整伤生吃好了以后呢，哎，他又干燥了
0: 啊、哦、
3: 哎，就干燥，
0: 嗯，
3: 干燥不行呢，我又得给他吃那个便秘，他就这毛病多。
0: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
3: 啊、
0: 你儿子别这么治啊，他多大岁数啊？
3: 他今年55。
0: 55才啊，哦。
3: 啊，
0: 别那么治啊，你别就是这个大便溏稀、
3: 啊、
0: 然后就乱吃那个其他的药，结果治成便秘，那反而便秘就更麻烦了 啊，别到时候肠梗阻了、
3: 啊、
0: 我告诉你、
3: 啊、
0: 我教你一招啊，
3: 啊，
0: 首先 啊，咱们为了保险起见，你呢让你这个儿子啊55岁嘛，不是，是不
3: 啊？对，
0: 给他下个肠镜，
3: 肠镜、啊、
0: 对，让看一看，因为55岁这个年龄啊，肠子当中他这个年岁特别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他这个年岁在这摆着呢、
3: 啊、
0: 给他下个肠镜、
3: 嗯、
0: 看看肠道里头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了那我们就放心了，然后我教你一招 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如果说肠镜下完了没问题好了，如果他在这个拉肚子的话，你呀、啊，到那个药房买什么呢？青大霉素。
3: 啊，青大霉素。
0: 青大霉素不买那个片儿的，买那种针剂，一小瓶一小瓶的。然后怎么喝啊？
3: 啊，
0: 一二碗的那个水给它晾的凉一点、
3: 啊、
0: 然后那一碗里头兑2只青大霉素。

0: 喝完了他就止泻了，而且这个方法还不会造成便秘啊。但是这个方法别老用啊，就是不拉了就别用了，总是大便溏稀的问题，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失调造成的。就是菌群失调啊。按照我的方法来保证他不拉肚子还不能够造成便秘啊。听懂了吗？
1: 完了我就得问他。
0: 对。
1: 你把这些情况你跟他说。
0: 咱俩的通话你的健康管理师都有录音，他都能听到的啊。
1: 啊是。
0: 你直接问他就行了。
1: 他跟我讲。
0: 对。好。好。
1: 好，就这情况了啊。
0: 好嘞。哎，再见啊。好。
1: 啊好嘞，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3: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2: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3: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2: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3: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3: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1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
2: 相信呢大家啊都听到

0: 节目开播之前的片花了。
1: 对，
0: 薅羊毛的机会又来了。从今天开始呢，全球购感恩节正式开始了。
1: 是，
0: 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搞过一次惠民月，
1: 没错，
0: 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实惠。很多以前断货紧缺的高端的产品，比如说像新激素、红豆杉，当时我们又是重新的发放了一批。
1: 对。
0: 而且价格呢还是有大补贴和减免的。
1: 是的。
0: 当时大伙儿就特别激动啊。
1: 对。而且我记得不光有补贴的政策。当时甚至有一些产品以前得花几百上千的。在惠民月的时候甚至有的就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伙。
0: 惠民月嘛。
1: 哎，没让大家伙花一分钱。直接免费赠送了。啊，给大家伙省了不少钱。所以说你看咱们当时的一些老听众朋友特别怀念当时的惠民月，是吧，然后呢也一直在问，就这样的活动什么时候再来一轮啊，是吧，
0: 就大家都想要点真金白银的实惠嘛。
1: 对，这回这个实惠它又来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商讨决定，全球同步开展一次感恩节回馈的大型活动。给大家伙送产品，送健康，
0: 对，
1: 也送实惠，
0: 对，
1: 也感谢咱们大家伙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大力的支持吧。
0: 是的，我们从来不干说光说不练的假把式的事儿。
1: 对，
0: 在感恩节期间，您想要的高端好物，您想要的减免补贴，您想要的免费赠送，全都有，
1: 都有
0: 啊，让你能省就省，实实在在的在健康上受益。
1: 是，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不说国外啊，在咱们国内啊，咱们这档这个节目已经陪伴大家伙走过了五年多的时间了吧，当然了在国外时间更长了，十多个年头了。我们跟大家伙的健康之约从来没有失约过。没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有明天没有的。咱们产品没了，给大家伙发放完了，人跑了，人没了，没有那种时候吧？
0: 没有，
1: 对吧？这个就是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说健康全球购和以往他们听的那些节目截然不同的地方。是吧，我们一直在大家伙身边，一直在陪伴着大家伙，从来没让大家伙失望过。
0: 对呀，要是不行，我们也不会做五年多的时间，十年多的时间陪伴着大家。
1: 对，
0: 我们给大家网罗的都是全球前沿高端的健康好物。
1: 是。
0: 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前沿的医疗资讯。
1: 对，
0: 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找到全球购来咨询。包括最近很多听友啊都在咨询如何养老的问题啊，那我们的父母也在为养老提前做准备啦。老师你有什么建议没有啊？
1: 养老的建议，
0: 对，
1: 是吧，
0: 好一点的康复养老机构推荐一下也行。
1: 其实说到这个康复养老机构啊，那咱们就得分开说了。
0: 分开说。
1: 哎，康复和养老实际上
0: 两个事儿，
1: 它不是一个地方。你像康复机构，像疗养院啊，比如说专门给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呀、肌无力的患者呀、脊柱炎的患者呀，有这样的疾病的人，常年累月的做这种康复的地方，我们叫这个康复机构。其实这种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属于是医院的一部分。所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一定是具有相当的这个专业知识的。
0: 明白，专业人士嘛。
1: 哎，对。要有这个资格证的。那么养老机构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养老院。那是给那些比如说我们说没病没灾的人去养老的地方。当然了，高端的一些养老院它可能会配备一些保健医师。但是它严格意义上讲跟你说的那个康复疗养它不是一个意思。
0: 那就看自己有什么样的需求就选择去什么样的地方呗。
1: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只是想养老，家里这个孩子都不在身边，自己岁数大了，那很简单，找个养老院就可以了。现在全国各地你看北京就特别贵了，但是好像北方的一些养老院相对的比较便宜。有一个月3000多的，4000块钱的
0: 更常见。
1: 对，条件好一点的是5000-6000的都有。当然了，你要说是贵的啊，就上不封顶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生活能够自理的情况下。那如果说比如说要卧床了，那肯定的收费就更贵一点了。 因为你得有护工来伺候你啊。
0: 明白。
1: 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你一定要找那种在民政局备案的正式的养老院，
0: 正规的地方。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有民政局备案的，它是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监管的，
0: 嗯，
1: 它就非常的正规了，
0: 嗯，
1: 千万别图这个便宜，那个我们叫黑养老院，
0: 嗯，
1: 很多人就图便宜嘛，
0: 嗯，
1: 图便宜去了以后你就遭罪呗，
0: 嗯，
1: 是吧？但是咱们要是有一点基础病的，或者是老年病的，比方说我们脑血栓卧床了，手脚都不听使唤了，
0: 嗯，
1: 是吧？脑袋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吃啥呢也吃不进去的，身体瘦得像皮包骨头一样，生活不能自理的，
0: 嗯，
1: 那么这种状态，如果说我们选择的是去养老院而不是康复机构的话，我说实话我不太建议大家伙去，
0: 嗯，
1: 因为说句不好听的，你这种状态的话就是在那儿等着最后一步呢，是吧？
0: 嗯，
1: 因为人家养老院我说实话就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不收呢，
0: 就是也怕您出事儿，
1: 他摊责任嘛，
0: 明白
1: 是吧？那么这种情况，因为你不仅需要看护的问题，包括需要后期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0: 嗯，
1: 那这种呢有特殊要求的，大家伙记住啊，不要选那些养老机构了，
0: 嗯，
1: 要去什么呢？康复疗养院，
0: 嗯
1: 啊，那么这种康复疗养院的话，跟普通的那种养老院那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当然价格也不是一个价格了，
0: 嗯，
1: 是吧？你去养老院，我刚才讲了，最便宜的有3000多块钱、4000块钱的够用了。但是到康复疗养院，我告诉你，平平常常的一个月18000都有可能
0: 哦。但要仔细想啊，如果要是这个疗养机构，
1: 那
0: 他能把人的病给治好，或者卧床的人、瘫痪的人康复起来，生活能自理，
1: 嗯，
0: 晚年生活不求人，
1: 哎，
0: 也不怕花这个钱，
1: 是
0: 他们生活能自理，解放的不仅是自己呀，那是一家人呐。那怎么选择？这一类的康复养老机构就非常重要了，
1: 康复疗养机构是吧？
0: 嗯
1: 嗯，我告诉你，那一定要认准一些大的品牌，
0: 嗯，
1: 选品牌就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
0: 嗯，它最起码有点底线，有点保障啊。
1: 对，就是咱们中国呀，就目前来讲啊，养老院遍地都是，
0: 嗯，
1: 但是康复类的机构我告诉你就那么几家，
0: 嗯，
1: 第一名第二名大家伙不用知道，咱们从第三名开始你可以了解一下。
0: 嗯，那这个康复中心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第三名的这个康复中心呢，我告诉你，它有一个特别牛的一个特色诊疗理念。
0: 什么？
1: 叫300天重塑体魄。
0: 哦，
1: 你看看，这是一个一整套的一个疗法，
0: 300天重塑体魄。
1: 哎，
0: 这听起来有分量啊。
1: 对呀、
0: 啊，这地方是哪儿？
1: 就是我们康复界的标杆、康复中心。
0: 哎，这么好的地方，它都收治什么样的患者呢？是不是都得是那种特别重的才能到他那儿？
1: 这么说吧，去这家这个华西康复中心的啊，一般都是久病体虚的，
0: 嗯，
1: 还有一些是这个手术之后元气大伤的，
0: 嗯，
1: 我们知道。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不要轻易的做手术，
0: 手术之后不好恢复。
1: 对，但是没办法啊，有些病必须得做手术啊，
0: 对，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术后元气大伤，
0: 嗯，
1: 一直没有恢复过来的一些老年人，
0: 嗯，
1: 身体特别的弱，吃多少补品啊，打多少营养针都没作用的，
0: 嗯，
1: 身体就像个漏勺似的，你打多少好东西它吸收不了，全漏了，说句不好听的，外边风大点都给咱们刮跑了那种，
0: 嗯，
1: 可能说个话快点一口气都上不来，就这种患者。
0: 哎，这听起来啊，病症都挺重的，
1: 你看
0: 比林黛玉的身子呢都得弱的弱的弱呀。
1: 对啊，就这样的患者，我大学本科的一个同学啊，就在人家康复中心当这个科室的主任，
0: 嗯，
1: 他就给我讲哈，就他们当时收治过一位个老人，这位老人呢就是在他们当地的医院被诊断为是骨细胞恶变，
0: 哦，
1: 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了，当时他们当地的医生呢就预测他最多还有一个月的寿命，
0: 嗯，
1: 啊，让家属都准备后事了。
0: 我听说骨细胞恶变后期特别疼，
1: 那当然了，
0: 有的病人疼的那都控制不住啊，
1: 对，
0: 那都哀嚎啊。
1: 是啊，然后家属呢就给老人就送到人家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去了，
0: 嗯，
1: 其实家属送去呢也只是希望临终关怀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人家属心里有准备，知道是治不好了。
0: 嗯，知道什么情况？
1: 哎，就想着让老人呢

0: 在最后这一个多月哈，少遭点罪就行。
1: 明白，好好走。
0: 当时这个老人就送到他们康复中心的时候，你知道他是绑着这个束缚带的。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他疼的啊，不仅是这个咳嗓门在那喊，有的时候疼到一定程度，用头啊，他是咣咣撞墙的，
1: 控制不了。
0: 哎，就经常是自己磕的头破血流的。
1: 嗯。
0: 那当时医护人员也是怕他发生意外嘛，就那个束缚带啊，给他绑上了，就控制点。
1: 嗯，你看他都这种程度了，那在哪儿也没有办法了。
0: 对呀，都觉得在哪儿也治不了了吧？
1: 嗯。
0: 但是等他在康复中心住到5个月、6个月，就发现他身体的指标开始趋于正常了，然后该补的营养也慢慢的补上来了，
1: 嗯，
0: 气血也足了，身上也不疼了。
1: 嗯。
0: 后来据他们家属说，老人啊，最后又多活了2年的时间。
1: 嚯，
0: 而且他那2年的寿命啊，
1: 有点质量了。
0: 他不是疼的嗷嗷喊的活的那2年，
1: 嗯，
0: 而是全身的轻松，不疼不痒的多活了2年，
1: 嗯，
0: 所以说人家家属特别的高兴。
1: 那这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刚才说了，人家有绝活啊，
1: 嗯，
0: 叫300天重塑体魄嘛。
1: 对对对，嗯，
0: 这是人家的这个一整套的一个调理人健康的一个理念嘛。
1: 嗯，
0: 而且你比如说，就现在很多老年人不是有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嘛，
1: 嗯。
0: 是吧？还有什么肝心脾肺肾哪哪都受损了，都不健康了嘛？
1: 嗯，
0: 一天得吃这个7、8种那种药，是不是很常见？
1: 那很常见呀，
0: 对吧？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患者到了人家康复中心的医生给他安排，都安排到普通病房。
1: 哎，都这么严重了，怎么在普通病房？
0: 因为这样的患者在人家康复中心是常见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是吧？就当时有这样的患者，人家那个家属也像你竟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他们就想，不是这个正常对待咱们家人的，
1: 嗯，
0: 是吧？当时很多家属就是挺紧张嘛，就找到他们那个主管的大夫。
1: 嗯，
0: 就很多人就想塞红包，那你说大夫能随便要红包吗？不可能嘛。然后就给那个家属解释，说给你安排到普通的病房，跟这个红包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嗯。
0: 主要是看过老人的各项指标了，
1: 嗯，
0: 所以说才给他安排到普通病房的。据说老人在这个康复中心住了4个多月吧，
1: 嗯，
0: 尿肌酐、尿蛋白明显的下降了，
1: 嗯，
0: 然后不用尿管，自己也能够顺畅的排尿了，
1: 嗯，哇！
0: 等老人出院的时候，8种药吃的，我告诉你，就剩2种就可以了，就能够维持住他这个指标了。
1: 嗯，关键是您这么一说，把我们的好奇心勾起来了啊！
0: 嗯，
1: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0: 怎么做到的，是吧？因为人家康复中心呢，每位住院康复的患者每餐必用的一个产品，一个是减毒，一个是补虚。
1: 嗯，
0: 你看看，这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必须的吧？
1: 对，
0: 而且都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缺少的吧？
1: 嗯，
0: 什么叫减毒？减的就是体内5脏6腑积蓄的药毒。但是我讲过，男同志过40岁，女同志过35岁，我们身体的代谢系统就会明显的变慢，
1: 对，明显弱了，
0: 对吧？那你这个时候这些药毒它就一点一点的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1: 嗯，
0: 肝脏当中，肾脏当中，
1: 嗯，
0: 包括我们的5脏6腑里，
1: 嗯，
0: 那你说10年、20年、30年淤积的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脏腑器官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越下降？
1: 我肯定的呀。
0: 那你反过来，我们脏腑器官下降了，你就更代谢不出去。
1: 嗯，它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0: 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嘛。
1: 是。
0: 像咱们有时候咱们听新闻，说某某因为一场感冒人就没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些人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些小病小症。
1: 嗯。
0: 比方说年轻的时候水没喝好。呛着了，咳嗽一阵子，他以为好了呢。
1: 嗯，
0: 但是往往等这个人老了之后，随着他身体机能的下降，你会发现，就这个咳嗽的小毛病，发作的是越来越频繁。
1: 嗯，
0: 他可能会爆发，变成这个真正的气管的炎症。那这个时候，你再想一想，一个不经意的呛水啊，一场感冒啊，
1: 嗯，
0: 是不是就要了这个人的命了？
1: 但现在怎么听着还是有点玄乎？
0: 因为药毒的积累。它是成年累月的，
1: 但是
0: 它会无形当中一点一点的破坏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
1: 是
0: 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大脑，
1: 嗯，
0: 包括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1: 嗯，
0: 啊，有的人觉得， 哎呀，我以前这个体格特别好，现在怎么就骨质疏松了呢？绊一跤就骨折呢？
1: 嗯。
0: 还有的人说，哎呀，我以前是会计，算账比那个计算器都快。
1: 嗯。
0: 现在怎么记忆力这么差了呢？什么事儿都记不起来了呢？
1: 嗯。
0: 我跟大家伙说，这些症状，我告诉你，肯定不是突然间就出现的。
1: 嗯。
0: 它就是一点一点的，我常年累月的这个药毒，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大量的堆积，一点一点的影响腐蚀我们身体的健康。
1: 还真是哈，就比方说，你也70岁，他也70岁，
0: 哎，
1: 身体自然老化的程度应该是一样的吧？那为什么有的人70岁就能跑马拉松，
0: 嗯，
1: 而有的人呢，下楼走几圈那就气喘吁吁的，全身没有劲儿，
0: 嗯，
1: 差别在哪儿？可能就差在这个药毒的影响上，
0: 没错，
1: 对吧？常年累月的堆积上，
0: 对。你像我身边啊，就有这样的患者，
1: 嗯，
0: 一个女同志60多岁，1米7呀、啊，啊，个儿挺高的吧？
1: 是呢，那也太高了。
0: 但是体重不到100斤，
1: 啊，
0: 特别的瘦。然后这人呢，还常年的吃素。
1: 那都那么瘦了，还吃素？吃点肉啊，长长肉啊。
0: 你这么瘦还吃素，你能想象你知道他是什么问题吗？
1: 啊，
0: 中度的脂肪肝，而且血脂特别粘稠，特别高。
1: 他那么瘦、
0: 啊、对啊，别人的血都是红色的，他那个血抽出来你都看出来挂了一层黄油，
1: 这么瘦还是血脂高，
0: 你看看是吧，
1: 我的天呀。
0: 我告诉你这个啊，首先有可能和他的饮食不当有关系，
1: 嗯，
0: 因为他一直吃素的话，主食碳水肯定吃得多，那他就会转化为脂肪的
1: 啊，
0: 他、哦、也会储存在我们的肝脏当中，那怎么样，脂肪肝就形成了，
1: 嗯
0: 啊。再一个，当他查出来血脂特别高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吃那个降脂药了。
1: 嗯，
0: 他已经吃了将近20-30年了，就我这个患者。
1: 那这是吃了半辈子了。
0: 那这个药对他的肝脏有没有伤害？
1: 那肯定伤害大着。
0: 对呀、啊，
1: 降脂药最容易造成转氨酶的升高。
0: 所以说这就是药毒。
1: 嗯，
0: 药毒常年累月的在他体内当中、肝脏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嗯。
0: 对肝脏常年累月的这种伤害，是不是反过来也加速了他脂肪肝的形成？
1: 嗯，
0: 后来以他60来岁的这个年龄段来讲，我们就发现他要比人家正常人的器官老化的多得多。
1: 哦，
0: 那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脂肪肝，但是他这个大量的吃这个降脂药，他一下子发展到中度的脂肪肝。
1: 那怎么办呢？
0: 他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排毒的话，脂肪肝很容易发展成重度的脂肪肝，你看看
1: 那怎么办呀？
0: 人家康复中心呢就能够给这个老年人的器官减毒嘛，
1: 嗯，
0: 不仅能够让你肝脏轻装上阵，你其他的脏腑器官也减轻了负担，
1: 嗯，
0: 那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嗯
0: 啊，你像之前不是有一个报道说是割肝救子的一个新闻吗？
1: 伟大的母爱。
0: 那个母亲本来挺胖的，是吧？167-170斤，但是她脂肪肝很严重，没办法捐肝，为了救孩子，天天暴走，
1: 对，
0: 走了4-5个月，最后终于瘦下来了，脂肪肝也没了，指标合格了，然后把肝脏割了一半给孩子了嘛，
1: 嗯，
0: 是吧？
1: 就伟大的母爱感动了所有人嘛。
0: 对呀、啊，实际上她的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在给自己减肥。你知道真正的他是给谁减肥吗？
1: 嗯，
0: 给他的肝脏在减肥。
1: 刚才你还说了另外一个绝活，叫什么？补虚。
0: 补虚啊，你看，当我们身体药毒减除掉了，
1: 嗯，
0: 你的器官、你的组织是不是变得就轻快了？
1: 嗯，
0: 就可以轻装上阵了。
1: 嗯，
0: 但是他同样可能因为常年累月的消耗变得非常的虚，明白了吧？
1: 明白。
0: 我们人体没劲儿，他干不了活、
1: 嗯、
0: 我们的五脏六腑同样，如果说他变得虚了，也没有办法去工作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对我们的五脏六腑进行大补。
1: 嗯，
0: 但是这个大补可不是瞎补啊，一定得是精准的补充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去，让我们的组织器官重新的焕发这个活力。
1: 哦，
0: 就这一点我告诉你，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做到，
1: 非常难得的事儿啊。
0: 对啊，就我这个同学不是在他们这个康复中心吗？一个老年人车祸，
1: 嗯，
0: 啊导致的这个颅脑损伤，已经躺在床上1年多了，
1: 嗯，
0: 啊一直是一种植物人的状态。 但是人家家里的条件确实不错。

0: 所以说家里人呢，谁也不想让老人走得这么早。
1: 嗯，
0: 当然了，也想让这个老人是不是能有机会再享享福。
1: 嗯，
0: 就来到他们我同学的这个康复中心去撞大运，来试一试。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老人明显的这个脸上就有血色了。
1: 哦，
0: 再给他检查这个血氧浓度的时候，哎，血氧也上来了。
1: 嗯，
0: 随着他血红蛋白的水平的恢复正常，心率也降下来了。
1: 嗯，
0: 明显的给唤醒了。
1: 嗯，
0: 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能眨巴眨巴眼睛了。
1: 嗯，
0: 点点头了，这都能做了。
1: 总结一下啊，一个是解毒，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补虚。能够快速的弥补因为久病体虚气血亏空导致的各种不适的症状。
0: 对，
1: 能不能透露我们一下？
0: 这个不是我不想说啊，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是吧？
1: 嗯，
0: 时间有点不够用了，它背后的道理深了去了。
1: 嗯，
0: 这样就是咱们明天给大家伙揭秘好不好？
1: 好啊，明天的节目我们实在是太期待了。有问题有需求记得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
1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3: 梁老师啊。
0: 啊，
13: 就是你之前发放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就还想再订点，还有没有啊？
0: 哎呦，你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啊，就是上次我们发放的时候，

0: 啊，我记得到后来这个数量就不够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再想给大家伙搞活动，我跟你说什么时候再发放，我告诉你真是不好说啊，真没有、
1: 哎、
0: 啊，
1: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0: 嗯、
1: 哦、上一次我真的我就留少了。
0: 哦，
1: 哎，我说要多订一点吧，我老伴他不要。
0: 哦，
1: 你看这真的是订少了多耽误事嘛。
0: 哎呀，你看
1: 这个液态降糖机啥，我这才吃了两个月呀。
0: 嗯
1: 嗯，但是我那个血糖是真的稳下来了。
0: 哎，稳下来了，哎，这就好。嗯，
1: 是啊，原来吧我那个空腹的时候血糖啊都是九点几
0: 啊，
1: 我现在我空腹基本上是个六，或者是有时候是个六点五，反正就是这之间。
0: 这非常好了。
1: 所以我真的非常满意。
0: 嗯、
1: 但是啊梁老师，我现在我就是有个别的问题，我还想咨询咨询你
0: 啊。您说，别客气，您讲吧。啊，什么问题？
1: 我总是感觉上浑身上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
0: 哦、
1: 然后一天到晚上好像总是感觉没精神
0: 啊，
1: 老是头晕然后乏力。
0: 哦，
1: 走几步路上我就感觉胸口有点闷，上不来气。
0: 明白。
1: 你像夏天的时候啊，那我还得穿那个长袖
0: 啊，
1: 我那个手啊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
0: 手脚凉。哦，
1: 对，然后晚上睡觉上我还得盖那个厚被子。
0: 嗯，
1: 我后来去检查了血，那个医生说我是贫血。
0: 贫血。
1: 然后那个血红蛋白呀、啊、有点偏低。
0: 明白。
1: 然后后来这个人参啊还有鹿茸啊还有海参这些个补品上，
0: 嗯，
1: 我没少吃啊。
0: 哦。
1: 可是我一吃上它又上火、嗯、
0: 还上火啊。
1: 我那个嘴里面就起泡啊。
0: 嗯，
1: 然后大便也特别干
0: 啊，
1: 但是我身上吧，该没有劲的时候还是会没劲，
0: 还没劲儿是吧？
1: 哦，
0: 哎呀，我大概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非常典型啊，
1: 哦、
0: 就叫什么呢？叫久病体虚，气血双亏、
1: 哦、
0: 啊、
1: 哦！
0: 你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遇到，为啥呢？我们知道糖尿病啊，它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你都糖尿病得了这么多年了，是吧？
1: 嗯，
0: 你这个身体一直就处在一种消耗的状态当中。虽然说现在有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咱们把这血糖给控制住了，平稳下来了，是不是？而且也在正常值范围内了。但你想过没有，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脏腑的功能受损的问题，气血生化无源的问题，它一直都在存在呢，对吧？你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你早就被掏空了。所以说你呢，现在虽然说血糖正常了，但是你乏力啊、头晕啊、手脚凉啊、血红蛋白低啊、嗯、这个仍然还会存在着，因为这些年的消耗所导致的。所以说你如果现在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很有可能慢慢的免疫力还会越来越差啊、
1: 哦、
0: 那免疫力一旦下降了，你想一想我们大病小病的是不是就容易找上门来了，对吧？
1: 是。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就是五脏六腑没有充足的气血的滋养，那你的功能肯定会受到影响。这个早点重视是对的啊。
1: 哦，您讲的确实是太对了。
0: 嗯，
1: 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像个空架子。嗯，那您看我具体该怎么办呢、啊、您看我一吃这个补品又不吸收，然后还上火。
0: 嗯，你这个还、啊、真就不能说是咱们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补品，你用完了之后、
1: 哦、
0: 虚不受补，你身体没有把什么人参鹿茸那些有用的物质吸收的能力啊、
1: 嗯、
0: 如果你吸收不了的话，它反而成火淤堵在我们身体当中，那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那些补法吧，实际上它就像一个什么呢，一个漏底的杯子往里头倒水一样。你想想你这个漏在那儿呢，你怎么倒它是也灌不满的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记住啊，真正的补虚一定要补对地方，而且你得补得进去。我告诉你，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像您这样的常年吃药的人啊，五脏六腑当中肯定积攒下了不少的药毒和代谢的废物啊、
1: 哦、
0: 因为这些这个毒素和垃圾它把我们脏腑器官都给呼住了，是吧、
1: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这个脏腑器官功能能不下降吗？对吧、
1: 嗯、
0: 你能不是一体多病吗？你能不体虚无力吗？对不对、
1: 嗯、
0: 但人家这个就能够把

0: 这些毒素垃圾排除体外，我们身体的内部环境就干净了，那你营养才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啊。
1: 哎呀，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讲，可真的就是说到我这个心坎里面去了。但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您看，
0: 不方便，
1: 您门路是广啊，能不能想一想办法，就帮我们这些人申请一点，哪怕是那个量啊少一点。
0: 我明白，我明白，你啊，你别着急啊，就这个心愿啊，我帮你记下来了。正好呢，我们现在正在开展感恩节回馈活动，其实就是针对就像您这样的大家伙集中反映的这些健康问题难题，我们想办法给大家伙解决。对于大家伙强烈需求的一些各方面的问题相关的一些产品，我们都会努力的去协调和调拨啊，尤其是考虑到很多像您一样的一体多病的身体虚弱的这样的老年朋友啊，希望能够争取一批这个名额给大家伙发放，但是具体这个数量能有多少，什么价格，就现在都没定呢。如果你真是需要的话，你可能就耐心的等一等，这么看你行不啊？
1: 行行，
0: 嗯，
1: 那等一等肯定是没问题，只要有希望就行啊。
0: 也别差这两天是吧？嗯，
1: 对。您看我这身体吧，现在呀真的不缺这个降糖的，就缺这个补虚的提气的。
0: 行，我明白了啊，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了啊。
1: 嗯，好，知道了，梁老师，我听明白了，我就关注节目，随时就等你的信了。
0: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啊。哎，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您了。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梁老师。
0: 哎，是我。
3: 我给你汇报一下，我今年81岁。
0: 81啊，
3: 我就吃你那个神经酸。
0: 哦，神经酸。
3: 我就是我记不住事儿，不是吗？
0: 啊，
3: 就是我儿子现在就吃这个药，那我还没少买呢，我买了6盒呢。
0: 啊，
3: 那他也吃，我也吃。我颈肩现在有什么毛病呢？他怎么夜呢？
0: 热呀，
3: 就是老是夜呀，
0: 身上热啊，
3: 老喝凉水。
0: 嗯，
3: 他喝完凉水拉肚。
0: 喝，
3: 但是那个，我现在喝凉白开还差点，凉白开呀，我一天一宿啊，他就得喝大暖壶的2壶水，我给他晾凉了给他喝，
0: 嗯，
3: 晾凉了喝吧，有时候他也拉，但拉还肚没完没了啊，一拉肚的时候嘛，就是一拉好几天呢，我看这老拉也不行，我就给吃那个整伤生，
0: 嗯，
3: 整伤生吃好了以后呢，哎，他又干燥了，
0: 哦，
3: 哎，就干燥。
0: 嗯，
3: 干燥不行的，我又得给他吃那个便秘，他就这毛病多。
0: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
3: 啊，
0: 你儿子别这么治啊。他多大岁数啊？
3: 他今年55。
0: 55才呀？哦。
3: 啊。
0: 别那么治啊！你别就是这个大便溏稀，然后就乱吃那个其他的药，结果治成便秘，那反而便秘就更麻烦了 别到时候肠梗阻了。我告诉你，我教你一招啊。首先啊，咱们为了保险起见。你呢，让你这个儿子啊，55岁嘛，不是，是不？
3: 啊，对。
0: 给他下个肠镜。
3: 肠镜啊。
0: 对，让看一看，因为55岁这个年龄啊，肠子当中他这个年岁特别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他这个年岁在这摆着呢，给他下个肠镜，看看肠道里头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了，那我们就放心了。然后我教你一招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如果说肠镜下完了没问题，好了，如果他在这个拉肚子的话，你呀，到那个药房买什么呢？青大霉素。
3: 啊，青大霉素。
0: 青大霉素，不买那个片儿的，买那种针剂，一小瓶一小瓶的，然后怎么喝啊？
3: 啊，
0: 一二碗的那个水给它晾的凉一点儿，然后那一碗里头兑2支青大霉素。
3: 啊，
0: 喝完了它就止泻了，而且这个方法还不会造成便秘。啊，
3: 嗯，
0: 哎，
3: 嗯，
0: 但是这个方法别老用啊，就是不拉了就别用了啊，
3: 啊，
0: 如果这个方法要是不好使的话， 然后肠道当中也没有其他的别的东西长的话，

0: 我告诉你，就得是常年用这个我们健康全球那个益生菌了。
1: 啊，益生菌。
0: 对，因为它这种总是大便溏稀的问题，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失调造成的。
1: 啊啊啊！
0: 就是菌群失调啊。
1: 嗯嗯。
0: 按照我的方法来，保证它不拉肚子，还不能够造成便秘啊。
1: 嗯。
0: 听懂了吗？
1: 哎，大夫。
0: 嗯。
1: 你正面的，你那个什么，就是咱那个外边，你不有治疗老师吗？
0: 对呀。
1: 那小王挺好的。
0: 啊。
1: 总给我来电话。
0: 啊。
1: 哎呀，可负责了，你表扬表扬他，我也没办法。
0: 好，
1: 完了我就得问他。
0: 对，
1: 你把这些情况你跟他说。
0: 咱俩的通话，你的健康管理师都有录音，他都能听到的啊。
1: 啊，是。
0: 你直接问他就行了。
1: 他跟我讲。
0: 啊、对，好。
1: 嗯
0: 啊，好。
1: 好，就这情况了啊。
0: 好嘞，哎，再见啊。好。
1: 啊，好嘞，谢谢。
2: 还真是哈、啊，就比方说。你也七十岁，他也七十岁，
0: 哎，
2: 身体自然老化的程度应该是一样的吧？那为什么有的人七十岁就能跑马拉松，
0: 嗯，
2: 而有的人呢，下楼走几圈那就气喘吁吁的，全身没有劲儿，
0: 嗯，
2: 差别在哪儿？可能就差在这个药毒的影响上，
0: 没错，
2: 对吧？长年累月的堆积上，
0: 对，你像我身边啊，就有这样的患者，
2: 嗯，
0: 一个女同志60多岁，1米7呀、啊。啊，个儿挺高的吧？
2: 是呢，那也太高了。
0: 但是体重不到100斤，
2: 啊，
0: 特别的瘦。然后这人呢，还常年的吃素。
2: 那都那么瘦了，还吃素？吃点肉啊，长长肉啊。
0: 你这么瘦还吃素，你能想象你知道他是什么问题吗？
2: 啊，
0: 中度的脂肪肝，而且血脂特别粘稠，特别高。
2: 他那么瘦？
0: 啊、对呀、啊，别人的血都是红色的，他那个血抽出来，你能看出来挂了一层黄油。
2: 这么瘦还是血脂高，
0: 你看看，是吧？
2: 我的天呀！
0: 我告诉你，这个啊，首先有可能和他的饮食不当有关系，
2: 嗯，
0: 因为他一直吃素的话，主食碳水肯定吃得多，那他就会转化为脂肪的，
2: 啊，
0: 他、哦、也会储存在我们的肝脏当中，那怎么样，脂肪肝就形成了，
2: 嗯，
0: 啊，再一个，当他查出来血脂特别高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吃那个降脂药了。
2: 嗯，
0: 他已经吃了将近20-30年了，就我这个患者。
2: 那这是吃了半辈子了。
0: 那这个药对他的肝脏有没有伤害？
2: 那肯定伤害大着。
0: 对呀、啊，
2: 降脂药最容易造成转氨酶的升高。
0: 所以说这就是药毒。
2: 嗯，
0: 药毒常年累月的在他体内当中、肝脏当中大量的堆积。
2: 嗯，
0: 对肝脏常年累月的这种伤害，是不是反过来也加速了他脂肪肝的？形成，
2: 嗯，
0: 后来以他60来岁的这个年龄段来讲，我们就发现他要比人家正常人的器官老化的多得多。
2: 哦，
0: 那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脂肪肝，但是他这个大量的吃这个降脂药，他一下子发展到中度的脂肪肝。
2: 那怎么办呢？
0: 他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排毒的话，脂肪肝很容易管减毒嘛。
2: 嗯，
0: 不仅能够让你肝脏轻装上阵。你其他的脏腑器官也减轻了负担，
2: 嗯，
0: 那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2: 嗯，
0: 啊，你像之前不是有一个报道说是割肝救子的一个新闻吗？
2: 伟大的母爱。
0: 那个前不是有一个报道说是割肝救子的一个新闻吗？
2: 伟大的母爱。
0: 那个母亲本来挺胖的，是吧？167-170斤，但是她脂肪肝很严重，没办法捐肝。为了救孩子，天天暴走，
2: 对，
0: 走了4-5个月，最后终于瘦下来了，脂肪肝也没了，指标合格了，然后把肝脏割了一半给孩子了嘛，
2: 嗯，
0: 是吧？
2: 就伟大的母爱感动了所有人嘛。
0: 对呀、啊，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在。

0: 别的问题，我还想咨询咨询你。
1: 啊，您说，别客气，您讲吧。啊，什么问题？
0: 我总是感觉上浑身上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然后一天到晚上好像总是感觉没精神
1: 啊，
0: 老是头晕，然后乏力。走几步路上我就感觉胸口有点闷，上不来气。
1: 明白。
0: 你像夏天的时候啊，那我还得穿那个长袖
1: 啊，
0: 我那个手啊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
1: 手脚凉。
0: 对，然后晚上睡觉上我还得盖那个厚被子。
1: 嗯，
0: 我后来去检查了血，那个医生说我是贫血。
1: 贫血。
0: 然后那个血红蛋白呀、有点偏低。
1: 明白。
0: 然后后来这个人参啊，还有鹿茸啊，还有海参这些个补品啊，
1: 嗯，
0: 我没少吃啊。
1: 哦。
0: 可是我一吃啊，它又上火。
1: 还上火啊。
0: 我那个嘴里面就起泡啊。
1: 嗯。
0: 然后大便也特别干。
1: 啊。
0: 但是我身上吧，该没有劲的时候还是会没劲，
1: 还没劲儿是吧？
0: 哦，
1: 哎呀，我大概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非常典型啊，就叫什么呢？叫久病体虚，气血双亏，你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遇到，为啥呢？我们知道糖尿病啊，它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你都糖尿病得了这么多年了。是吧？
0: 嗯，
1: 你这个身体一直就处在一种消耗的状态当中。虽然说现在有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咱们把这血糖给控制住了，平稳下来了，是不是？而且也在正常值范围内了。但你想过没有？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脏腑的功能受损的问题，气血生化无源的问题，它一直都在存在呢，对吧？你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你早就被掏空了。所以说你呢，现在虽然说血糖正常了，但是你乏力啊、头晕啊、手脚凉啊、血红蛋白低啊，这个仍然还会存在着，因为这些年的消耗所导致的。所以说你如果现在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很有可能慢慢的免疫力还会越来越差啊。那免疫力一旦下降了，你想一想，我们大病小病的是不是就容易找上门来了，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就是五脏六腑没有充足的气血的滋养，那你的功能肯定会受到影响。这个早点重视是对的啊。
0: 哦，您讲的确实是太对了。
1: 嗯，
0: 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像个空架子。那您看我具体该怎么办呢？您看我一吃这个补品又不吸收，然后还上火。
1: 你这个哈、真就不能说是咱们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补品，你用完了之后虚不受补、你身体没有把什么人参、鹿茸那些有用的物质吸收的能力。如果你吸收不了的话，它反而成火淤堵在我们身体当中，那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那些补法吧，实际上它就像一个什么呢，一个漏底的杯子往里头倒水一样。你想一想，你这个漏在那儿呢，你怎么倒它是也灌不满的嘛，对不对？所以说记住啊，真正的补虚一定要补对地方，而且你得补得进去。我告诉你，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像您这样的常年吃药的人啊，五脏六腑当中肯定积攒下了不少的药毒和代谢的废物啊，因为这个毒素和垃圾，它把我们脏腑器官都给糊住了，是吧？你想一想，我们这个脏腑器官功能能不下降吗？对吧？你能不是一体多病吗？你能不体虚无力吗？对不对？但人家这个就能够把这些毒素垃圾排出体外，我们身体的内部环境就干净了，那你营养才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啊。
0: 哎呀，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讲，可真的就是说到我这个心坎里面去了。
1: 好，
0: 但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您看
1: 不方便，
0: 您门路是广啊，能不能想一想办法，就帮我们这些人申请一点，哪怕是那个量啊少一点。
1: 我明白，我明白。你啊，你别着急啊，就这个心愿啊，我帮你记下来了。正好呢，我们现在正在开展感恩节回馈活动，其实就是针对就像您这样的大家伙集中反映的这些健康问题难题，我们想办法给大家伙解决。对于大家伙强烈需求的一些各方面的问题相关的一些产品，我们都会努力的去协调和调拨啊，尤其是考虑到很多像您一样的一体多病的身体虚弱的这样的老年朋友。

0: 啊，希望能够争取一批这个名额给大家伙发放。但是具体这个数量能有多少，什么价格，就现在都没定呢。如果你真是需要的话，你可能就耐心的等一等。这么看你行不啊？
1: 行行，
0: 嗯，
1: 那等一等肯定是没问题，只要有希望就行啊。
0: 也别差这两天是吧？嗯，
1: 对，您看我这身体吧，现在呀真的不缺这个降糖的，
0: 嗯，
1: 就缺这个补虚的、提气的。
0: 行，我明白了啊，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了啊。
1: 嗯，好，知道了，梁老师。
0: 嗯，
1: 我听明白了，
0: 啊，
1: 我就关注节目，随时就等你的信了。
0: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啊，哎，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您了，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梁老师。
0: 哎，是我。
3: 我给你汇报一下，我今年81岁。
0: 81啊。
3: 我就吃你那个神经酸。
0: 哦，神经酸。
3: 我就是我记不住事儿，不是吗？
0: 啊。
3: 就是，我儿子现在就吃这个药。那我还没少买呢，我买了6盒呢。
0: 啊，
3: 那他也吃，我也吃。我颈肩现在有什么毛病呢？他怎么热呢？
0: 热呀，
3: 就是老是热呀，
0: 身上热啊。
3: 老喝凉水，
0: 嗯，
3: 他喝完凉水拉肚。
0: 喝。
3: 但是那个，我现在给喝凉白开，还差点。凉白开呀，我一天一宿啊，他就得喝大暖壶的2壶水，我给他晾凉了给他喝。
0: 嗯，
3: 晾凉给他喝吧，有时候他也拉。他拉一肚没完没了啊！一拉肚的时候嘛，就是一拉好几天呢。我看这老拉也不行，我就给吃那个整肠生。
0: 嗯，
3: 整肠生吃好了以后呢，哎，他又干燥了。
0: 哦，
3: 哎，就干燥。
0: 嗯，
3: 干燥不行呢，我又给他吃那个便秘，他就这毛病多。
0: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
3: 啊，
0: 你儿子别这么治啊。他多大岁数啊？
3: 他今年55。
0: 55才呀？哦。
3: 啊。
0: 别那么治啊。你别就是这个大便溏稀，
3: 啊，
0: 然后就乱吃那个其他的药，结果治成便秘，那反而便秘就更麻烦了 啊！别到时候肠梗阻了。
3: 啊，
0: 我告诉你，
3: 啊，
0: 我教你一招啊。
3: 啊。
0: 首先 啊，咱们为了保险起见，你呢让你这个儿子啊，55岁嘛，不是是不？
3: 啊，对。
0: 给他下个肠镜。
3: 肠镜啊。
0: 对，让看一看，因为55岁这个年龄啊，肠子当中。他这个年岁特别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他这个年岁在这摆着呢，给他下个肠镜，看看肠道里头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了，那我们就放心了。然后我教你一招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如果说肠镜下完了没问题，好了，如果他在这个拉肚子的话，你呀，到那个药房买什么呢？青大霉素。
3: 啊，青大霉素。
0: 青大霉素不买那个片儿的，买那种针剂。一小瓶一小瓶的，然后怎么喝啊？
3: 啊，
0: 1-2碗的那个水给它晾的凉一点，
3: 啊，
0: 然后那一碗里头兑2只青大霉素，
3: 啊，
0: 喝完了它就止泻了，而且这个方法还不会造成便秘啊。
3: 嗯，
0: 哎，
3: 啊，
0: 但是这个方法别老用啊，就是不拉了就别用了，总是大便溏稀的问题，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失调造成的，
3: 啊，
0: 就是菌群失调啊。
3: 嗯，啊，
0: 按照我的方法来。保证他不拉肚子，还不能够造成便秘 啊！
3: 嗯，
0: 听懂了吗？
3: 完了，我就得问他。
0: 对，
3: 你把这些情况你跟他说。
0: 咱俩的通话，你的健康管理师都有录音，他都能听到的啊！
3: 啊，是。
0: 你直接问他就行了。
3: 他跟我讲。
0: 啊，对，好。
3: 嗯
0: 啊，好。
3: 好，就这情况了啊。
0: 好嘞，哎，再见啊，好。
3: 啊，好嘞，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8: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梁老师，
10: 哎，
9: 相信呢大家啊都听到节目开播之前的片花了。
10: 对，
9: 薅羊毛的机会又来了。从今天开始呢，全球购感恩节正式开始了。
10: 是，
9: 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搞过一次惠民月，
10: 没错，
9: 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实惠。很多以前断货紧缺的高端的产品，比如说像新激素、红豆杉，当时我们又是重新的发放了一批。
10: 对，
9: 而且价格呢还是有大补贴和减免的。
10: 是的，
9: 当时大伙儿就特别激动啊。
10: 对，而且我记得不光有补贴的政策，当时甚至有一些产品以前得花几百上千的，在惠民月的时候甚至有的就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伙。
9: 惠民月嘛，
10: 哎，没让大家伙花一分钱，直接免费赠送了，啊，给大家伙省了不少钱。所以说你看咱们当时的一些老听众朋友特别怀念当时的惠民月，是吧，然后呢也一直在问，就这样的活动什么时候再来一轮啊，是吧，
9: 就大家都想要点真金白银的实惠嘛。
10: 对，这回这个实惠它又来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商讨决定，全球同步开展一次感恩节回馈的大型活动。给大家伙送产品，送健康，
9: 对，
10: 也送食物。

0: 对，
1: 也感谢咱们大家伙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大力的支持吧。
0: 是的，我们从来不敢说光说不练的假把式的事儿。
1: 对，
0: 在感恩节期间，您想要的高端好物，您想要的减免补贴，您想要的免费赠送，全都有，
1: 都有
0: 啊，让你能省就省，实实在在的在健康上受益。
1: 是，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不说国外啊，
0: 嗯，
1: 在咱们国内啊，咱们这档这个节目已经陪伴大家伙走过了五年多的时间了吧，当然了，在国外时间更长了，十多个年头了。我们跟大家伙的健康之约从来没有失约过，
0: 嗯，
1: 没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有明天没有的，咱们产品没了，给大家伙发放完了，人跑了，人没了，没有那种时候吧？
0: 没有，
1: 对吧？这个就是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说健康全球购和以往他们听的那些节目截然不同的地方，
0: 嗯，
1: 是吧？我们一直在大家伙身边，
0: 嗯，
1: 一直在陪伴着大家伙，从来没让大家伙失望过。
0: 对呀，
1: 嗯，
0: 要是不行，我们也不会做五年多的时间，十年多的时间陪伴着大家。
1: 对，
0: 我们给大家网罗的都是全球前沿高端的健康好物。
1: 是。
0: 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前沿的医疗资讯。
1: 对，
0: 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找到全球购来咨询。包括最近很多听友啊都在咨询如何养老的问题啊，那我们的父母也在为养老提前做准备啦。
1: 嗯，
0: 老师你有什么建议没有啊？
1: 养老的建议，
0: 对，
1: 是吧？
0: 好一点的康复养老机构推荐一下也行。
1: 其实说到这个康复养老机构啊，
0: 嗯，
1: 那咱们就得分开说了。
0: 分开说，
1: 哎，康复和养老实际上
0: 两个事儿，
1: 它不是一个地方。
0: 嗯
1: 啊，你像康复机构，像疗养院啊，比如说专门给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呀、肌无力的患者呀、脊柱炎的患者呀，有这样的疾病的人，常年累月的做这种康复的地方，我们叫这个康复机构。
0: 嗯，
1: 其实这种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属于是医院的一部分。
0: 嗯，
1: 所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一定是具有相当的这个专业知识的。
0: 明白，专业人士嘛。
1: 哎，对。要有这个资格证的。
0: 嗯，
1: 那么养老机构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养老院。
0: 嗯，
1: 那是给那些比如说我们说没病没灾的人去养老的地方。
0: 嗯
1: 啊，当然了，高端的一些养老院它可能会配备一些保健医师。
0: 嗯
1: 啊，但是它严格意义上讲跟你说的那个康复疗养它不是一个意思。
0: 那就看自己有什么样的需求，就选择去什么样的地方呗。
1: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如果你只是想养老，家里这个孩子都不在身边，自己岁数大了，那很简单，找个养老院就可以了。
0: 嗯，
1: 啊，现在全国各地，你看北京就特别贵了，但是好像北方的一些养老院相对的比较便宜。
0: 哦，
1: 啊，有一个月3000多的，4000块钱的
0: 更常见。
1: 对，条件好一点的是5000-6000的都有。啊，当然了，你要说是贵的啊，就上不封顶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生活能够自理的情况下。
0: 嗯，
1: 那如果说比如说要卧床了，那肯定的收费就更贵一点了。
0: 嗯，
1: 因为你得有护工来伺候你啊。
0: 明白。
1: 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你一定要找那种在民政局备案的正式的养老院，
0: 正规的地方。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有民政局备案的，它是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监管的，
0: 嗯，
1: 它就非常的正规了，
0: 嗯，
1: 千万别图这个便宜，那个我们叫黑养老院，
0: 嗯，
1: 很多人就图便宜嘛，
0: 嗯，
1: 图便宜去了以后你就遭罪呗，
0: 嗯，
1: 是吧？但是咱们要是有一点基础病的，或者是老年病的，比方说我们脑血栓卧床了，手脚都不听使唤了，
0: 嗯，
1: 是吧？脑袋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吃啥呢也吃不进去的，身体瘦得像皮包骨头一样，生活不能自理的，
0: 嗯，
1: 那么这种状态如果说我们选择的是去养老院而不是康复机构的话，我说实话我不太建议大家伙去。
0: 嗯，
1: 因为说句不好听的，你这种状态的话就是在那儿等着最后一步呢，是吧？
0: 嗯，
1: 因为人家养老院我说实话就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不收呢，
0: 就是也怕您出事儿，
1: 他摊责任嘛。
0: 明白，
1: 是吧？那么这种情况，因为你不仅需要看护的问题，包括需要后期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0: 嗯，
1: 那这种呢有特殊要求的，大家伙记住啊，不要选那些

0: 养老机构了。
1: 嗯，
0: 要去什么呢？康复疗养院。
1: 嗯，
0: 啊，那么这种康复疗养院的话，跟普通的那种养老院，那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当然，价格也不是一个价格了。
1: 嗯，
0: 是吧？你去养老院，我刚才讲了，最便宜的有3000多块钱、4000块钱的够用了。但是到康复疗养院，我告诉你，平平常常的一个月18000都有可能。
1: 哦，但要仔细想啊，如果要是这个疗养机构，
0: 那，
1: 它能把人的病给治好，或者卧床的人、瘫痪的人康复起来，生活能自理，
0: 嗯，
1: 晚年生活不求人，
0: 哎，
1: 也不怕花这个钱，
0: 是，
1: 他们生活能自理，解放的不仅是自己呀，那是一家人呐。那怎么选择这一类的康复养老机构就非常重要了。
0: 康复疗养机构是吧？
1: 嗯。
0: 嗯，我告诉你，那一定要认准一些大的品牌。
1: 嗯，
0: 选品牌就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
1: 嗯，他最起码有点底线，有点保障
0: 对，
1: 啊。
0: 就是咱们中国呀，就目前来讲啊，养老院遍地都是，
1: 嗯，
0: 但是康复类的机构，我告诉你，就那么几家。
1: 嗯。
0: 第一名、第二名，大家伙不用知道，咱们从第三名开始，你可以了解一下。
1: 那这个康复中心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第三名的这个康复中心呢，我告诉你。它有一个特别牛的一个特色诊疗理念，
1: 什么？
0: 叫300天重塑体魄。
1: 哦，
0: 你看看，这是一个一整套的一个疗法。
1: 300天重塑体魄，
0: 哎，
1: 这听起来有分量啊！
0: 对呀，
1: 这地方是哪儿？
0: 就是我们
1: 哦，
0: 康复界的标杆儿，康复中心。
1: 哎，这么好的地方，他都收治什么样的患者呢？是不是都得是那种特别重的才能到他那儿？
0: 这么说吧，去这家这个华西康复中心的啊，一般都是久病体虚的，还有一些是这个手术之后元气大伤的。我们知道，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不要轻易的做手术，
1: 手术之后不好恢复。
0: 对，但是没办法啊，有些病必须得做手术啊，
1: 对，你懂
0: 管不
1: 的。
0: 了那么多了。术后元气大伤，
1: 嗯。
0: 一直没有恢复过来的一些老年人，
1: 嗯。
0: 身体特别的弱。吃多少补品啊，打多少营养针都没作用的，
1: 嗯，
0: 身体就像个漏勺似的，你打多少好东西，它吸收不了，全漏了。说句不好听的，外边风大点都给咱们刮跑了那种，
1: 嗯，
0: 可能说个话快点，一口气儿都上不来，就这种患者，
1: 其实这听起来啊，病症都挺重的，
0: 你看，
1: 比林黛玉的身子呢，都得弱的弱的弱呀。
0: 对呀，就这样的患者，我大学本科的一个同学啊，就在人家康复中心当这个科室的主任。他就给我讲哈，就他们当时收治过一位个老人，这位老人呢，就是在他们当地的医院被诊断为是骨细胞恶变，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了。当时他们当地的医生呢，就预测他最多还有1个月的寿命，啊，让家属都准备后事了。
1: 我听说骨细胞恶变后期特别
0: 那，当
1: 疼，
0: 然了，
1: 有的病人疼的那都控制不住啊，
0: 对，
1: 那都哀嚎
0: 是
1: 啊。
0: 啊。然后家属呢，就给老人就送到人家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去了。其实家属送去呢，也只是希望临终关怀一下就可以了。人家属心里也有准备，知道是治不好了。
1: 知道什么情况？
0: 哎，就想着让老人呢，在最后这1个多月哈，少遭点罪就行。
1: 明白，好好走。
0: 当时这个老人就送到他们康复中心的时候，你知道他是绑着这个束缚带的。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他疼的啊，不仅是这个咳嗓门在那喊，有的时候疼到一定程度，用头啊，他是咣咣撞墙的，
1: 控制不了。
0: 哎，就经常是自己磕的头破血流的。那当时医护人员也是怕他发生意外嘛，就用那个束缚带啊给他绑上了，就控制点儿。
1: 你看他都这种程度了，那在哪儿也没有办法了。
0: 对呀，都觉得在哪儿也治不了了吧？但是等他在康复中心住到5个月、6个月，就发现他身体的指标开始趋于正常了，然后该补的营养也慢慢的补上来了，气血也足了，身上也不疼了。后来据他们家属说，老人啊最后又多活了2年的时间，
1: 嚯，
0: 而且他那2年的寿命啊，
1: 有点质量了。
0: 他不是疼的嗷嗷喊的活的那2年，而是全身的轻松，不疼不痒的多活了2年。所以说，人家家属特别的高兴。
1: 那这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刚才说了，人家有绝活啊，叫300天重塑体魄嘛。
1: 对对对。

0: 这是人家的这个一整套的一个调理人健康的一个理念嘛。
1: 嗯，
0: 而且你比如说就现在很多老年人不是有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嘛，
1: 嗯，
0: 是吧，还有这么肝心脾肺肾哪哪都受损了，都不健康了嘛。
1: 嗯，
0: 一天得吃这个七八种那种药，是不是很常见？
1: 那很常见呀，
0: 对吧？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患者到了人家康复中心的医生给他安排，都安排到普通病房。
1: 哎，都这么严重了，怎么在普通病房？
0: 因为这样的患者在人家康复中心是常见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是吧？就当时有这样的患者，人家那个家属也像你竟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他们就想，不是这个正常对待咱们家人的，
1: 嗯，
0: 是吧？当时很多家属就是挺紧张嘛，就找到他们那个主管的大夫，
1: 嗯，
0: 就很多人就想塞红包，那你说大夫能随便要红包吗？不可能嘛。然后就给这个家属解释，说给你安排到普通的病房，跟这个红包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嗯，
0: 主要是看过老人的各项指标了，
1: 嗯，
0: 所以说才给他安排到普通病房的。据说老人在这个康复中心住了四个多月吧，
1: 嗯，
0: 尿肌酐尿蛋白明显的下降了，
1: 嗯，
0: 然后不用尿管自己也能够顺畅的排尿了，
1: 嗯，哇，
0: 等老人出院的时候八种药吃的我告诉你就剩两种就可以了，就能够维持住他这个指标了。
1: 嗯，关键是您这么一说把我们的好奇心勾起来了啊。
0: 嗯，
1: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0: 怎么做到的是吧？因为人家康复中心呢，每位住院康复的患者每餐必用的一个产品，一个是减毒，一个是补虚。
1: 嗯，
0: 你看看这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必须的吧？
1: 对，
0: 而且都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缺少的吧。
1: 嗯，
0: 什么叫减毒？减的就是体内五脏六腑积蓄的药毒。但是我讲过，男同志过40岁，女同志过35岁，我们身体的代谢系统就会明显的变慢，
1: 对，明显弱了，
0: 对吧？那你这个时候这些药毒它就一点一点的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1: 嗯，
0: 肝脏当中，肾脏当中，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里，
1: 嗯，
0: 那你说10年20年30年淤积的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脏腑器官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越下降？
1: 我肯定的呀。
0: 那你反过来，我们脏腑器官下降了，你就更代谢不出去。
1: 嗯，它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0: 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嘛。
1: 是。
0: 像咱们有时候咱们听新闻，说某某因为一场感冒人就没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些人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些小病小症。
1: 嗯。
0: 比方说年轻的时候水没喝好。呛着了，咳嗽一阵子，他以为好了呢。
1: 嗯，
0: 但是往往等这个人老了之后，随着他身体机能的下降，你会发现，就这个咳嗽的小毛病，发作的是越来越频繁。
1: 嗯，
0: 他可能会爆发，变成这个真正的气管的炎症。那这个时候，你再想一想，一个不经意的呛水啊，一场感冒啊，
1: 嗯，
0: 是不是就要了这人的命了？
1: 但现在怎么听着还是有点玄乎？
0: 因为药毒的积累。它是成年累月的，
1: 但是
0: 它会无形当中一点一点的破坏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
1: 是
0: 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大脑，
1: 嗯，
0: 包括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1: 嗯，
0: 啊，有的人觉得，哎呀，我以前这个体格特别好，现在怎么就骨质疏松了呢？绊一跤就骨折呢？
1: 嗯，
0: 还有的人说，哎呀，我以前是会计，算账比那个计算器都快，
1: 嗯，
0: 现在怎么记忆力这么差了呢？什么事都记不起来了呢？
1: 嗯。
0: 我跟大家伙说，这些症状我告诉你肯定不是突然间就出现的，
1: 嗯，
0: 它就是一点一点的，我常年累月的这个药毒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大量的堆积，一点一点的影响腐蚀我们身体的健康。
1: 还真是哈，就比方说你也70岁，他也70岁，
0: 哎，
1: 身体自然老化的程度应该是一样的吧？那为什么有的人70岁就能跑马拉松，
0: 嗯，
1: 而有的人呢下楼走几圈那就气喘吁吁的，全身没有劲儿，
0: 嗯，
1: 差别在哪儿？可能就差在这个药毒的影响上，
0: 没错，
1: 对吧？常年累月的堆积上。
0: 对，你像我身边啊，就有这样的患者，
1: 嗯，
0: 一个女同志60多岁，1米7呀、啊。啊，个儿挺高的吧？
1: 是呢，那也太高了。
0: 但是体重不到100斤，
1: 啊，
0: 特别的瘦。然后这人呢，还常年的吃素。
1: 那都那么瘦了，还吃素？吃点肉啊，长长肉啊。
0: 你这么瘦还吃素，你能想象你知道他是什么问题吗？
1: 啊，

0: 中度的脂肪肝，而且血脂特别粘稠，特别高。
1: 他那么瘦。
0: 对呀，别人的血都是红色的，他那个血抽出来，你能看出来挂了一层黄油。
1: 这么瘦还是血脂高？
0: 你看看，是吧？
1: 我的天呀！
0: 我告诉你，这个啊，首先有可能和他的饮食不当有关系，因为他一直吃素的话，主食碳水肯定吃得多，那他就会转化为脂肪的，啊，他也会储存在我们的肝脏当中，那怎么样，脂肪肝就形成了，啊。再一个，当他查出来血脂特别高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吃那个降脂药了。他已经吃了将近20-30年了，就我这个患者。
1: 那这是吃了半辈子了。
0: 那这个药对他的肝脏有没有伤害？
1: 那肯定伤害大着。
0: 对呀。
1: 降脂药最容易造成转氨酶的升高。
0: 所以说，这就是药毒。药毒长年累月的在他体内当中、肝脏当中大量的堆积，对肝脏长年累月的这种伤害，是不是反过来也加速了他脂肪肝的形成？后来以他60来岁的这个年龄段来讲，我们就发现他要比人家正常人的器官老化的多得多。那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脂肪肝，但是他这个大量的吃这个降脂药，他一下子发展到中度的脂肪肝。
1: 那怎么办呢？
0: 他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排毒的话，脂肪肝很容易发展成重度的脂肪肝。你看看。
1: 那怎么办呀？
0: 人家康复中心呢，就能够给这个老年人的器官减毒嘛，不仅能够让你肝脏轻装上阵，你其他的脏腑器官也减轻了负担，那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啊，你像之前不是有一个报道说是割肝救子的一个新闻吗？
1: 伟大的母爱。
0: 那个母亲本来挺胖的，是吧？160-170斤，但是她脂肪肝很严重，没办法捐肝。为了救孩子，天天暴走，
1: 对，
0: 走了4-5个月，最后终于瘦下来了，脂肪肝也没了，指标合格了，然后把肝脏割了一半给孩子了嘛，是吧？是
1: 就
0: 不是
1: 伟大的母爱感动了所有人嘛？
0: 对呀，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在给自己减肥，你知道真正的他是给谁减肥吗？给他的肝脏在减肥。
1: 刚才你还说了另外一个绝活，叫什么补虚？
0: 补虚啊！你看，当我们身体药毒减除掉了，你的器官、你的组织是不是变得就轻快了？就可以轻装上阵了。但是它同样可能因为长年累月的消耗变得非常的虚，明白了吧？
1: 明白。
0: 我们人体没劲儿，它干不了活，我们的五脏六腑同样，如果说它变得虚了，也没有办法去工作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对我们的五脏六腑进行大补。但是这个大补可不是瞎补啊，一定得是精准的补充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去，让我们的组织器官重新的焕发这个活力。就这一点，我告诉你，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做到，
1: 非常难得的事儿啊。
0: 对啊，就我这个同学，不是在他们这个康复中心吗？一个老年人，车祸，导致的这个颅脑损伤，已经躺在床上1年多了。那一直是一种植物人的状态，但是人家家里的条件确实不错，所以说家里人呢，谁也不想让老人走得这么早。当然了，也想让这个老人是不是能有机会再享享福。就来到他们我同学的这个康复中心去撞大运，来试一试。就1个月左右的时间，老人明显的这个脸上就有血色了。再给他检查这个血氧浓度的时候，哎，血氧也上来了。随着他血红蛋白的水平的恢复正常，心率也降下来了，明显的给唤醒了，甚至有的时候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能眨巴眨巴眼睛了，点点头了，这都能做了。
1: 总结一下啊，一个是解毒，另外一个就是补虚，能够快速的弥补因为久病体虚、气血亏空导致的各种不适的症状。
0: 对，
1: 能不能透露我们一下？
0: 这个不是我不想说啊，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是吧？时间有点不够用了，它背后的道理深了去了。这样就是咱们明天给大家伙揭秘，好不好？
1: 好啊，明天的节目我们实在是太期待了，有问题、有需求记得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您打电话啊。
1: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8: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0: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1: 400-6064-789，400-6064-789。
12: 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4: 梁老师你好。
13: 哎，你好，
14: 梁老师啊。
13: 啊，
14: 就是你之前发放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就还想再定点，还有没有啊？
13: 哎呦，你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啊，就是上次我们发放的时候啊，我记得到后来这个数量就不够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再想给大家伙搞活动，我跟你说什么时候再发放，我告诉你真是不好说啊，真没有啊。
14: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13: 嗯、哦，
14: 上一次我就留少了。
13: 哦，
14: 我说要多订一点吧，我老伴他不要。
13: 哦，
14: 你看这真的是订少了多耽误事嘛。
13: 哎呀，你看
14: 这个液态降糖剂啥，我这才吃了2个月呀。
13: 嗯
14: 嗯，但是我那个血糖是真的稳下来了。
13: 哎，稳下来了，哎，这就好。嗯，
14: 是啊。原来吧，我那个空腹的时候血糖啊都是9点几
13: 啊，
14: 我现在我空腹基本上是个6，或者是有时候是个6.5，反正就是这之间。
13: 这非常好了，
14: 所以我真的非常满意。
13: 嗯，
14: 但是啊，梁老师，我现在我就是有个别的问题，我还想咨询咨询你
13: 啊。您说，别客气，您讲吧。啊，什么问题？
14: 我总是感觉上浑身上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然后一天到晚上好像总是感觉没精神
13: 啊，
14: 老是头晕然后乏力。
13: 哦，

0: 走几步路上，我就感觉胸口有点闷，上不来气。
1: 明白。
0: 你像夏天的时候啊，那我还得穿那个长袖
1: 啊，
0: 我那个手啊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
1: 手脚凉哦。
0: 对，然后晚上睡觉上我还得盖那个厚被子。
1: 嗯，
0: 我后来去检查了血，那个医生说我是贫血，
1: 贫血，
0: 然后那个血红蛋白呀、有点偏低。
1: 明白。
0: 然后后来这个人参啊，还有鹿茸啊，还有海参这些个补品的，
1: 嗯，
0: 我没少吃啊。
1: 哦。
0: 可是我一吃啥，它又上火。
1: 还上火啊。
0: 我那个嘴里面就起泡啊。
1: 嗯。
0: 然后大便也特别干。
1: 啊。
0: 但是我身上吧，该没有劲的时候还是会没劲，
1: 还没劲儿是吧？哎呀，我大概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非常典型啊，就叫什么呢？叫久病体虚，气血双亏，你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遇到，为啥呢？我们知道糖尿病啊，它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你都糖尿病得了这么多年了。是吧？
0: 嗯，
1: 你这个身体一直就处在一种消耗的状态当中，虽然说现在有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咱们把这血糖给控制住了，平稳下来了，是不是？而且也在正常值范围内了。但你想过没有？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脏腑的功能受损的问题，气血生化无源的问题，它一直都在存在呢，对吧？你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你早就被掏空了。所以说你呢，现在虽然说血糖正常了，但是你乏力啊、头晕啊、手脚凉啊、血红蛋白低啊，这个仍然还会存在着，因为这些年的消耗所导致的。所以说你如果现在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很有可能慢慢的免疫力还会越来越差啊。那免疫力一旦下降了，你想一想，我们大病小病的是不是就容易找上门来了，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就是五脏六腑没有充足的气血的滋养，那你的功能肯定会受到影响。这个早点重视是对的啊。
0: 哦，您讲的确实是太对了。
1: 嗯，
0: 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像个空架子。嗯，那您看我具体该怎么办呢？您看我一吃这个补品又不吸收，然后还上火。
1: 嗯，你这个还真就不能说是咱们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补品，你用完了之后虚不受补，你身体没有把什么人参、鹿茸那些有用的物质吸收的能力。啊，如果你吸收不了的话，它反而成火淤堵在我们身体当中，那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那些补法吧，实际上它就像一个什么呢？一个漏底的杯子往里头倒水一样。你想一想，你这个漏在那儿呢，你怎么倒它是也灌不满的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记住啊，真正的补虚一定要补对地方，而且你得补得进去。我告诉你，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像您这样的常年吃药的人啊，五脏六腑当中肯定积攒下了不少的药毒和代谢的废物啊，因为这个毒素和垃圾它把我们脏腑器官都给糊住了，是吧？你想一想，我们这个脏腑器官功能能不下降吗？对吧？你能不是一体多病吗？你能不体虚无力吗？对不对？但人家这个就能够把这些毒素垃圾排除体外，我们身体的内部环境就干净了，那你营养才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啊。
0: 哎呀，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讲，可真的就是说到我这个心坎里面去了。
1: 好，
0: 但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您看，
1: 不方便，
0: 您门路是广啊，能不能想一想办法，就帮我们这些人申请一点，哪怕是那个量啊少一点。
1: 我明白，我明白，你啊，你别着急啊，就这个心愿啊，我帮你记下来了。
0: 啊，
1: 正好呢，我们现在正在开展感恩节回馈活动，其实就是针对就像您这样的大家伙集中反映的这些健康问题难题，我们想办法给大家伙解决。对于大家伙强烈需求的一些各方面的问题相关的一些产品，我们都会努力的去协调和调拨啊，尤其是考虑到很多像您一样的一体多病的身体
0: 啊。
1: 正好呢，我们现在正在开展感恩节回馈活动，其实就是针对就像您这样的大家伙集中反映的这些健康问题难题，我们想办法给大家伙解决。对于大家伙强烈需求的一些各方面的问题相关的一些产品，我们都会努力。

0: 我听明白了、
1: 啊、
0: 我就关注节目，随时就等你的信了。
1: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啊，哎，
0: 好，
1: 再见啊，
0: 谢谢您了，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啊，梁老师。
1: 哎，是我。
3: 我给你汇报一下，我今年81岁。
1: 81啊。
3: 我就说你那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
3: 我就是我记不住事儿，不是吗？
1: 啊。
3: 就是、我儿子现在就吃这个药，那我还没少买呢，我买了6盒呢。
1: 啊。
3: 他也吃，我也吃。我颈椎现在有什么毛病呢？他怎么热呢？
1: 热呀，
3: 就是老是热呀，
1: 身上热啊，
3: 老喝凉水，
1: 嗯，
3: 他喝完凉水拉肚，
1: 喝，
3: 但是拉他那个，我现在给喝凉白开，还差点凉白开呀，我一天一宿啊，他就得喝大暖壶的2壶水，我给他晾凉了给他喝，
1: 嗯，
3: 晾凉了给他喝吧，有时候他也拉，但拉还肚没完没了啊，一拉肚的时候嘛，就是一拉好几天呢，我看这老拉也不行，我就给吃那个整肠生，
1: 嗯，
3: 整肠生吃好了以后呢，哎，他又干燥了，
1: 哦，
3: 哎，就干燥，
1: 嗯，
3: 干燥不行呢，我又得给他吃那个便秘，他就这毛病多，
1: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
3: 啊，
1: 你儿子别这么治啊，他多大岁数啊？
3: 他今年55，
1: 55才啊，哦，
3: 啊，
1: 别那么治啊。你别就是这个大便溏稀、
3: 啊、
1: 然后就乱吃那个其他的药，结果治成便秘，那反而便秘就更麻烦了 啊，别到时候肠梗阻了、
3: 啊、
1: 我告诉你、
3: 啊、
1: 我教你一招啊，
3: 啊，
1: 首先 啊，咱们为了保险起见，你呢让你这个儿子啊55岁嘛，不是，是不
3: 啊，对，
1: 给他下个肠镜，
3: 肠镜、啊、
1: 对，让看一看，因为55岁这个年龄啊，肠子当中他这个年岁特别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他这个年岁在这摆着呢，给他下个肠镜，看看肠道里头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了，那我们就放心了。然后我教你一招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如果说肠镜下完了没问题，好了，如果他在这个拉肚子的话，你呀、啊、到那个药房买什么呢，青大霉素
3: 啊，青大霉素，
1: 青大霉素，不买那个片儿的，买那种针剂，一小瓶一小瓶的，然后怎么喝啊？
3: 啊，
1: 一二碗的那个水给它晾的凉一点、
3: 啊、
1: 然后那一碗里头兑2只青大霉素，
3: 啊，
1: 喝完了它就止泻了，而且这个方法还不会造成便秘 啊，哎，但是这个方法别老用啊，就是不拉了就别用了啊，如果这个方法要是不好使的话，然后肠道当中也没有其他的别的东西长的话，我告诉你，就得是常年用这个我们健康全球那个益生菌了。
3: 啊，益生菌。
1: 对、
3: 啊、
1: 因为它这种总是大便溏稀的问题，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失调造成的。
3: 啊啊。
1: 就是菌群失调。啊
3: 啊。
1: 按照我的方法来保证它不拉肚子，还不能够造成便秘。啊。
3: 嗯、啊。
1: 听懂了吗？
3: 啊，大夫
1: 啊，
3: 你正面的，你那个什么，就是咱那个外边你不有治疗老师吗？
1: 对呀、啊。
3: 那小王挺好的。
1: 啊。
3: 总给我来电话。
1: 啊。
3: 哎呀，可负责了，你表扬表扬他，我这没办法。
1: 好，
3: 完了我就得问他。
1: 对，
3: 你把这些情况你跟他说。
1: 咱俩的通话，你的健康管理师都有录音，他都能听到的啊。
3: 啊，是。
1: 你直接问他就行了。
3: 哎、他跟我讲、
1: 啊。对，好。
3: 啊
1: 啊，好。
3: 好，就这情况了啊。
1: 好嘞，哎，再见啊，好。
3: 啊，好嘞，谢谢。
2: 还真是哈、啊，就比方说。你也70岁，他也70岁，
1: 哎，
2: 身体自然老化的程度应该是一样的吧？那为什么有的人70岁就能跑马拉松，
1: 嗯，
2: 而有的人呢，下楼走几圈那就气喘吁吁的，全身没有劲儿，
1: 嗯，
2: 差别在哪儿？可能就差在这个药毒的影响上，
1: 没错，
2: 对吧？长年累月的堆积上，
1: 对，你像我身边啊，就有这样的患者，
2: 嗯，
1: 一个女同志60多岁，1米7呀、啊。啊，个儿挺高的吧？
2: 是呢，那也太高了。
1: 但是体重不到100斤，
2: 啊，
1: 特别的瘦。然后这人呢，还常年的吃素。
2: 那都那么瘦了，还吃素，吃点肉啊，长长肉啊。
1: 你这么瘦还吃素，你能想象你知道他是什么问题吗？
2: 啊，
1: 中度的。

0: 脂肪肝，而且血脂特别粘稠，特别高
1: 他那
0: 啊。
1: 么瘦。
0: 对呀，别人的血都是红色的，他那个血抽出来，你能看出来挂了一层黄油。
1: 这么瘦还是血脂高？
0: 你看看，是吧？
1: 我的天呀！
0: 我告诉你，这个啊，首先有可能和他的饮食不当有关系，
1: 嗯。
0: 因为他一直吃素的话，主食碳水肯定吃得多，那他就会转化为脂肪的，啊，
1: 哦。
0: 它也会储存在我们的肝脏当中，那怎么样，脂肪肝就形成了，
1: 嗯。
0: 啊，再一个，当他查出来血脂特别高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吃那个降脂药了，
1: 嗯，
0: 他已经吃了将近二三十年了，就我这个患者，
1: 那这是吃了半辈子
0: 那
1: 了，
0: 这个药对他的肝脏有没有伤害？
1: 那肯定伤害大着。
0: 对呀。
1: 降脂药最容易造成转氨酶的升高。
0: 所以说，这就是药毒。
1: 嗯，
0: 药毒长年累月的在他体内当中、肝脏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嗯。
0: 对肝脏长年累月的这种伤害，是不是反过来也加速了他脂肪肝的形成？后来以他60来岁的这个年龄段来讲，我们就发现他要比人家正常人的器官老化的多得多。
1: 哦，
0: 那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脂肪肝，但是他这个大量的吃这个降脂药，他一下子发展到中度的脂肪肝。
1: 那怎么办呢？
0: 他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排毒的话，脂肪肝很容易发展成重度的脂肪肝。你看看，
1: 那怎么办呀？
0: 人家康复中心呢就能够给这个老年人的器官减毒嘛，
1: 嗯，嗯。
0: 不仅能够让你肝脏轻装上阵，你其他的脏腑器官也减轻了负担，
1: 嗯
0: 那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嗯，
0: 啊，你像之前不是有一个报道说是割肝救子的一个新闻吗？
1: 伟大的母爱。
0: 那个母亲本来挺胖的，是吧？160、170斤，但是
1: 嗯，
0: 她脂肪肝很严重，没办法捐肝，为了救孩子，天天暴走，
1: 对。
0: 走了4、5个月，最后终于瘦下来了，脂肪肝也没了，指标合格了，然后把肝脏割了一半给孩子了嘛，
1: 嗯，
0: 是吧？是
1: 就
0: 不是
1: 伟
0: 这个
1: 大
0: 事？
1: 的母爱感动了所有人嘛。
0: 对呀，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在给自己减肥，你知道真正的他是给谁减肥吗？给他的肝脏在减肥。
1: 刚才你还说了另外一个绝活，叫什么补虚？
0: 补虚啊！你看，当我们身体药毒减除掉了，你的器官、你的组织是不是变得就轻快了？就可以轻装上阵了。但是他同样可能因为长年累月的消耗，变得非常的虚。明白了吧？
1: 明白，
0: 我们人体没劲儿，它干不了活儿。我们
1: 嗯，
0: 的五脏六腑同样，如果说它变得虚了，也没有办法去工作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对我们的五脏六腑进行大补。
1: 嗯，
0: 但是这个大补可不是瞎补啊，一定得是精准的补充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去，让我们的组织器官重新的焕发这个活力。就
1: 哦。
0: 这一点，我告诉你，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做到
1: 非
0: 的。
1: 常难得的事儿
0: 对
1: 啊！
0: 啊，就我这个同学，不是在他们这个康复中心吗？一个老年人，车祸，
1: 嗯，
0: 啊，导致的这个颅脑损伤，已经躺在床上1年多了，啊，一直是一种植物人的状态。但是人家家里的条件确实不错，所以说家里人呢，谁也不想，不是在他们这个康复中心吗？一个老年人，车祸，
1: 嗯，嗯。
0: 啊，导致的这个颅脑损伤。已经躺在床上1年多了，啊，一直是一种植物人的状态。但是人家家里的条件确实不错，所以说家里人呢，谁也不想让老人走得这么早。
1: 嗯，
0: 当然了，也想让这个老人是不是能有机会再享享福，
1: 嗯，
0: 就来到他们我同学的这个康复中心去撞大运，来
1: 嗯，
0: 试一试，就1个月左右的。

0: 这个不是我不想说啊，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是吧？时间有点不够用了，它背后的道理深了去了。
1: 嗯，
0: 这样就是咱们明天给大家伙揭秘好不好？
1: 好啊，明天的节目我们实在是太期待了，有问题有需求记得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
1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3: 梁老师啊。
0: 啊，
13: 就是你之前发放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就还想再定点，还有没有啊？
0: 哎呦，你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啊，就是。上次我们发放的时候啊，我记得到后来这个数量就不够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再想给大家伙搞活动，我跟你说什么时候再发放，我告诉你真是不好说啊，真没有啊，
13: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0: 嗯、哦，
13: 上一次我真的我就留少了
0: 哦。
13: 哎，我说要多订一点吧，我老伴他不要。
0: 哦，
13: 你看这真的是订少了多耽误事嘛。
0: 哎呀，你看
13: 这个液态降糖剂啥，我这才吃了2个月呀。
0: 嗯
13: 嗯，但是我那个血糖是真的稳下来了。
0: 哎，稳下来了，哎，这就好。嗯，
13: 是啊。原来吧，我那个空腹的时候血糖啊都是9点几
0: 啊，
13: 我现在我空腹基本上是个6，或者是有时候是。

0: 6.5，反正就是这直接，
1: 这非常好了。
0: 所以我真的非常满意。
1: 嗯，
0: 但是啊，梁老师，我现在我就是有个别的问题，我还想咨询咨询你
1: 啊。您说，别客气，您讲吧。啊，什么问题？
0: 我总是感觉上浑身上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然后一天到晚上好像总是感觉没精神
1: 啊。
0: 老是头晕，然后乏力。
1: 哦。
0: 走几步路上，我就感觉胸口有点闷，上不来。

0: 我后来去检查了血，那个医生说我是贫血，
1: 贫血，
0: 然后那个血红蛋白呀有点偏低，
1: 明白。
0: 然后后来这个人参啊，还有鹿茸啊，还有海参这些个补品噻，我没少吃啊。可是我一吃噻，它又上
1: 还
0: 火，
1: 上火
0: 我那个嘴里面就起泡啊，然后大便也特别干。但是我身上吧，该没有劲的时候还是会没劲。
1: 还没劲儿是吧？
0: 哦，
1: 哎呀，我大概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非常典型啊，就叫什么呢？叫久病体虚，气血双亏啊！你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遇到。为啥呢？我们知道糖尿病啊，它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你都糖尿病得了这么多年了，是吧？你这个身体一直就处在一种消耗的状态当中。虽然说现在有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咱们把这血糖给控制住了，平稳下来了，是不是？而且也在正常值范围内了。但你想过没有，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脏腑的功能受损的问题、气血生化无源的问题，它一直都在存在呢，对吧？你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你早就被掏空了。所以说你呢，现在虽然说血糖正常了，但是你乏力呀、头晕呐、手脚凉啊、血红蛋白低呀，这个仍然还会存在着啊，因为这些年的消耗所导致的。所以说你如果现在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很有可能慢慢的免疫力还会越来越差啊。那免疫力一旦下降了，你想一想，我们大病小病的，是不是就容易找上门来了，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就是五脏六腑没有充足的气血的滋养。那你的功能肯定会受到影响，这个早点重视是对的啊。
0: 您讲的确实是太对了，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像个空架子，那您看我具体该怎么办呢？您看我一吃这个补品又不吸收，然后还上火。
1: 你这个还真就不能说是咱们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补品，你用完了之后虚不受补。你身体没有把什么人参、鹿茸那些有用的物质吸收的能力，啊，如果你吸收不了的话，它反而成火淤堵在我们身体当中，那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那些补法吧，实际上它就像一个什么呢？一个漏底的杯子往里头倒水一样。你想想，你这个漏在那儿呢，你怎么倒它是也灌不满的嘛，对不对？所以说，记住啊，真正的补虚。一定要补对地方，而且你得补得进去。我告诉你，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像您这样的常年吃药的人啊，五脏六腑当中肯定积攒下了不少的药毒和代谢的废物啊，因为这些这个毒素和垃圾，它把我们脏腑器官都给糊住了，是吧？你想一想，我们这个脏腑器官功能能不下降吗？对吧？你能不是一体多病吗？你能不体虚无力吗？对不对？但人家这个就能够把这些毒素垃圾排除体外，我们身体的内部环境就干净了，那你营养才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啊。
0: 哎呀，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讲，可真的就是说到我这个心坎里面去了。但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您
1: 去也
0: 看
1: 不方便
0: 您门路是广啊，能不能想一想办法，就帮我们这些人申请一点，哪怕是那个量啊少一点。
1: 我明白，我明白。你呀，你别着急啊，就这个心愿啊，我帮你记下来了啊。正好呢，我们现在正在开展感恩节回馈活动，其实就是针对就像您这样的大家伙集中反映的这些健康问题、难题，我们想办法给大家伙解决。对于大家伙强烈需求的一些各方面的问题、相关的一些产品，我们都会努力的去协调和调拨，啊，尤其是考虑到很多像您一样的一体多病的、身体虚弱的这样的老年朋友，啊，希望能够争取一批这个名额给大家伙发放。但是具体这个数量能有多少、什么价格，就现在都没定呢。如果你真是需要的话，你可能就耐心的等一等，这么看你行不啊？
0: 那等一等肯定是没问题，只
1: 对，
0: 要有希望就行啊。
1: 也别差这2天是吧？
0: 对，您看我这身体吧，现在呀真的不缺这个降糖的，就缺这个补虚的、提气的。
1: 行，我明白了啊，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了啊。
0: 好，知
1: 好
0: 道
1: 吧，
0: 了，梁老师，我听明白了。我。

0: 就关注节目，随时就等你的信了。
1: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啊，哎，
0: 好，
1: 再见啊，
0: 谢谢您了，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梁老师。
1: 哎，是我。
3: 我给你汇报一下，我今年81岁。
1: 81啊。
3: 我就吃你那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
3: 我就是我记不住事儿，不是吗？
1: 啊。
3: 就是我儿子现在就吃这个药，那我还没少买呢，我买了6盒呢。
1: 啊。
3: 他也吃，我也吃。我现在有什么毛病呢？他怎么夜呢？
1: 热呀，
3: 就是老是夜呀，
1: 身上热啊，
3: 老喝凉水，
1: 嗯，
3: 他喝完凉水拉肚，
1: 喝，
3: 但是拉他那个，我现在给喝凉白开，还差点凉白开呀，我一天一宿啊，他就得喝大暖壶的2壶水，我给他晾凉了给他喝，
1: 嗯，
3: 晾凉给他喝吧，有时候他也拉，他拉还肚没完没了啊，一拉肚的时候嘛，就是一拉好几天呢，我看这老拉也不行，我就给吃那个整肠生，
1: 嗯，
3: 整肠生吃好了以后呢，哎，他又干燥了，
1: 哦，
3: 哎，就干燥，
1: 嗯，
3: 干燥不行呢，我又得给他吃那个便秘，他就这毛病多，
1: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
3: 啊，
1: 你儿子别这么治啊，他多大岁数啊？
3: 他今年55，
1: 55才啊，哦，
3: 啊，
1: 别那么治啊。你别就是这个大便溏稀，
3: 啊，
1: 然后就乱吃那个其他的药，结果治成便秘，那反而便秘就更麻烦了 啊！别到时候肠梗阻了。我告诉你，我教你一招啊。首先啊，咱们为了保险起见，你呢让你这个儿子啊，55岁嘛，不是是不？
3: 啊，对。
1: 给他下个肠镜。
3: 肠镜啊。
1: 对，让看一看，因为55岁这个年龄啊，肠子当中。他这个年岁特别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他这个年岁在这摆着呢，给他下个肠镜，看看肠道里头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了，那我们就放心了。然后我教你一招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如果说肠镜下完了没问题，好了，如果他在这个拉肚子的话，你呀，到那个药房买什么呢？青大霉素。
3: 啊，青大霉素。
1: 青大霉素，不买那个片儿的，买那种针剂。一小瓶一小瓶的，然后怎么喝啊？
3: 啊，
1: 1-2碗的那个水，给它晾的凉一点，
3: 啊，
1: 然后那一碗里头兑2只青大霉素，
3: 啊，
1: 喝完了它就止泻了，而且这个方法还不会造成便秘啊。
3: 嗯，
1: 哎，
3: 啊，
1: 但是这个方法别老用啊，就是不拉了就别用了，总是大便溏稀的问题，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失调造成的，
3: 啊，
1: 就是菌群失调啊。
3: 嗯，
1: 按照我的方法来。保证他不拉肚子，还不能够造成便秘啊！
3: 嗯，
1: 听懂了吗？
3: 完了，我就得问他。
1: 对，
3: 你把这些情况你跟他说。
1: 咱俩的通话，你的健康管理师都有录音，他都能听到的啊！
3: 啊，是，
1: 你直接问他就行了。
3: 他跟我讲。
1: 对，好。
3: 嗯
1: 啊，好。
3: 好，就这情况了啊。
1: 好嘞，哎，再见啊，好。
3: 啊，好嘞，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6: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7: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8: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
9: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10: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0: 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相信呢大家啊都听到节目开播之前的片花了，
3: 对，
2: 薅羊毛的机会又来了。从今天开始呢，全球购感恩节正式开始了。
3: 是，
2: 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搞过一次惠民月，
3: 没错，
2: 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实惠。很多以前断货紧缺的高端的产品，比如说像新激素、红豆杉，当时我们又是重新的发放了一批，
3: 对。
2: 而且价格呢还是有大补贴和减免的。
3: 是的，
2: 当时大伙儿就特别激动啊。
3: 对，而且我记得不光有补贴的政策，当时甚至有一些产品以前得花几百上千的，在惠民月的时候甚至有的就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伙。
2: 惠民月嘛，
3: 哎，没让大家伙花一分钱，直接免费赠送了，啊，给大家伙省了不少钱。所以说你看咱们当时的一些老听众朋友特别怀念当时的惠民月，是吧，然后呢也一直在问，就这样的活动什么时候再来一轮啊，是吧，
2: 就大家都想要点真金白银的实惠嘛。
3: 对，这回这个实惠它又来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商讨决定，全球同步开展一次感恩节回馈的大型活动。给大家伙送产品，送健康，
2: 对，
3: 也送实惠，
2: 对，
3: 也感谢咱们大家伙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大力的支持吧。
2: 是的，我们从来不敢说光说不练的假把式的事儿。
3: 对，
2: 在感恩节期间，您想要的高端好物，您想要的减免补贴，您想要的免费赠送，全都有，
3: 都有
2: 啊，让你能省就省，实实在在的在健康上受益。
3: 是，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不说国外啊，在咱们国内啊，咱们这档这个节目已经陪伴大家伙走过了5年多的时间了吧，当然了在国外时间更长了，10多个年头了。

0: 我们跟大家伙的健康之约从来没有失约过。
1: 嗯，
0: 没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有明天没有的。咱们产品没了，给大家伙发放完了，人跑了，人没了，没有那种时候吧？
1: 没有，
0: 对吧？这个就是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说健康全球购和以往他们听的那些节目截然不同的地方。
1: 嗯，
0: 是吧？我们一直在大家伙身边，
1: 嗯，
0: 一直在陪伴着大家伙，从来没让大家伙失望过。
1: 对呀，
0: 嗯，
1: 要是不行我们也不会做5年多的时间10年多的时间陪伴着大家。
0: 对，
1: 我们给大家网罗的都是全球前沿高端的健康好物。
0: 是，
1: 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前沿的医疗资讯。
0: 对，
1: 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找到全球购来咨询，包括最近很多听友啊都在咨询如何养老的问题啊。那我们的父母也在为养老提前做准备啦。
0: 嗯，
1: 老师你有什么建议没有啊？
0: 养老的建议是吧？
1: 好一点的康复养老机构推荐一下也行。
0: 其实说到这个康复养老机构啊，
1: 嗯，
0: 那咱们就得分开说了。
1: 分开说。
0: 哎，康复和养老实际上
1: 两个事儿，
0: 它不是一个地方。
1: 嗯
0: 啊，你像康复机构，像疗养院啊，比如说专门给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呀、肌无力的患者呀、脊柱炎的患者呀，有这样的疾病的人，常年累月的做这种康复的地方，我们叫这个康复机构。
1: 嗯，
0: 其实这种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属于是医院的一部分。
1: 嗯，
0: 所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一定是具有相当的这个专业知识的。
1: 明白，专业人士嘛。
0: 哎，对。要有这个资格证的。
1: 嗯，
0: 那么养老机构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养老院。
1: 嗯，
0: 那是给那些比如说我们说没病没灾的人去养老的地方。
1: 嗯
0: 啊，当然了，高端的一些养老院它可能会配备一些保健医师。
1: 嗯
0: 啊，但是它严格意义上讲跟你说的那个康复疗养它不是一个意思。
1: 那就看自己有什么样的需求就选择去什么样的地方呗。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如果你只是想养老，家里这个孩子都不在身边，自己岁数大了，那很简单，找个养老院就可以了。
1: 嗯
0: 啊，现在全国各地你看北京就特别贵了，但是好像北方的一些养老院相对的比较便宜。
1: 哦
0: 啊，有一个月3000多的4000块钱的
1: 更常见。
0: 对，条件好一点的是5000-6000的都有啊。当然了，你要说是贵的啊，就上不封顶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生活能够自理的情况下。
1: 嗯，
0: 那如果说比如说要卧床了，那肯定的收费就更贵一点了。
1: 嗯，
0: 因为你得有护工来伺候你啊。
1: 明白
0: 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你一定要找那种在民政局备案的正式的养老院，
1: 正规的地方。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有民政局备案的，它是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监管的。
1: 嗯，
0: 它就非常的正规了。
1: 嗯，
0: 千万别图这个便宜，那个我们叫黑养老院。
1: 嗯，
0: 很多人就图便宜嘛。
1: 嗯，
0: 图便宜去了以后你就遭罪呗。
1: 嗯，
0: 是吧？但是咱们要是有一点基础病的，或者是老年病的，比方说我们脑血栓卧床了，手脚都不听使唤了。
1: 嗯，
0: 是吧？脑袋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吃啥呢也吃不进去的，身体瘦得像皮包骨头一样，生活不能自理的。
1: 嗯，
0: 那么这种状态，如果说我们选择的是去养老院而不是康复机构的话，我说实话我不太建议大家伙去。
1: 嗯，
0: 因为说句不好听的，你这种状态的话就是在那儿等着最后一步呢，是吧？
1: 嗯，
0: 因为人家养老院我说实话就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不收呢，
1: 就是也怕您出事儿，
0: 他摊责任嘛。
1: 明白，
0: 是吧？那么这种情况，因为你不仅需要看护的问题，包括需要后期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嗯，
0: 那这种呢有特殊要求的，大家伙记住啊，不要选那些养老机构了。
1: 嗯，
0: 要去什么呢？康复疗养院。
1: 嗯
0: 啊，那么这种康复疗养院的话跟普通的那种养老院那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当然价格也不是一个价格了。
1: 嗯，
0: 是吧？你去养老院，我刚才讲了，最便宜的有3000多块钱4000块钱的够用了，但是到康复疗养院，我告诉你，平平常常的一个月18000都有可能。
1: 哦，但要仔细想啊，如果要是这个疗养机构，
0: 那
1: 他能把人的病给治好，或者卧床的人、瘫痪的人康复起来，生活能自理，
0: 嗯，
1: 晚年生活不求人，
0: 哎，
1: 也不怕花这个钱，
0: 是
1: 他们生活能自理。 解放的不仅是自己呀，那是一家人呐。那怎么选择这一类的康复养老机构就非常重要了。
0: 康复疗养机构是吧？
1: 嗯
0: 嗯，我告诉你，那一定要认准一些大的品牌。
1: 嗯，
0: 选品牌就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
1: 嗯，它最起码有点底线，有点保障啊。
0: 对，就是咱们中国呀，就目前来讲啊，养老院遍地都是。
1: 嗯，
0: 但是康复类的机构，我告诉你，就那么几家。
1: 嗯，
0: 第一名、第二名，大家伙不用知道，咱们从第三名开始，你可以了解一下。
1: 嗯，那这个康复中心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第三名的这个康复中心呢，我告诉你，它有一个特别牛的一个特色诊疗理念。
1: 什么
0: 叫300天重塑体魄？
1: 哦，
0: 你看看，这是一个一整套的一个疗法。
1: 300天重塑体魄，
0: 哎，
1: 这听起来有分量啊。
0: 对呀、
1: 啊，这地方是哪儿？
0: 就是我们康复界的标杆儿、康复中心。
1: 哎，这么好的地方，它都收治什么样的患者呢？是不是都得是那种特别重的才能到他那儿？
0: 这么说吧，去这家这个华西康复中心的啊，一般都是久病体虚的，
1: 嗯，
0: 还有一些是这个手术之后元气大伤的。
1: 嗯，
0: 我们知道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不要轻易的做手术，
1: 手术之后不好恢复。
0: 对，但是没办法啊，有些病必须得做手术啊。
1: 对，你懂，
0: 管不了那么多了。术后元气大伤，
1: 嗯，
0: 一直没有恢复过来的一些老年人，
1: 嗯，
0: 身体特别的弱，吃多少补品啊，打多少营养针都没作用的。
1: 嗯，
0: 身体就像个漏勺似的，你打多少好东西它吸收不了，全漏了。说句不好听的，外边风大点都给咱们刮跑了那种。
1: 嗯，
0: 可能说过话快点一口气都上不来，就这种患者。
1: 这听起来啊，病症都挺重的。
0: 你看
1: 比林黛玉的身子呢都得弱的弱的弱呀。
0: 对啊，就这样的患者。我大学本科的一个同学啊，就在人家康复中心当这个科室的主任。
1: 嗯，
0: 他就给我讲哈，就他们当时收治过一位一个老人。这位老人呢，就是在他们当地的医院被诊断为是骨细胞恶变，
1: 哦，
0: 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了。当时他们当地的医生呢，就预测他最多还有一个月的寿命，
1: 哦，
0: 啊，让家属都准备后事了。
1: 我听说骨细胞恶变后期特别疼，
0: 那当然了，
1: 有的病人疼的那都控制不住啊，
0: 对，
1: 那都哀嚎啊。
0: 是啊，然后家属呢？就给老人就送到人家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去了。
1: 嗯，
0: 其实家属送去呢，也只是希望临终关怀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人家属心里也有准备，知道是治不好了。
1: 嗯，知道什么情况？
0: 哎，就想着让老人呢，在最后这一个多月哈，少遭点罪就行。
1: 明白，好好走。
0: 当时这个老人就送到他们康复中心的时候，你知道他是绑着这个束缚带的。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他疼的啊，不仅是这个咳嗓门在那喊，有的时候疼到一定程度，用头啊，他是咣咣撞墙的、
1: 哎，控制不了。
0: 哎，就经常是自己磕的头破血流的。
1: 嗯，
0: 那当时医护人员也是怕他发生意外嘛，就用那个束缚带啊给他绑上了，就控制点。
1: 嗯，你看他都这种程度了，那在哪儿也没有办法了。
0: 对呀、啊，都觉得在哪儿也治不了了吧？
1: 嗯。
0: 但是等他在康复中心住到5个月6个月，就发现他身体的指标开始趋于正常了，然后该补的营养也慢慢的补上来了，
1: 嗯，
0: 气血也足了，身上也不疼了。
1: 嗯，
0: 后来据他们家属说，老人啊最后又多活了2年的时间。
1: 嚯，
0: 而且他那2年的寿命啊
1: 有点质量了，
0: 他不是疼的嗷喊的活的那2年，
1: 嗯，
0: 而是全身的轻松，不疼不痒的多活了2年。
1: 嗯，
0: 所以说人家家属特别的高兴。
1: 那这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刚才说了，人家有绝活啊，
1: 嗯，
0: 叫300天重塑体魄嘛。
1: 对对对，嗯，
0: 这是人家的这个一整套的一个调理人健康的一个理念嘛。
1: 嗯，
0: 而且你比如说就现在很多老年人不是有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嘛，
1: 嗯，
0: 是吧？还有什么肝心脾肺肾哪儿哪儿都受损了，都不健康了吗？
1: 嗯，
0: 一天得吃这个7-8种那种药，是不是很常见？
1: 那很常见呀，
0: 对吧？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患者到了人家康复中心的医生给他安排，都安排到普通病房。
1: 哎，都这么严重了，怎么在普通病房？
0: 因为这样的患者在人家康复中心是常见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是吧？就当时有这样的患者，人家那个家属也像你竟是这么想。

0: 他们就想，不是这个正常对待咱们家人的，是吧？当时很多家属就是挺紧张嘛，就找到他们那个主管的大夫，就很多人就想塞红包，那你说大夫能随便要红包吗？不可能嘛。然后就给那个家属解释，说给你安排到普通的病房，跟这个红包一点关系都没有，主要是看过老人的各项指标了，所以说才给他安排到普通病房的。据说老人在这个康复中心住了四个多月吧，尿肌酐尿蛋白明显的下降了，然后不用尿管自己也能够顺畅的排尿了，
1: 哇，
0: 等老人出院的时候八种药吃的我告诉你就剩两种就可以了，就能够维持住他这个指标了。
1: 关键是您这么一说把我们的好奇心勾起来了啊。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0: 怎么做到的是吧？因为人家康复中心呢，每位住院康复的患者每餐必用的一个产品，一个是减毒，一个是补虚。你看看，这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必须的吧？
1: 对，
0: 而且都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缺少的吧？什么叫减毒？减的就是体内五脏六腑积蓄的药毒。但是我讲过，男同志过40岁，女同志过35岁，我们身体的代谢系统就会明显的变慢，
1: 对，明显弱了，
0: 对吧？那你这个时候这些药毒它就一点一点的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里，那你说10年20年30年淤积的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脏腑器官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越下降？
1: 我肯定的呀。
0: 那你反过来，我们脏腑器官下降了，你就更代谢不出去。
1: 它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0: 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嘛。
1: 是。
0: 像咱们有时候咱们听新闻说某某因为一场感冒人就没了。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些人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些小病小症。比方说年轻的时候水没喝好呛着了，咳嗽一阵子他以为好了呢。但是往往等这个人老了之后，随着他身体机能的下降，你会发现就这个咳嗽的小毛病发作的是越来越频繁。他可能会爆发变成这个真正的气管的炎症。那这个时候你再想一想，一个不经意的呛水啊，一场感冒啊，是不是就要了这人的命了？
1: 但现在怎么听着还是有点玄乎。
0: 因为药毒的积累它是成年累月的，
1: 等于是
0: 它会无形当中一点一点的破坏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
1: 是
0: 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大脑，包括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有的人觉得，哎呀，我以前这个体格特别好，现在怎么就骨质疏松了呢？绊一跤就骨折呢？还有的人说，哎呀，我以前是会计，算账比那个计算器都快，现在怎么记忆力这么差了呢？什么事都记不起来了呢？我跟大家伙说，这些症状我告诉你肯定不是突然间就出现的，它就是一点一点的，我常年累月的这个药毒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大量的堆积，一点一点的影响腐蚀我们身体的健康。
1: 还真是哈，就比方说你也70岁，他也70岁，
0: 哎，
1: 身体自然老化的程度应该是一样的吧？那为什么有的人70岁就能跑马拉松，而有的人呢下楼走几圈那就气喘吁吁的，全身没有劲儿，差别在哪儿？可能就差在这个药毒的影响上，
0: 没错，
1: 对吧？常年累月的堆积上。
0: 对，你像我身边啊，就有这样的患者，一个女同志60多岁，1米7呀、啊个儿挺高的吧？
1: 是呢，那也太高了。
0: 但是体重不到100斤，
1: 啊，
0: 特别的瘦。然后这人呢还常年的吃素，
1: 那都那么瘦了还吃素，吃点肉啊，长长肉啊。
0: 你这么瘦还吃素，你能想象你知道他是什么问题吗？中度的脂肪肝，而且血脂特别粘稠，特别高。
1: 他那么瘦？
0: 对啊，别人的血都是红色的，他那个血抽出来你都看出来挂了一层黄油。
1: 这么瘦还是血脂高？
0: 你看看是吧？
1: 我的天呀！
0: 我告诉你，这个啊，首先有可能和他的饮食不当有关系。因为他一直吃素的话，主食碳水肯定吃得多，那他就会转化为脂肪的，
1: 啊，
0: 他也会储存在我们的肝脏当中，那怎么样，脂肪肝就形成了。再一个，当他查出来血脂特别高的时候，他就

0: 开始大量的吃那个降脂药了。
1: 嗯，
0: 他已经吃了将近二三十年了，就我这个患者。
1: 那这是吃了半辈子了。
0: 那这个药对他的肝脏有没有伤害？
1: 那肯定伤害大着。
0: 对呀，
1: 降脂药最容易造成转氨酶的升高，
0: 所以说这就是药毒。
1: 嗯，
0: 药毒长年累月的在他体内当中、肝脏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嗯，
0: 对肝脏长年累月的这种伤害，是不是反过来也加速了他脂肪肝的形成？
1: 嗯，
0: 后来以他六十来岁的这个年龄段来讲，我们就发现他要比人家正常人的器官老化的多得多。
1: 哦，
0: 那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脂肪肝，但是他这个大量的吃这个降脂药，他一下子发展到中度的脂肪肝。
1: 那怎么办呢？
0: 他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排毒的话，脂肪肝很容易发展成重度的脂肪肝。你看看
1: 那怎么办呀？
0: 人家康复中心的就能够给这个老年人的器官减毒嘛。
1: 嗯，
0: 不仅能够让你肝脏轻装上阵，你其他的脏腑器官也减轻了负担。
1: 嗯，
0: 那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嗯，
0: 啊，你像之前不是有一个报道说是割肝救子的一个新闻吗？
1: 伟大的母爱。
0: 那个母亲本来挺胖的，是吧？160-170斤，但是、他脂肪肝很严重，没办法捐肝，为了救孩子天天暴走，
1: 对，
0: 走了4-5个月，最后终于瘦下来了，脂肪肝也没了，指标合格了，然后把肝脏割了一半给孩子了嘛。
1: 嗯，
0: 是吧？
1: 就伟大的母爱感动了所有人嘛。
0: 对啊，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在给自己减肥，你知道真正的他是给谁减肥吗？
1: 嗯，
0: 给他的肝脏在减肥。
1: 刚才你还说了另外一个绝活，叫什么？补虚。
0: 补虚啊，你看当我们身体药毒减除掉了，
1: 嗯，
0: 你的器官、你的组织是不是变得就轻快了？
1: 嗯，
0: 就可以轻装上阵了。
1: 嗯，
0: 但是它同样可能因为长年累月的消耗变得非常的虚，明白了吧？
1: 明白。
0: 我们人体没劲儿，它干不了活，我们的五脏六腑同样，如果说它变得虚了，也没有办法去工作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对我们的五脏六腑进行大补。
1: 嗯，
0: 但是这个大补可不是瞎补啊，一定得是精准的补充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去，让我们的组织器官重新的焕发这个活力。
1: 哦，
0: 就这一点我告诉你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做到，
1: 非常难得的事儿啊。
0: 对啊，就我这个同学不是在他们这个康复中心吗，一个老年人车祸，
1: 嗯，
0: 啊，导致的这个颅脑损伤，已经躺在床上1年多了，
1: 嗯，
0: 啊，一直是一种植物人的状态。但是人家家里的条件确实不错，所以说家里人呢，谁也不想让老人走得这么早，
1: 嗯，
0: 当然了，也想让这个老人是不是能有机会再享享福，
1: 嗯，
0: 就来到他们我同学的这个康复中心去撞大运来试一试，就1个月左右的时间，老人明显的这个脸上就有血色了，
1: 啊。
0: 再给他检查这个血氧浓度的时候，哎，血氧也上来了。
1: 嗯，
0: 随着他血红蛋白的水平的恢复正常，心率也降下来了。
1: 嗯，
0: 明显的给唤醒了。
1: 嗯，
0: 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能眨巴眨巴眼睛了。
1: 嗯，
0: 点点头了，这都能做了。
1: 总结一下啊，一个是解毒，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补虚，能够快速的弥补因为久病体虚、气血亏空导致的各种不适的症状。
0: 对，
1: 能不能透露我们一下？
0: 这个不是我不想说啊，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是吧？
1: 嗯，
0: 时间有点不够用了，它背后的道理深了去了。
1: 嗯，
0: 这样静石，咱们明天给大家伙揭秘好不好？
1: 好啊，明天的节目我们实在是太期待了。有问题有需求记得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2: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2: 梁老师啊，
0: 啊，
12: 就是你之前发放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就还想再订点，还有没有啊？
0: 哎呦，你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啊，就是。上次我们发放的时候啊，我记得到后来这个数量就不够了，
12: 哦，
0: 所以说现在我们再想给大家伙搞活动，我跟你说什么时候再发放，我告诉你真是不好说啊，
12: 哎，
0: 真没有啊，
12: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0: 嗯，哦，
12: 上一次我真的我就留少了。
0: 哦，
12: 我说要多订一点吧，我老伴他不要。
0: 哦，
12: 你看这真的是订少了多耽误事嘛。
0: 哎呀，你看
12: 这个液态降糖剂啥，我这才吃了2个月呀。
0: 嗯
12: 嗯，但是我那个血糖是真的稳下来了。
0: 哎，稳下来了，哎，这就好。嗯，
12: 是啊，原来吧我那个空腹的时候血糖啊都是9点几
0: 啊，
12: 我现在我空腹基本上是个6，或者是有时候是个6.5，反正就是这之间，
0: 这非常好了。
12: 所以我真的非常满意。
0: 嗯，
12: 但是啊梁老师，我现在我就是有个别的问题，我还想咨询咨询你
0: 啊。您说，别客气，您讲吧。啊，什么问题？
12: 我总是感觉上浑身上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
0: 哦，
12: 然后一天到晚上好像总是感觉没精神
0: 啊，
12: 老是头晕然后乏力。
0: 哦，
12: 走几步路上我就感觉胸口有点闷，上不来气。
0: 明白。
12: 你像夏天的时候啊，那我还得穿那个长袖
0: 啊，
12: 我那个手啊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
0: 手脚凉。哦，
12: 对，然后晚上睡觉上我还得盖那个厚被子。
0: 嗯，
12: 我后来去检查了血，那个医生说我是贫血。
0: 贫血。
12: 然后那个血红蛋白呀，有点偏低。
0: 明白。
12: 然后后来这个人参啊，还有鹿茸啊，还有海参这些个补品上，
0: 嗯，
12: 我没少吃啊。
0: 哦，
12: 可是。

0: 我一吃噻，它又上火，
1: 还上火啊！
0: 我那个嘴里面就起泡啊，
1: 嗯，
0: 然后大便也特别干
1: 啊，
0: 但是我身上吧，该没有劲的时候还是会没劲，
1: 还没劲儿是吧？
0: 哦，
1: 哎呀，我大概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非常典型啊，
0: 哦，
1: 就叫什么呢？叫久病体虚，气血双亏。
0: 哦
1: 啊，你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遇到，为啥呢？我们知道糖尿病啊，它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你都糖尿病得了这么多年了是吧，你这个身体一直就处在一种消耗的状态当中，虽然说现在有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咱们把这血糖给控制住了，平稳下来了，是不是？而且也在正常值范围内了，但你想过没有，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脏腑的功能受损的问题，气血生化无源的问题，它一直都在存在呢，对吧？你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你早就被掏空了。所以说你呢，现在虽然说血糖正常了，但是你乏力啊、头晕啊、手脚凉啊、血红蛋白低啊，这个仍然还会存在着，因为这些年的消耗所导致的。所以说你如果现在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很有可能慢慢的免疫力还会越来越差啊，那免疫力一旦下降了，你想一想我们大病小病的是不是就容易找上门来了，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就是五脏六腑没有充足的气血的滋养，那你的功能肯定会受到影响，这个早点重视是对的啊。
0: 哦，您讲的确实是太对了。
1: 嗯，
0: 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像个空架子。嗯，那您看我具体该怎么办呢？您看我一吃这个补品又不吸收，然后还上火。
1: 你这个还真就不能说是咱们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补品，你用完了之后虚不受补，你身体没有把什么人参、鹿茸那些有用的物质吸收的能力啊。如果你吸收不了的话，它反而成火淤堵在我们身体当中，那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那些补法吧，实际上它就像一个什么呢，一个漏底的杯子往里头倒水一样，你想想你这个漏在那儿呢，你怎么倒它是也灌不满的嘛，对不对？所以说记住啊，真正的补虚一定要补对地方，而且你得补得进去。我告诉你，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像您这样的常年吃药的人啊，五脏六腑当中肯定积攒下了不少的药毒和代谢的废物啊，因为这些这个毒素和垃圾它把我们脏腑器官都给糊住了，是吧？你想一想，我们这个脏腑器官功能能不下降吗？对吧？你能不是一体多病吗？你能不体虚无力吗？对不对？但人家这个就能够把这些毒素垃圾排除体外，我们身体的内部环境就干净了，那你营养才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啊。
0: 哎呀，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讲，可真的就是说到我这个心坎里面去了。
1: 好，
0: 但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您看
1: 不方便，
0: 您门路是广啊，能不能想一想办法，就帮我们这些人申请一点，哪怕是那个量啊少一点。
1: 我明白我明白，你啊你别着急啊，就这个心愿啊我帮你记下来了
0: 啊
1: 啊！正好呢，我们现在正在开展感恩节回馈活动，其实就是针对就像您这样的大家伙集中反映的这些健康问题难题，我们想办法给大家伙解决。对于大家伙强烈需求的一些各方面的问题相关的一些产品，我们都会努力的去协调和调拨。啊，尤其是考虑到很多像您一样的一体多病的、身体虚弱的这样的老年朋友。啊，希望能够争取一批这个名额给大家伙发放，但是具体这个数量能有多少，什么价格，就现在都没定呢。如果你真是需要的话，你可能就耐心的等一等，这么看你行不啊？
0: 行行，
1: 嗯，
0: 那等一等肯定是没问题，只要有希望就行啊。
1: 也别差这两天是吧？嗯，
0: 对。您看我这身体吧，现在呀真的不缺这个降糖的，
1: 嗯，
0: 就缺这个补虚的提气的。
1: 行，我明白了啊，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了啊。
0: 嗯，好，知道了梁老师。我听明白了，我就关注节目，随时就等你的信了。
1: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啊，哎，
0: 好，
1: 再见啊。
0: 谢谢您了。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 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梁老师。
1: 哎，是我。
3: 我给你汇报一下，我今年81岁。
1: 81啊。
3: 我就吃你那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
3: 我就是我记不住事儿，不是吗？
1: 啊。
3: 就是我儿子现在就吃这个药，那我还没少买呢，我买了6盒呢。
1: 啊。
3: 他也吃，我也吃。我现在有什么毛病呢？他怎么夜呢？
1: 热呀，
3: 就是老是夜呀，
1: 身上热啊，
3: 老喝凉水，
1: 嗯，
3: 他喝完凉水拉肚，
1: 喝，
3: 但是拉咱那个，我现在喝凉白开，还差点凉白开呀，我一天一宿啊，他就得喝大暖壶的2壶水，我给他晾凉了给他喝，
1: 嗯，
3: 晾凉给他喝吧，有时候他也拉，但拉还肚没完没了啊，一拉肚的时候嘛，就是一拉好几天呢，我看这老拉也不行，我就给吃那个整肠生。
1: 嗯，
3: 整肠生吃好了以后呢，哎，他又干燥了。
1: 哦，
3: 哎，就干燥。
1: 嗯，
3: 干燥不行呢，我又给他吃那个便秘，他就这毛病多。
1: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
3: 啊，
1: 你儿子别这么治啊。他多大岁数啊？
3: 他今年55。
1: 55才啊？哦。
3: 啊。
1: 别那么治啊。你别就是这个大便溏稀，然后就乱吃那个其他的药，结果治成便秘，那反而便秘就更麻烦了啊！别到时候肠梗阻了。我告诉你，我教你一招啊。首先啊，咱们为了保险起见，你呢让你这个儿子啊，55岁嘛，不是，是不？
3: 啊，对。
1: 给他下个肠镜。
3: 肠镜啊。
1: 对，让看一看，因为55岁这个年龄啊，肠子当中。他这个年岁特别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他这个年岁在这摆着呢，给他下个肠镜，看看肠道里头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了，那我们就放心了。然后我教你一招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如果说肠镜下完了没问题，好了，如果他在这个拉肚子的话，你呀到那个药房买什么呢？青大霉素。
3: 啊，青大霉素。
1: 青大霉素不买那个片儿的，买那种针剂。一小瓶一小瓶的，然后怎么喝啊？
3: 啊，
1: 1-2碗的那个水给它晾的凉一点儿、
3: 啊，
1: 然后那一碗里头兑2只青大霉素，
3: 啊，
1: 喝完了它就止泻了，而且这个方法还不会造成便秘啊。
3: 嗯、啊，
1: 哎、
3: 啊，
1: 但是这个方法别老用啊，就是不拉了就别用了啊。
3: 啊，
1: 如果这个方法要是不好使的话，然后肠道当中也没有其他的别的东西长的话。我告诉你，就得是常年用这个我们健康全球那个益生菌了。
3: 啊，益生菌。
1: 对、
3: 啊，
1: 因为它这种总是大便溏稀的问题，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失调造成的。
3: 啊啊
1: 就是菌群失调啊。
3: 嗯、啊、嗯、
1: 按照我的方法来，保证它不拉肚子，还不能够造成便秘啊。
3: 嗯、
1: 听懂了吗？
3: 哎、大夫。
1: 啊。
3: 你证件呢？你那个什么，就是咱那个外边不有治疗老师吗？
1: 对呀、啊。
3: 那小王挺好的。
1: 啊。
3: 总给我来电话。
1: 啊。
3: 哎，哎呀，可负责了，你表扬表扬他，我这没办法。
1: 好，
3: 完了我就得问他。
1: 对，
3: 你把这些情况你跟他说。
1: 咱俩的通话，你的健康管理师都有录音，他都能听到的啊。
3: 啊，是。
1: 你直接问他就行了。
3: 哎、他跟我讲、啊。
1: 对，好。
3: 嗯
1: 啊，好。
3: 好，就这情况了啊。
1: 好嘞，哎，再见啊，好。
3: 啊，好嘞，谢谢。
2: 还真是哈、啊，就比方说。你也70岁，他也70岁，
1: 哎，
2: 身体自然老化的程度应该是一样的吧？那为什么有的人70岁就能跑马拉松，
1: 嗯，
2: 而有的人呢，下楼走几圈那就气喘吁吁的，全身没有劲儿，
1: 嗯，
2: 差别在哪儿？可能就差在这个药毒的影响上，
1: 没错，
2: 对吧？长年累月的堆积上，
1: 对，你像我身边啊，就有这样的患者，
2: 嗯，
1: 一个女同志60多岁，1.7米呀、啊。啊，个儿挺高的吧？
2: 是呢，那也太高了。
1: 但是体重不到100斤，
2: 啊，
1: 特别的瘦。然后这人呢，还常年的吃素。
2: 那都那么瘦了，还吃素？吃点肉啊，长长肉啊。
1: 你这么瘦还吃素，你能想象你知道他是什么问题吗？
2: 啊，
1: 中度的脂肪肝，而且血脂特别粘稠，特别高。
2: 他那么瘦？
1: 啊、对呀、啊，别人的血都是红色的，他那个血抽出来，你能看出来挂了一层黄油。
2: 这么瘦还是血脂高，
1: 你看看，是吧？
2: 我的天呀！
1: 我告诉你，这个啊，首先有可能和他的饮食不当有关系。
2: 嗯，
1: 因为他一直

0: 吃素的话，主食碳水肯定吃得多，那它就会转化为脂肪的，啊，
1: 哦，
0: 它也会储存在我们的肝脏当中，那怎么样，脂肪肝就形成了，
1: 嗯。
0: 啊，再一个，当他查出来血脂特别高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吃那个降脂药了，
1: 嗯，
0: 他已经吃了将近二三十年了，就我这个患者。
1: 那这是吃了半辈子
0: 那
1: 了，
0: 这个药对他的肝脏有没有伤害？
1: 那肯定伤害大着。
0: 对呀，
1: 降脂药最容易造成转氨酶的升高，
0: 所以说这就是药毒，
1: 嗯，
0: 药毒长年累月的在他体内当中、肝脏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嗯。
0: 对肝脏长年累月的这种伤害，是不是反过来也加速了他脂肪肝的形成？后来以他60来岁的这个年龄段来讲，我们就发现。它要比人家正常人的器官老化的多得多，
1: 哦，
0: 那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脂肪肝，但是他这个大量的吃这个降脂药，他一下子发展到中度的脂肪肝。
1: 那怎么办呢？
0: 他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排毒的话，脂肪肝很容易发展成重度的脂肪肝。你看看，
1: 那怎么办呀？
0: 人家康复中心呢就能够给这个老年人的器官减毒嘛。不仅能够让你肝脏轻装上阵，你其他的脏腑器官也减轻了负担，那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啊，你像之前不是有一个报道说是割肝救子的一个新闻吗？
1: 伟大的母爱。
0: 那个母亲本来挺胖的，是吧？167、170斤，但是她脂肪肝很严重，没办法捐肝，为了救孩子，天天暴走。
1: 对。
0: 走了4、5个月，最后终于瘦下来了，脂肪肝也没了，指标合格了，然后把肝脏割了一半给孩子了嘛，是吧？
1: 就
0: 是不是
1: 伟
0: 这个
1: 大
0: 事？
1: 的母爱感动了所有人嘛。
0: 对呀，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在给自己减肥，你知道真正的他是给谁减肥吗？给他的肝脏在减肥。
1: 刚才你还说了另外一个绝活，叫什么补虚？
0: 补虚啊，你看，当我们身体药毒减除掉了。你的器官、你的组织是不是变得就轻快了，就可以轻装上阵了？但是它同样可能因为长年累月的消耗变得非常的虚，明白了吧？
1: 明白。
0: 我们人体没劲儿，它干不了活儿；我们的五脏六腑同样，如果说它变得虚了，也没有办法去工作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对我们的五脏六腑进行大补，但是这个大补可不是瞎补啊。一定得是精准的补充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去，让我们的组织器官重新的焕发这个活力。就这一点，我告诉你，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做到
1: 非常难得的事儿
0: 的。对
1: 啊。
0: 啊，就我这个同学，不是在他们这个康复中心吗？一个老年人，车祸，啊，导致的这个颅脑损伤，已经躺在床上1年多了，啊，一直是一种植物人的状态。但是人家家里的条件确实不错，所以说家里人呢，谁也不想让老人走得这么早。当然了，也想让这个老人是不是能有机会再享享福，就来到他们我同学的这个康复中心去撞大运，来试一试。就1个月左右的时间，老人明显的这个脸上就有血色了。再给他检查这个血氧浓度的时候，哎，血氧也上来了。随着他血红蛋白的水平的恢复正常。心率也降下来了，明显的给唤醒了，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能眨巴眨巴眼睛了，点点头了，这都能做了，
1: 总结一下啊，一个是解毒，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补虚，能够快速的弥补因为久病体虚、气血亏空导致的各种不适的症状，
0: 对，
1: 能不能透露我们一下？
0: 这个不是我不想说啊，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是吧？时间有点不够用了。它背后的道理深了去了，这样就是咱们明天给大家伙揭秘，好不好？
1: 好啊，明天的节目我们实在是太期待了，有问题有需求记得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2: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 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8: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0: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0: 梁老师啊。
0: 啊，
10: 就是你之前发放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就还想再定点，还有没有啊？
0: 哎呦，你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啊，就是上次我们发放的时候啊，我记得到后来这个数量就不够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再想给大家伙搞活动，我跟你说什么时候再发放，我告诉你真是不好说啊。真没有、
10: 哎、
0: 啊，
10: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0: 嗯、哦、
10: 上一次我真的我就留少了。
0: 哦，
10: 我说要多订一点吧，我老伴他不要。
0: 哦，
10: 你看这真的是定少了多耽误事嘛。
0: 哎呀，你看
10: 这个液态降糖剂啥，我这才吃了2个月呀。
0: 嗯
10: 嗯，但是我那个血糖是真的稳下来了。
0: 哎，稳下来了，哎，这就好。嗯，
10: 是啊，原来吧我那个空腹的时候血糖啊都是9点几
0: 啊，
10: 我现在我空腹基本上是个6，或者是有时候是个6.5，反正就是这之间。
0: 这非常好了。
10: 所以我真的非常满意。
0: 嗯、
10: 但是啊梁老师，我现在我就是有个别的问题，我还想咨询咨询你
0: 啊。您说，别客气，您讲吧。啊，什么问题？
10: 我总是感觉上浑身上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
0: 哦、
10: 然后一天到晚上好像总是感觉没精神
0: 啊，
10: 老是头晕然后乏力。
0: 哦，
10: 走几步路上我就感觉胸口有点闷，上不来气。
0: 明白。
10: 你像夏天的时候啊，那我还得穿那个长袖
0: 啊，
10: 我那个手啊脚上总是冰凉冰凉的，
0: 手脚凉。哦，
10: 对， 然后晚上睡觉上我还得盖那个厚被子。
0: 嗯，

0: 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块钱，啊，一克1.5块啊，大家就能体验上使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哪怕你是低保户贫困户都能花得起这个价格，花得起这个钱，一克1.5块，你对比99美元，你再对比2套房子啊，100多万现金，哎，那讲到这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真的没有必要犹豫。我再说一遍，像这样的机会你要是错过了，这其中的轻重啊，我想大家都懂啊。还有这么一笔经济账，我相信啊，大家都是很聪明的，绝对会比我啊会衡量。
1: 是啊，国药长城益寿一克1.5块，他为大家省的那是天价的治疗费用。
0: 依据呢就在于国药长城益寿啊，它本身的特性，它治的是什么呢？是一切慢性病的病根，治的是细胞，它完成的是组织器官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心脏病是你心肌细胞受损，脑血管疾病是你脑神经细胞受损，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受损功能丧失，同样风湿骨病是骨细胞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受损等等。以往的治疗啊，为什么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呢？因为他们是对抗性的治疗，懂吗？血压高了降血压，血管堵了通血管，心脑不行就活血就扩血管，我告诉你们，都不是从细胞这个根本层面上去解决问题的。
1: 是啊，所以我们慢性病患者呀，吃药十几二十年，身上的病呢没见轻，只见重；没见少，只见多。
0: 没错，医学的发展很快，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可以手术啊。不说别的，我们就以心脏病患者为例，介入手术就能够打开堵塞的冠脉血管，挽救心梗患者的生命。那么提到这儿呢，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因为确实很多患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讲一讲啊，心脏介入手术说白了就是通过外力来将血管内堵塞住的血管打通。最开始啊，我告诉你们，临床上应用的是什么？单纯球囊扩张术。这是在1977年由德国的医生啊格伦琴根开展的，知道吗？就是通过这个球囊的导管撑开堵塞的动脉血管。之后呢，这个心脏介入手术又不断发展，发展到这个裸金属支架植入术。它是在1987年由瑞士学者西格沃特首次开展的。由于人体冠状动脉的疏通啊，这个治疗啊，那么这么说吧，现在在临床上大部分应用的就是这个技术。之后呢，技术再次发展，发展到药物啊，洗脱支架植入术，就是将这个抗血管增生的药物涂在这个金属的支架上。那么这样的支架呢，放入冠状动脉之后，支架上的药物会随时间缓慢释放，有效防止支架再次阻塞。目前很多支架都利用了这种方法，当然呢，它还不是最新的。最新的研究是什么呢？生物可降解支架的植入手术，与传统金属支架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恢复血管的弹性，使血管可以像以前一样舒张和收缩。2021年啊，这个生物可降解支架已经在欧洲上市。目前只有极少数医疗发达地区有这个能力能够开展这项治疗。我想说什么，大家来看一下，短短几十年呢，心脏介入手术发展的非常快，技术也是日渐完善。可是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啊？啊，是血管堵上之后的疏通问题啊。可血管本身的硬化、斑块的产生、血液当中血栓、血脂的沉积以及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问题，它能解决吗？解决不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做过心脏介入手术，你比如支架之后的患者，往往半年或一年之后心脏再次出现这个病症，甚至于怎么二次心梗啊。所以大家要记住啊，你不解决细胞问题的医疗方法只能说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任何外力的治疗都是对人体的一种损伤，疾病还会因为细胞不断的损伤和死亡而发展，就是细胞不断的损伤死亡之后，疾病还是

0: 在发展的。所以说呢，那要想解决问题怎么办？听我的，第一时间用上国药长存益寿。我们仍然拿这个心脏病治疗为例啊，国药长存益寿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酸的三大生物肽，就是溶酸生物肽、破瘀生物肽、纤溶生物肽，同时它还含有多种啊这个血液净血生物肽。它们进入人体啊当中之后，一方面呢，多种溶酸生物肽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洗涤剂啊，咱们溶解油脂一样，各类溶酸生物肽直接把这些酸子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且能够快速的代谢出体外，它疏通了血管。另一个方面还要记住，多种净血生物肽就像一台24小时的洗血机一样，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有血小板过度凝集以及脂类物质的沉积，他们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那么清除血栓，净化血液啊，国药长存益寿还能做什么？那就是修复心肌细胞的损伤，通过再生新细胞替换死亡细胞。那么这些由谁来完成呢？就是通过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等等。当然呢，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啊，它们能够针对性的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所以说，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或者是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尤其是国药长存益寿啊，现在在全国推出了生物新药1.5元体验周啊，所有没有体验过这种生物新药的患者朋友，你们都能够毫无负担的、非常轻松的享受到这种前沿的医疗。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好嘞，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讲了啊，咱们大家伙抓紧时间，现在啊有把握啊，咱们呢能够啊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一定尽早报名，尽早的落实好我们的医疗福利。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消息，好消息！应广大患者朋友的强烈要求，为了帮助更多经济条件不好的慢性病人、重症病人享受到联达推荐金胆粉的治疗，为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尽最大努力帮助患者朋友减轻治病的经济压力，制药厂携手李联达基金会拨专款，为新老用户带来为期3天的重症帮扶优惠活动。活动期间，患者朋友购买联达推荐金胆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仅限3天时间有效，3天之后，金胆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值。望广大新老朋友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请咨询400-878-2855，400-878-2855。
5: 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呢所收听到的是由山东、四川、重庆、贵州、河北、河南、安徽等全国多家广播电台联合为您播出的博医养生堂，我是主持人海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李老师呢依旧会为大家带来关于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知识，给大家伙呢做详细的讲解。同时，我们的节目咨询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正在为您开通。有任何

0: 任何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
1: 节目一开始呢，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5月31号了， 本次的重症帮扶优惠活动呢就只剩下5月31号， 也就是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今天之内患者朋友们购买联达推荐金胆粉， 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 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 但是活动只剩下5月31号， 也就是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有效。 从6月1号开始， 金胆粉的价格将恢复 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 希望呢广大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可以咨询 400-878-2855 400-878-2855。
2: 好，接下来呢有请大家熟悉喜爱的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你好海洋。你好。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我们的节目时间了，非常欢迎大家如约的收听。
1: 老师啊，咱们的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三个概念啊，一个是胸胆粉，一个是金胆粉，还有一个呢是联达推荐的金胆粉。
2: 你看，肯定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们想问，这三者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其实呢，这个无论是金胆粉还是联达推荐的金胆粉哈，他们都是熊胆粉。熊胆粉呢是这种动物药的通用名。我们国家四大动物名药，四大动物名药有哪些呢？虎骨麝香牛黄，还有就是熊胆，对吧？那只是呢，现在这个中我们国家的这个中医药的制药呢，它越来越科学化、现代化了。 所以说呢，过去的那种熊胆现在通过现代的制药技术，那它制成了粉剂，所以统称它为熊胆粉。国家呢也为了方便统一管理，所以这种动物药的通用名都叫熊胆粉，就是成药之后。那么，熊胆粉它也是有品质好坏优劣之分的。这个就像咱们去菜市场，你买个菜，你都得选，都得挑，更何况是拿来治疗重病大病的药。
1: 对不对？因为熊胆粉它能够贵为四大动物名药，就是在于它的药效。它呢，可能很多人对它的药理药效呢了解的比较片面啊，都知道这个熊胆它可以清热消炎啊、平肝明目。但是熊胆粉当中，尤其是它纯度越高、品质越高的熊胆粉，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越多，那么它针对的面儿就会越广。 像我们国家现在有150多种中成药当中含有熊胆粉的成分，而这150多种中成药它应用于哪些领域呢？有专门治疗重症肝胆疾病的啊，有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有治疗呼吸系统的急慢性的炎症的，有专门治疗眼睛的，还有治疗这个肠胃啊，或者用来抑菌消炎的等等。所以本身熊胆粉它的应用范围就很广。 刚刚我说了，就是普通的药材，就是中药材，它都会有好坏优劣，3-6-9等之分。那更何况熊胆？所以说呢，在这个通过它的整个制药技术要求的不一样，熊胆粉呢，它按照正规的流程制药，成药之后，它当中有效成分含量的不同，就会决定它的品质和它的药效。熊胆粉呢，成药之后，它分为普通的菜胆、铁胆和最高品质的金胆。 那么这也就解释了刚刚海洋提到的一个金胆粉，对吧？金胆粉它相当于就是熊胆粉当中的一个品种，那它同样也是熊胆粉。而联达推荐的金胆粉又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熊胆粉呢，现在它都是中成药，那么成药呢，它穿上衣服包上包装，盒子上头三个字，通用名就是熊胆粉。那作为我们的病人来讲，尤其是那些常年久病的病人。 那大家肯定想选择到级别高的，那药效才会好。那我咋知道我选择到的熊胆粉是正宗的金胆呢？那就认准商标啊。这个呢也是咱们李联达老院士他老人家当年，因为他懂，他是我们国家在中药药学研究领域里头权威的专家了。他通过了大量的临床，通过了大量的甄选，最终找到了达到金胆级别的熊胆粉，然后才站出来用他的名字和名誉给这款正宗的金胆注册了联达推荐这样的一个商标。那 我们选择就跟我们家里头买一些大件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家里头要买空调、买彩电、买冰箱，那我们通过什么来进行选择？同样的类别，那大家都是通过商标品牌，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联达推荐这个品牌啊，

0: 相当于就是金胆的金字招牌。
1: 嗯，
0: 是不是正宗的金胆？口说无凭。
1: 看这个商标。
0: 哎，对对对，你认准了药盒子左上角联达推荐这四个字，那么就能够确保咱们买到的熊胆粉一定是正宗的国药准字的金胆。那这样子的话，治病我们的方向就会更加的明确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有了这个联达推荐的品牌商标，大家就能够一目了然的购买到正宗的金胆粉了。也谢谢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做讲解。这个时候啊，已经有不少的听众在节目当中线上等待了，那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伙的疑难问题。
0: 好的，
1: 我们的热线是400-878-2855，400-878-2855。好的，接下来呢，咱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那个李佳荣老师哈。
0: 是的，你好。
2: 你好。
0: 嗯，欢迎。老人家打电话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呀？
2: 就是讲一讲这个买了这个熊胆精以后 一些体验吧。
0: 您是已经把联达推荐的金丹粉用上了？
2: 对，我去年就用了，去年，今年买的第二次。
0: 那您是什么情况呢？
2: 当时呢，我突然感觉到，我以前没这个情况，就是眼睛啊，胀。
0: 突然感觉到眼睛胀痛。
2: 对对对，突然感觉到胀痛。有痛感了，已经有痛感了。有痛感啊。而且胀得很厉害。胀得很厉害。都不敢睁眼了。
0: 那当时去医院检查了吗？
2: 没有，没有。因为我对中医知识还有一些了解。我就心里就明白了。这个眼睛有病的是肝的，是吧？
0: 对。
2: 肝弱了。我也没有详细的检查。我就赶快下单了。
0: 其实您在眼睛出现这个问题之前就已经在听咱们节目了，是吧？
2: 对对对。我有个习惯，每天晚上上床以后听一听一些保健节目吧。现在因为广播电台的保健节目很多，有好几个。就听到这个关于这个熊胆精的问题啊，熊胆精。我当时呢就想到什么呢，这个第一，不是保健品，它是药品。
0: 对，
2: 这一点我听进去了，听进去了。第二呢，再加上那个科学院院士李连达，讲的那一番话，因为我对中医啊，必定还了解一些，了解一些。我看过中医学概论，看过，了解一些。我知道这个眼病治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什么大怒伤肝呢，是吧？
0: 对。
2: 这个思伤脾，悲伤肺。
0: 嘿，对对对，老先生对于中医还是有点研究的。
2: 我看过，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中医学概论。看过，所以我就下决心了，我肯定是
0: 肝出问题了，
2: 有点问题了，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呢，大概我是从7月22号，我都有记录的。我的人心比较细，我就开始记录，眼睛就平静下来了。是这个眼泪，好像眼里总有那个泪塞的那个现象也消失了。
0: 那见效还是蛮快。
2: 大概就是，我还没有喝，因为我没有什么大病。我主要就是突然间去年七月份出现这个情况，其他毛病我没什么毛病。
0: 身体还是挺好的，底子不错。
2: 所以我每天只吃了一只。一直就是晚上9点钟。我自己呢采取了一点办法。剩下的那个瓶子，不过我当时买的是21盒加4瓶熊胆酒。我就把这个熊胆酒啊，把那个小药瓶子完了以后，它的盖上还有一些熊胆粉，我就把它摇一摇以后，我就每天晚上我到现在我都坚持。就在两个眼角这儿。拿这个酒抹一下，效果也很好， 也很好，
3: 不错哈，
2: 也不错，也不错，
3: 好，
2: 始终保持了。因为我这次我不是前两天不是跟着那个我们的指导老师到那个熊场去了一趟嘛，
3: 啊，去都江堰的饲养基地了，
2: 对，当时那个小刘老师，就是我的指导老师，就给我分配在一个跟一个西藏人。西藏拉萨人，因为我去过拉萨
3: 啊，
2: 我旅游的时候去过拉萨。我们俩就住在一屋了，我就给他讲了讲，他已经他61岁，他觉得也他说你讲的有道理，我今后每天晚上我也
3: 抹一抹眼睛，
2: 抹眼皮，因为这个您在讲课当中讲到的这个熊胆这个渗透性很强，
3: 对，穿透力强。
2: 穿透力强，渗透力很强，所以我就始终一直坚持到今天。因为我后来剩了几瓶我就没吃了，因为它没有整个眼睛就好了。当时去年的时候我看电视都有点模糊了，我就有点害怕了，还是有点害怕。结果我始终这个办法一直坚持到今天。剩了几瓶我始终拿来磨，就在两个眼角这儿磨一磨，还有这个眼皮底下这儿磨一磨。效果还蛮好，到现在我的眼睛始终是不错的。就那么情况，所以在今天呢，我在上个月吧。你们搞活动的时候，我又买了一次。
3: 还是准备多巩固是吧，老先生？
2: 对，我就相信这个道理。人上了岁数以后，你全身的器官、全身的脏腑都处在衰退当中。
3: 对，老化了。
2: 我呢就想到您那说句话，让它速度减慢点。对吧？还是别太快啊，能够控制一下。所以我这次买了第二次。
3: 您多大年纪了？
2: 75。
3: 75哈，但是我听您说话这个状态相当不错呀。
2: 还可以，我没有什么大病嘛，我不跟您说了吗？
3: 心脑血管方面没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有一个家族性的血压高。家族性的，所以我没有症状，我一点症状，就是头昏不昏的，疼不疼啊，或者哪没有啊。
3: 是是是，没有症状反而还容易引起忽略。
2: 对，我听医生讲了，还容易引起问题。我说我自己会注意。
3: 对，时常观察着，这个必须得观察着。
2: 所以现在呢，始终就保持吃了熊胆精以后呢，也感觉到了，就是我现在倒是没有完全停药，但是我减了量了，就那么。
3: 就是将来要减量了。
2: 减量了。
3: 那血压呢？
2: 血压现在特别好，现在我大概就是，大概我一天测两次，上午10点。晚上9点，我上午的血压大概是正常的血压，大概就是120到70到80，
3: 可以
2: 啊，相当好了。
3: 对，晚上呢？
2: 我想一想，我75岁的人了，我晚上大概就是80的130。
3: 那非常好，您这个血压。
2: 对，相当好了，也我自己控制得很好，但是我自己也很注意。而且我有了解一些这个中医知识，所以我在忌口方面我也特别注意。
3: 对，其实我觉得中医这个东西哈，不仅仅是治病啊，关键就是调身体。
2: 是。
3: 对吧，整体真是不错。你现在就相当于是把金丹粉用上之后降压药给减了些量，但是现在血压很稳定。
2: 对，特别稳定。
3: 很好，很不错。确实老先生身体还不错。
2: 但是最使我感触很深的还是眼睛问题。
3: 对，确实效果明显哈。
2: 因为我一边观察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我一边在总结我家族的一些问题。我们家族是个大家族。前前后后的我总结，觉得自己问题不是太大。
3: 可以了，您的身体真是算可以了。
2: 所以我在我们同龄人当中75岁。我看了看，还算好一些的。
3: 您跟同龄人比起来，我觉得应该算是就是身体啊状态各方面应该都算是比较好的。
2: 对，相对来讲要好一些。
3: 挺好的。
2: 所以我现在就是服了第二次了。这次又是买了21盒吧，21盒。
3: 这个就可以慢慢用，就是你就是每天一支的量，咱们长期巩固也挺好的。
2: 对，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这21盒吃完我再观察。
3: 对。
2: 因为我们老年人不每年有一次体检嘛。我的血脂，就是那个三油甘脂，低密度啊，还有
3: 胆固醇各个方面，
2: 都在正常值内，
3: 那就很好。
2: 所以这个体验是很深刻的。
3: 嗯，
2: 哎，但是我就想到了，一个是年龄大了，是吧？
3: 嗯，
2: 一个，现在有这个条件了。
3: 对，
2: 哎，就是它虽然不是保健品，但它能够起到这个减缓我们衰老的这种程度。所以我这次吃完以后，
3: 嗯，
2: 隔一段时间，
3: 嗯
2: 啊，再买一次，我就一直那么不断的把它服下去。
3: 对，
2: 哎，
3: 对。

0: 那真乃是好东西啊！
1: 嗯、
0: 因为我不说了吗？我对中医理论、
1: 有了解，有研究，是。
0: 羚羊角啊，
1: 懂中医的人，懂中药的人就知道金胆粉一品，它肯定是好东西。
0: 对对，也没错，
1: 嗯、是
0: 好东西。
1: 您今天就是把您的这些就是服用的情况和您的感受来跟我说一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啊，我听您口音，您是北方人。
0: 对，我是北方人，我是天津、
1: 啊、天津
0: 人，
1: 但是现在在四川，在成都。
0: 对，我1965年我们是最后一批的支援三线建设的。
1: 哦，还是来了好几十年喽。
0: 也就是从我们以后，我们1965年来的嘛、
1: 嗯，
0: 就没有了。
1: 嗯，
0: 我们是最后一批。
1: 嗯，在成都待了几十年了。
0: 待了40多年了吧？
1: 嗯，算是半个成都人了。
0: 对
1: 嗯，挺好挺好，成都还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嗯，尤其是最近这20年的发展太快了。
0: 对。
1: 嗯。
0: 我现在包括我的儿子，包括我的孙女，现在不都、都在成都。
1: 啊，都在成都，都就相对都在成都安家了。
0: 对对对，我们老家里还有兄妹，
1: 嗯、
0: 兄妹还在北方。
1: 啊。
0: 就我一个人出来了，就这么个情况。
1: 哦，
0: 嗯，还可以，还说得过去吧。
1: 嗯，挺好。
0: 当初支援三线建设的去山沟的人很多啊。
1: 嗯，那会儿好艰苦啊。
0: 140多个人。
1: 嗯。
0: 有七十多个人就去了那个泸州了。
1: 嗯，您贵姓呢，老先生？
0: 我姓李。
1: 哦，那咱们是一家子。
0: 一家子。名生。
1: 生。
0: 但是这个生不是那个一个生，是两个并排的生。
1: 就是生日的生，并排。
0: 哎，单名
1: 啊、哦，李生哈，嗯，今天就是把这些情况来跟我说一说哈。
0: 嗯，对，
1: 好好好，有机会，刚刚您把您的名字给我介绍了，有机会咱们比如说有听友见面会啊，咱们现场见个面聊一聊，好不好？
0: 行，只要邀请我肯定过来。
1: 嗯，好，李叔叔，咱们长辈老辈子。
0: 这一晃75了，想都想象不到那么快。
1: 是，这个确实是，你想，真是这人生一眨眼就过了啊！哎呀，挺好，挺好，挺好，只要身体健康，嗯、一切都好。
0: 还行吧，还行、
1: 嗯。行，那您就好好保重啊！时间关系，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有机会我们见面聊啊。
0: 好，谢谢。
1: 好，那您保重。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拜拜，嗯。
2: 好的，谢谢老先生的实话实说，我们也祝老先生呢更加健康。400-878-2855400-878-2855，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1: 你好，
3: 你好，请问你是李老师吗？
1: 是的，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这不是我听到这个金胆粉的优惠活动只有今天最后一天了，是吗？
1: 对，今天已经是5月31号了，那制药厂的通知呢也很明确，今天之后这次的重症帮扶活动呢将全面的结束，所以说想参加优惠的话就得抓紧今天最后一天了，不然明天补贴取消了，赠送取消了，那金胆粉的价格就上调恢复到1200块钱一盒的原价，那大家要再想享受这个治病的优惠的话，那肯定难度就比较大了。
3: 哦，我吧，我是郑州中县的
1: 啊，
3: 我们是农村的
1: 啊，
3: 你看能不能给我送过来？
1: 嗯，在郑州的农村是吧？可以的，因为在郑州当地有工作人员的话，需要送药上门，到时候他们跟你们把地址那些都核实好了，京东快递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送药上门的，没有问题。
3: 那送过来的药有保障没有？
1: 这个您放心。老大姐，首先呢、您这个就是收到药呢，您先打开包装来把货验清楚，是不是它的数量啊、这些我经常都在说，然后最重要的认准什么，认准这个药盒子左上角，就是药盒子正面左上角联达推荐这个商标品牌啊，这个是确保您买到的熊胆粉是正宗的国药金胆的唯一的一个标识，因为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普通的熊胆粉在销售，但是金胆这个也是咱们的李连达老院士当年通过大量的甄选来给大家做的推荐，所以认准了商标品牌，那么它的药品的品质啊、药效啊那些都能够得到保障的啊，包括它的规格，一盒里头是11小瓶，每一瓶是0.15克，生产制药厂家呢是吉林的延边熊厂，你把这些都认清楚了没有问题啊。如果实在是不放心，收到货的时候呢，您打400，就是现在这个号码。400-878-2855，再核实一下就可以了，对吧？
3: 哦，就是认准联达推荐这个商标就不会错。
1: 哎，对，是的。
3: 哦，好的好的，现在一份是2400， 是不是？
1: 对，现在。

0: 算总账的话，这次的活动就是，补贴之后原价1200嘛，补贴到400块钱一盒嘛，然后买6盒再多得10盒，那就相当于总共咱们花2400块钱，拿到手的金南粉呢是16盒。
1: 哦，我算算，2400一共是6盒，那一盒就是
0: 平均到每一盒，相当于一盒只花了150块钱。
1: 哦，150，那这是刘贺能吃多长时间呢？
0: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因为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差不多就是小半年，1到2个大疗程的时间。
1: 哦，这样算下来呀，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贵呀。
0: 对，这样子算下来的话，你想这么高级别的金丹粉，能够治那么多的重病大病，平均到每一个月，相当于一个月就几百块钱的这个治疗的费用，这对我们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都不是什么负担。那所以说呢，有优惠确实是能帮大家省钱，但是更重要的还得是金丹粉的品质和药效，因为这个是拿来治病的，如果说它的效果不好，你再便宜都没有用嘛。
1: 哎，对对，就是这个效果啊，才是最重要的。
0: 是
1: 哎，
0: 的，
1: 对了，老师，
0: 哎。
1: 那手刀药啊，怎么服用呢？因为就我吧，还在吃那个高血压还有心脏病的药。
0: 首先呢，它跟您的那些其他的一些西药它不冲突的，因为金丹粉本身治的就是重病、大病、一体多病，所以说在金丹粉的服用者当中，很多都是，天天大把大把的吃西药的人，它不冲突，而且它还能够帮你解药毒、解肝。等你到时候拿到药了呢，制药厂那边会有专门的用药指导老师会给您去电话。他们会详细的指导您怎么用金丹粉呢？像您这种老病号的话，尤其在前期，咱们都是按照早9点、晚9点，就是早上9点钟左右、晚上9点钟左右各服一支，对着温水喝。你先倒个20-30毫升小半杯的开水，把它倒出来，放温点，放凉了，然后再把那个胆粉倒进去，溶解了再喝。喝的时候在嘴巴里头含一会儿，再吞，这样子的效果会更好啊。具体的用法。等指导老师给你安排，好不好？
1: 好好，我明白了。那我订一份2400啊，我已经准备好了。你看，帮我邮寄过来吧。
0: 行，那您这样，您不挂电话啊，我把您的电话切到场外老师那儿，您在他们那儿登记好，到时候这个，郑州当地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的，好吧？
1: 好好，那太感谢你了，李
0: 不
1: 老
0: 用谢，
1: 师。
0: 不用谢，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再见，这位朋友。
1: 啊，再见。
2: 好的，刚刚呢是一位来自河南郑州的患者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啊，也祝您身体健康。
3: 再次提醒各位啊，
2: 今天是5月31号了，本次的重症帮扶优惠活动呢，就只剩下5月31号，也就是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今天之内，患者朋友们购买联达推荐金丹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只剩下5月31号，也就是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有效。从6月1号开始，金丹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希望呢，广大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可以咨询400-878-2855，400-878-2855。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4: 你好。
5: 哎，
4: 哎，
5: 李老师吗？
4: 是的，你好，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4: 你好，阿姨。
5: 哎，终于听上你接上电话了。每天都听你的，你那个
4: 每天都听节目哈，老听众了，
5: 对
4: 啊，是吧？
5: 有时间我就听。
4: 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阿姨？
5: 我是青岛的。
4: 啊，青岛的，欢迎欢迎。
5: 青岛市南区的。
4: 啊，市南区的。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呀，阿姨？
5: 啊，也早就想和你说说，这要没这个打电话太难打了，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4: 嗯，让您久等了。
5: 我就想说说我这喝着这个金丹粉的。
4: 哦，您也是已经把联达推荐的金丹粉用上了。
5: 啊，要好5个月了，快了。
4: 5个月了，
5: 哎，快5个月了。
4: 那您是什么情况呢？
5: 我是这个眼睛高度近视。
4: 哦。
5: 高度近视，而且还这个看东西吧，往上斜着。
4: 嗯。
5: 哎，而且每天吧。这个眼睛就头昏脑胀的，就头也眼睛不舒服，头也不清亮。
4: 对，你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的话，肯定整个人都是昏昏沉沉的。
5: 啊，睡不好觉。
4: 嗯，
5: 我是听邻居说的，我是听邻居说的吧。
4: 啊，
5: 他说他喝金丹粉。
4: 啊，
5: 他和我说了以后，他说你得听个收音机。他说你听说你，他有时候搞活动，他就告诉我。
4: 哦。
5: 他说不搞活动。 不够活动，他那个价钱在。

0: 吃不起啊。
1: 嗯，
0: 他说哈，
1: 是，
0: 哎，我就去买了个收音机吧。
1: 嗯，
0: 那天真是巧了，我就打开听，正好听这个台。
1: 嗯，
0: 真是太巧了。
1: 嗯，
0: 要不还不知道。
1: 嗯，
0: 说这个活动剩两天了。
1: 啊，正好听到有活动。
0: 哎呀，这也剩两天，第二天不就剩31号，剩最后一天了吗？
1: 嗯，
0: 我因为这个熊丹粉，我听说过。
1: 嗯。
0: 哎，我就也没那个，接着就去买了
1: 啊。就是以前也听说过熊丹粉，但是没有用过。
0: 对，听说过，对对对，
1: 嗯、
0: 没用过。
1: 最后
0: 就
1: 是在邻居的介绍之下、
0: 就是、
1: 听了节目。
0: 对，
1: 嗯，
0: 我没有怀疑，我接着就去买了。
1: 那、啊、
0: 我买了三个疗程的，三份一下子。哎、
1: 嗯，
0: 反正我吃了以后，我这个眼睛吧，
1: 嗯，
0: 一个星期以后，我这个眼睛，哎，我怎么突然这个眼睛不头昏脑胀了？这个眼睛也。得劲儿了，
1: 就感觉眼睛没有那种就是酸胀感，
0: 哎，
1: 看东西就清晰一些了哈。
0: 哎，我晚上睡觉吧，哎，也睡着了。
1: 啊，
0: 哎，现在可好了，现在就是我这个后背，就是肩膀，
1: 嗯，
0: 我觉着是好像是颈椎的问题，也都疼。
1: 嗯，
0: 现在后背这个两个肩膀，
1: 整个颈肩、
0: 这个、脖子，哎，
1: 嗯、
0: 都不酸痛了，哎，都不酸痛了。
1: 啊、好，
0: 而且腿吧，
1: 嗯。
0: 腿就是腿时间长点儿，
1: 嗯，
0: 腿就是，3个多月的时候，哎，我这个腿哎，怎么早上起来也不疼了？
1: 您的腿又是怎么回事？是腰椎有问题还是膝盖的问题啊？
0: 不是腰椎，就是膝盖关节的问题。
1: 啊、嗯，好多人岁数大了之后，
0: 哎、现在这个腿吧，哎，
1: 嗯、
0: 就是，反正现在就是别累的。
1: 嗯。
0: 我觉得反正一累的吧，就是有点儿，是别累大了、
1: 嗯。但是正常情况之下没有问题。
0: 哎哎，现在就是这个胃口也好了，肠胃
1: 也
0: 好
1: 了。哦，
0: 哎，原来还得吃苹果，早晨吃苹、
1: 啊，
0: 上午吃苹果，下午吃苹果。
1: 啊，
0: 现在不用吃苹果就消化好了。
1: 哦，之前得靠吃苹果来帮助消化。
0: 对，每天就在上午吃苹果，下午吃苹果。
1: 不吃的话，肚子就胀气，是不是？
0: 对，就是它不消化。
1: 嗯，不消化。
0: 哎，现在现在有一个多星期没吃苹果了
1: 啊、哦，可以
0: 消化的还挺快，消化的还挺快。
1: 嗯，
0: 哎，现在我觉得反正效果挺好，
1: 挺不错。
0: 哎，这挺高兴的，现在还有精神了。
1: 嗯，精神也好。
0: 原来不是晚上睡不好吗？
1: 嗯，
0: 晚上睡不好就是中午就吃完饭就眼睛就睁不上去了。
1: 嗯，
0: 现在中午就基本不睡觉，我就。啊躺着休息一会儿，
1: 嗯，可以，
0: 哎，就可以，哎，
1: 可以。
0: 现在反正只要精神好了，头也不痛了，眼睛也得劲了。原来不能看电视，看一会儿这个电视就、
1: 嗯、
0: 这个眼睛就不行了。
1: 嗯，
0: 因为我是高度近视嘛。
1: 对对对，你的眼睛受不了。
0: 哎，现在我看2级没问题。
1: 哦，可以啊。
0: 可是手机我不大敢看。
1: 但还是得不行，你还是得不能太用眼过度，
0: 哎、
1: 嗯。
0: 我觉得不能累着他，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嗯、
1: 适可而止。
0: 李老师，李老师、
1: 嗯，
0: 我还想问你个问题、
1: 哎、啊，您说
0: 这个是不是这个吃这个药时也不能累大了？
1: 肯定的呀，您多首先我来问你，
0: 累的效果就、
1: 哎、
0: 累的效果就差。
1: 您先跟我说说您多大年纪了？
0: 我现在已经过了74了。
1: 啊，那好了，你像咱们都74、75的人了，肯定是不能够像年轻人一样那么累，
0: 嗯、
1: 那么劳累。
0: 我现在还不行，我还得买饭做饭。
1: 哦，家里头的家务嘛。
0: 哎，6个人吃饭，家务就是现在就自己掌握着，累了就不干了，就是少干点。
1: 6个人的家务啊，你一个人做
0: 啊？对，还得去买啊。
1: 嗯，买菜、做饭、收拾、
0: 哎、
1: 是吧？
0: 我觉得。我这个体格还行，是吧？
1: 啊，还可以，还可以，但是呢，还是不能太让自己劳累了嘛。这个适可而止就行。
0: 对对，现在知道。
1: 嗯。
0: 现在我反正我以前我就觉得吃中药，
1: 嗯，
0: 还要休息好，
1: 嗯，
0: 不能累着。
1: 嗯，对，你看我们中医哈，我们中医都讲的是养，
0: 嗯、
1: 是不是？调养，讲的是一种平衡。
0: 嗯
1: 所以说咱们如果说太过了，那肯定是不行的。金丹粉这么好的药，
0: 对对对，
1: 但是也遭不住我们天天那么劳累嘛。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就自己控制了。
1: 哎、对，自己控制好。
0: 我不要叫他太累了。
1: 嗯，是的，而且呢，眼睛也不能够用的太多、
0: 哦对对就是，
1: 还是得适当的休息啊、
0: 哎哦。哎，对对，适当的休息，少不看手机。
1: 嗯，尽可能的少看。
0: 就是晚上看个电视。
1: 哎，对对对，我跟你讲，阿姨，确实现在这个手机啊、
0: 嗯、
1: 电子产品多了之后，好多人的眼睛都不行。
0: 太害人了，对对对对对，好眼都不行。
1: 对对，更何况您
0: 这
1: 高度近视呢？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现在吧，
1: 嗯，
0: 我现在就是这个写字儿好了，
1: 嗯，
0: 原来写上这一行了，就写上去了，第二行就找不准位置。
1: 哦，就是你的眼睛有点。

0: 斜视，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就在路上看那个车，那个马路怎么斜着，车也斜着。
0: 嗯，但是现在不斜了。
1: 哎，现在写字以后，所以我很高兴，也
0: 嗯，
1: 好好
0: 太好
1: 谢谢
0: 了。
1: 你，李老师，
0: 不
1: 真
0: 用
1: 的。
0: 谢，不用谢，这个你要谢啊，应该谢谢你们邻居。啊，是你们邻居给你
1: 哦，
0: 介
1: 我这
0: 绍
1: 个
0: 的
1: 邻居
0: 呀。
1: 他不告诉我，我不知道。
0: 对呀，这个就是缘分呐。
1: 对，
0: 嗯，
1: 要
0: 这。
1: 得谢谢你，每天都听你，所以天天听吧。有些什么病什么什么的，你在那讲吧啊，你又该怎么样？真愿意听。
0: 还是喜欢听节
1: 哎，
0: 目哈。
1: 对对对，
0: 嗯，好
1: 每
0: 好
1: 天
0: 好。
1: 到那时候打开听。
0: 好好好，阿姨来这样，我跟您总结一下啊，其实，您的血压、血糖那些没有问题，是不是？
1: 我这个都没问题。
0: 嗯，那还好。其实你最主要用金丹粉的目的是为了治疗您的眼睛，还有一个就是睡眼，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因为
1: 现在这个好了，
0: 哎，常年的高度近视，再加上斜视，这个看东西太恼火了，人肯
1: 对
0: 定
1: 对，
0: 是晕乎
1: 就
0: 乎
1: 是，
0: 的，再加上睡不好觉，对吧？嗯，
1: 就是喝
0: 是，
1: 这个喝的，
0: 对对对。那我问你啊，阿姨啊，现在的睡眠是没有问题了哈？
1: 哎，没有问
0: 没
1: 题，
0: 有问题了，现在也能
1: 现在
0: 睡得
1: 中
0: 好
1: 午，
0: 了。
1: 哎。
0: 嗯。
1: 对，现在中午吧，你看我原来晚上睡不着，不是三趟四趟，最少两趟，现在一趟两趟，
0: 企业，
1: 就这样。哎，对，就
0: 现
1: 是这
0: 在
1: 样。
0: 晚上能睡得好，中午都可以不用去睡
1: 哎，我
0: 觉，
1: 这
0: 就
1: 对
0: 是眯一会儿就行了。
1: 我中午不累了，现在。
0: 嗯，好好，然
1: 现
0: 后
1: 在我确
0: 呢，
1: 实是精神头好。
0: 关键是眼睛啊，现在看东西清楚，它不
1: 对对
0: 错
1: 对
0: 位
1: 对，
0: 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对。
0: 嗯，人就清醒很多，走路也稳当了，有力气了啊。
1: 对对
0: 什么
1: 对，
0: 颈肩腰腿这些老毛病，现在也好多了。
1: 这些对，就是别累的，就不疼了，
0: 正
1: 没
0: 常
1: 事
0: 人
1: 儿。
0: 累着也不行啊，
1: 啊，对，
0: 对，所以说您这一个人做70多岁做6个人的家务，您还是
1: 对对
0: 挺
1: 对，
0: 能干，挺能干，阿
1: 对
0: 姨，
1: 对，
0: 嗯，但
1: 行
0: 是
1: 吧。
0: 一定是要注意保重身体啊，
1: 哎，要是不喝这个可就不行，不喝这个
0: 嗯，
1: 肯定不行，早就不
0: 是
1: 行了。
0: 是，金丹粉确
1: 李
0: 实
1: 老
0: 对
1: 师，
0: 你
1: 真
0: 的
1: 好，
0: 身
1: 谢
0: 体，
1: 谢你啊。
0: 好，
1: 这
0: 好，好，
1: 今天和你通上电话了，
0: 嗯，高
1: 平
0: 兴
1: 常
0: 高
1: 我这
0: 兴，
1: 挺忙的，也
0: 嗯，
1: 没有时间坐下打电话，都
0: 啊。
1: 打电话很难打进
0: 平
1: 去。
0: 时都忙着做家务去了是吧？
1: 对，
0: 嗯，
1: 就是抽个时间，一到10点了就赶快打开
0: 嗯，
1: 听你这个节目，还有只要在
0: 啊，
1: 家我就听。
0: 一边做家务一边听广播，
1: 哎，对对对对 对对，
0: 真
1: 就
0: 的做
1: 是。
0: 6个人的家务，可以想象从早忙到晚的，真的是挺辛苦，挺
1: 就
0: 辛
1: 是
0: 苦。
1: 家务
0: 阿
1: 活
0: 姨真的还是要
1: 太
0: 好好
1: 多，
0: 保重身体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嗯，
1: 你。
0: 您怎么称呼啊？
1: 我姓张，
0: 姓张，张阿姨，
1: 啊，也
0: 青
1: 张
0: 岛
1: 秀
0: 市
1: 珍，
0: 啊，张秀珍，青岛市南区的哈。
1: 是，哎，对对对，
0: 啊，等下次有机会，咱们在青岛有见面会，你有时间争取咱们现场
1: 哎，
0: 的面对面，好不好，阿姨？哎，
1: 好的，好，李
0: 行，
1: 老师，
0: 哎，
1: 真心的感谢你
0: 谢谢，也谢谢您的实话实说，好好保重身
1: 好，李
0: 体，
1: 老师，
0: 祝您更健
1: 哎，
0: 康，阿
1: 好
0: 姨
1: 嘞，
0: 啊，
1: 哎，好嘞，谢
0: 好，
1: 谢，
0: 嗯，好，再见，阿姨，
1: 再见，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阿姨的分享啊。老人家服用这个金丹粉呢，快5个月的时间了，特别是他的
3: 是，
2: 眼睛问题呢，变化也是很明显的，对吧，老师？
3: 对，其实刚刚那位老人家呢，他也是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啊，但是最最严重的还是他眼睛的问题。你想，他高度近视，本身高度近视的人到了老年，他的整个眼结构的变形是很容易出现一些眼底病变的，再加上他有斜视，天天看东西人都是头晕脑胀的，看东西就是斜的。
2: 对，
3: 啊，这个，对他的正常生活来讲影响很大。啊，身上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毛病，就包括他这个眼睛不好，成天人都是感觉到头晕脑胀。幸亏呢是他的邻居用了金丹粉好，给他介绍了，他听到了咱们的节目，这也是缘分。那阿姨呢还是没有犹豫的啊，把金丹粉用上了。这将近5个月的时间，身体的方方面面，那些小毛病都不说了，我觉得他眼睛的变化确实非常大。现在眼睛没有斜视的那种情况存在了，看东
2: 嗯，
3: 西清楚了，那你这个对于正常生活来讲就太方便了，是不是？所以说呢，
2: 对，
3: 也祝贺他，希望他好好的坚持治疗，祝他更加健康。
2: 好的，祝老人家更加健康。
4: 400-878-2855，400-878-2855，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5: 你好，
6: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3: 是的，你好，这位朋友。
6: 哦，你好，你好，李老师，
3: 你好。
6: 我叫王永兰，
3: 啊，
6: 我是河南安阳的一名听众。
3: 河南安阳的朋友哈，欢
6: 对，
3: 迎您，欢迎您。那老大姐打电话有什么问题？
6: 是这样的，
3: 嗯，
6: 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一段时间。
3: 啊，
6: 我呢就想问一问您，看看我这个情况，我就想参加活动，想买点药呢。
3: 嗯，那您是什么情况呢？
6: 哎，我这是去年的时候查出有糖尿病。
3: 嗯。
6: 空腹吧，平时一般反正是9点。

0: 多，有的时候都能到十点那个样子。
1: 餐后呢？
0: 呀，餐后都十多点呢，反正它是
1: 不稳
0: 定，
1: 对吧？是，
0: 对，不稳定。
1: 是因为血糖呢，它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那您现在是在吃药还是在打针？
0: 我吃着降糖药，像二甲双胍、拜糖平、格列齐特哈，反正这些西药天天也都在吃，但是这么吃着，他血糖还是控制的不好，特别是什么，就稍微有的时候我管不住嘴的时候，哎，这血糖就更高了，就。
1: 对，本来呢，咱们河南那些地区就喜欢吃点面食，所以说这些东西它都容易升糖，你这首先你其实糖尿病查出来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你这个用药还都是联合用药，用药量还不小啊。
0: 对，
1: 你现在应该也有一些并发症，身上有没有不舒服的症状？
0: 有，就这一两个月哈，我这现在眼睛都不太好
1: 啊，
0: 视力下降的有点快呀，一下把我吓到了，所以说就想问你一下，您看看。我这个情况，我想用上这个金丹粉合适吗？
1: 很合适啊，很合适。因为糖尿病虽然说你在吃药控制，就包括那些更严重一些在打胰岛素的，实际上它都只是在治标，只是在就是说通过药物来促进胰岛的分泌，或者说体外去补充胰岛，但是不是真正的解决糖代谢紊乱的问题。糖尿病是典型的代谢的紊乱。那负责糖代谢的是哪里？是我们的肝脏啊。肝脏它不能好好的去代谢葡萄糖，不能够好好的去让我们的葡萄糖得到利用的话，你再怎么吃药它都不稳，它都稳不住。明白吧？所以说这个金胆呢，它治肝调肝呢，从这个就是咱们治病治根源的这个角度来讲，它是非常适合糖尿病人来服用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糖尿病最可怕的其实就是并发症。那你现在呢已经开始在出现视力下降，咱们就不能再拖了。因为糖化一旦发生，眼底出问题那就麻烦了啊。
0: 对，
1: 那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的眼睛出现视力下降，出现眼睛的问题，那根源还是在肝脏上面。所以说不管是从糖尿病这个病表面来讲，还是从这个问题的背后的根源来讲，您用金丹粉都是非常适合的。
0: 哦呀，要是能治那就太好了。
1: 当然能治了。
0: 那今天还能参加上优惠吧？
1: 今天可以，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咱们还没有错过啊。今天5月31号嘛。抓紧今天参与就行了。
0: 那好，那要那话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啊。现在优惠下来相当于总共2400块钱能拿到16盒金丹粉是吗？
1: 对，这次的活动算总账的话呢，就是2400块钱能够拿到16盒的金丹。
0: 这些我都算过了。你看一盒平均啊投下来也就是150块钱，这样。就这样就能接受了，不然的话1200呀，你说哪个能吃得起吗？
1: 老大姐，别说1200一盒的原价，就光补贴到400块钱一盒，如果说没有其他的这个赠送优惠的话，你要按周期按疗程来用，负担还是很重的。因为毕竟确实金丹它的制药成本太高了，如果不是想方设法的给大家组织这些优惠的话，我觉得那么好的药还是需要有更多的朋友能够用得上才行啊，所以有这样一些优惠的机会，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知大家的。
0: 要那样的话真的还是要感谢你啊，谢谢李老师能帮我们申请优惠，真的谢谢你。
1: 其实我也希望，因为金丹粉在市场上销售这么多年了，7-8年的时间了，我们看到太多的病人通过它收获健康了，所以呢还是希望这样的好药能够有它更多的一些价值嘛。但是优惠它也只是短时间的，关键还得是效果，对吧？
0: 对，要那样的话，那就请您那个能帮我安排一下吧。您看看我要在安阳，怎么才买才更方便一些？
1: 您在河南安阳的话，就只能够通过邮寄，从郑州当地呢把药给您邮寄过去，完了之后呢，您收到药，把这个包装打开，检查清楚了啊，数量点清楚，然后呢。认准我跟大家经常强调的，因为金丹和普通熊丹粉怎么来识别，就是它的商标品牌。熊丹粉药盒子左上角联达推荐这个商标品牌，你把它认清楚了，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那好的，谢谢，那谢谢您了、啊。
1: 没事，那您不挂电话，我把您的电话接到场外老师那儿了啊。
0: 好，谢谢李老师。
1: 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再见。
0: 好，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刚刚呢是一位来自河南安阳的患者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啊，也祝您身体。

0: 健康。如需办理送药上门或者邮寄的朋友们，可以拨打400-878-2855 400-878-2855。
1: 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是5月31号了，本次的重症帮扶优惠活动呢就只剩下5月31号，也就是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今天之内，患者朋友们购买联达推荐金丹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只剩下5月31号，也就是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有效。从6月1号开始，金丹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希望呢，广大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可以咨询400-878-2855 400-878-2855。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2: 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老人家。
3: 我是那个咱们这个熊胆粉听众。
2: 你好。
3: 我停了这么一段时间的。
2: 啊。
3: 我想咨询咨询。
2: 嗯。
3: 那个我老伴儿这个眼睛是，那个闭角型青光眼。
2: 闭角型青光眼。嗯。
3: 那个双眼晶状体混浊。
2: 嗯。
3: 玻璃体混浊。
2: 嗯。
3: 还有玻璃体后脱离，
2: 那他这个压迫还是有点严重了。
3: 我想他这个现在这个脑神经还有幻觉这个现象，
2: 脑神经还有幻觉的现象
3: 啊，
2: 就是老先生现在人不是很清醒的那种状态，是不是？
3: 就是一般情况下也清醒，就是老是觉着这屋里边呗，看这种。看不是这个个人的屋子，看到都是别的地方，都是原先去过的地方。
2: 他去检查，去医院检查，他现在是不是有一些脑萎缩的问题了，老年痴呆了？
3: 是有这个现象。
2: 脑退化了，还是比较明显的脑退化了。
3: 就是从这个一月份发觉的。就是原先就是这18年18年的时候，就是老是头疼
2: 啊，
3: 头疼流泪，半了他左边半个额角，跟着这个半个眼睛。头疼都流泪流鼻子。
2: 18年就开始有眼压升高的现象了。
3: 就是就那这个脑定制
2: 啊，
3: 就是上医院做了个 CT 查了查，人家脑病科就是那脑病治，没一直没那眼睛，
2: 没关注眼睛是吧。
3: 就是跟从去年12月份，就是这一年的呗。12月份上医院检查，说住院吧，住院一住院后来都呕吐。呕吐，头疼，呕吐，也就后来这眼就一下看不见了。这眼看不见了，现在一直都是用的中药。后来才查眼睛，说是
2: 青光眼。
3: 青光眼啊。
2: 你看这耽误的呀。
3: 当然了，
2: 就是耽误了。那他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
3: 现在就是光看见这阳光了，这个手。上眼前晃动，又看见影子了。
2: 就是还有一点光感，只剩下光感了。两只眼睛都是这样吗？
3: 两只眼睛都是。
2: 他多大岁数了？
3: 72岁。
2: 72岁了。
3: 一直就是这么那个用中药，用这个眼药水治眼牙的这个眼药水，4种眼药水。
2: 联合在用是吧？
3: 四种眼药水就是那个派利明。阿法根，美开朗，苏维坦。
2: 那他的眼压现在下来些了不？
3: 眼压还是130，150，
2: 那还是高啊。还是高。没有做手术吗？他这个
3: 没有做手术。那个一看就说是做手术也对视力也没有好处。就没有做，就是一直用着眼药水。
2: 因为他其实就是拖的，最后把这个眼底伤到了。
3: 就是现在用的这个奥拉西坦什么这阿司匹林这个还有这个甲

0: 烟、鼻液，还有隐形口服液，还用着一种专治眼睛的这个药丸儿。我说看看这个用咱们这个，对这个药有什么防的没有？
1: 首先就是金胆级别的这个熊胆粉，
0: 还用着一种专治眼睛的这个药丸儿。我说看看这个用咱们这个，对这个药有什么防的没有？
1: 首先就是金胆级别的这个熊胆粉呢，咱们先说疗效吧。就是对于老先生现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他这个眼睛问题是很急迫的了。其他咱们都先不说，他眼睛的问题非常急迫，如果再不抓紧时间给他。

0: 它是天然的动物药材，它相当于就是新鲜的熊胆汁引流出来之后，送到制药厂，然后通过超低温冻干的技术让它冻干成粉。它自身是没有任何的化学或者激素类的药物，首先它自身对人体是没有任何损伤，同时就包括它现在用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外用药，滴眼液也好，或者说它内服口服的一些抗凝啊、溶栓的一些药。护脑通心的这些药都没有任何的冲突的，不影响。
1: 吃的这个什么治脑那个阿拉西坦一类的这个甲钴胺一类的，
0: 这脑病的药不影响，不影响。而且我跟你讲啊，他现在吃的都是一些治脑病的，他肯定吃的都是一些西药激素药了。那些药物对于人的损伤，对于肝肾的损伤很大。那么这个连达推荐的这个金胆熊胆粉呢，它还能够提高我们肝脏解药毒的能力。也就是说，增加药物的有效吸收，但是呢，要把药物的那些有毒有害的那些成分呢，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提高人体的代谢，把它排出来，减少那些药物对人体的伤害，明白吗？
1: 对，那个奥拉西坦，我们也看到这个说明，说对这个，睡眠这个有那个兴奋的作用，还也没敢听喽。他是在这个医院，省医院开的这个，治脑病的，也
0: 对，
1: 没敢听。他老是有这个幻觉，没敢听这个药呢。
0: 它其实就是脑神经的功能开始出现紊乱了，紊乱了，因为脑萎缩嘛，
1: 我让我老伴儿跟你说，他这个眼，到什么程度？他光个人这么说，我也，说不清他这个看到什么程度。
0: 行，你让他接电话。
1: 我给李老师说。
2: 哎，李老师，
0: 哎，你好，老先生。
2: 你好，
0: 你好，
2: 终于听到你的声音
0: 终于听到了哈。
2: 了。
0: 好，那行，刚刚阿姨呢，把您的情况跟我大概的说了一下啊。那您现在再跟我说说您眼睛现在的这个状况呢？
2: 我眼睛都是说能看到这个阳光，再一个我老伴儿经常不断的那个找那手在我眼前来回晃，
0: 你看得到影子？
2: 能看到影子。
0: 就只剩下这样一点，就是视力了嘛，相当于
2: 对，
0: 两只眼睛都这样，是不是？
2: 都这样的。
0: 从18年开始，实际上你的眼压就在升高了，但是那会儿因为耽误了嘛，没有
2: 对，
0: 往那个方向去治，所以说这几年拖下来，这个整个眼底是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了。
2: 就是说我起初发现问题的时候，我这个左上颚这个左眼睛。连酸带疼，带流眼泪、流鼻涕，这会儿回想起来，那当时那会儿那个情景相当惨呐、
0: 但是呢，这个咱们去这个追究过去也没有用了，只能说是现在坦然的来面对、来治疗了啊。
2: 对，面对现实吧。
0: 那老先生，这样我跟你讲，我给你打打气啊，就只要是咱们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的失去光感。那就还有希望，还有机会，因为我遇到的重症的眼病的病人也不少。你身上的病还都不是小病，你看这个脑退化的问题，对不对？然后这个眼睛的问题，眼睛的问题是尤其是迫在眉睫了，咱们必须得保住现在仅剩下来的一点点的视力。虽然说你现在也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在治，啊，想挽救它，但是呢，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就是在眼病的这个领域。

0: 制它对于你的病灶，因为你现在你的防水肯定是不通的，那壁角型的青光眼肯定是这个整个防水是堵着了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眼底长期在高眼压的情况之下，它受到压迫，它已经色损很严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药它必须得直达你的病灶，去打通你眼底的脉络，就是首先要改善你眼底的循环啊，改善你眼底的供血供氧，你的那些活着的视神经视细胞才能起作用，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它得进入到你眼球的前端，对于你的整个防水循环它起到一个梳理的作用。因为我们本身眼睛的这个循环是所有器官当中的代谢循环最慢的，它就是容易堵，你这个其实就是堵了。那通过这个药去给你梳理，去给你改善你的眼部的代谢，慢慢慢慢的，至少你的这个防水的循环通畅了，眼压逐步逐步下来了，完了之后呢，对于你的眼底的压迫它都不会那么严重了，你明白吧？为什么我们说青光眼是不可逆？它不可逆的是因为你现在的眼底的视神经那些视细胞已经有一部分出现了死亡，这一部分已经死亡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让它恢复的，对不对？是视细胞的死亡它是不能再生，跟咱们脑细胞是一个道理。但是我们一定得是在现在现有的时间当中抓紧机会，一定得让那些活着的好的让它继续的保持它的功能，不能再让它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就是这种情况啊。所以说这个药呢，它对于你的眼病来讲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只要是还有光感就有希望。
1: 那就好。
0: 嗯，所以你自己也要有信心，心情呢保持一些愉悦，我相信你可能心里头的负担压力还是有点大。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肝气不舒啊，肝郁啊，它对你的眼睛是没有好处的啊。另外我再跟您说一点，刚刚老太太呢也跟我说了，您这个也有脑退化的问题。其实你现在吃的西药也比较多，都是一些激素药，那些药呢该吃的咱们还是得吃。金胆粉这个药它的穿透力很强的，它不仅能穿透血眼屏障，血脑屏障，因为脑病它也不好治，也有血脑屏障的存在，所以说这个药它的穿透力强，它穿透血脑屏障，对于你的脑组织的供血供氧的改善呢，对于修复你的脑神经啊，它都是有帮助的。因为在中医上的肝是主筋的，中医当中的筋指的就是我们的神经，我们的血管筋膜韧带这些组织，因此它对于你的这个脑病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但是最主要现在最紧急的一定是把视力保着啊。
1: 嗯，
0: 都清楚了吗，老先生？
2: 我再问问，他这视力能提升是吧？
0: 肯定是能够提升的。
2: 我什么时间用啊？
0: 他肯定得一早一晚用了。他因为他的现在的情况比较严重，早上服用两支，晚上服用一支。
2: 早上两支，晚上一支。
0: 他的这个情况，目前这个情况就是对着温水来喝。
2: 这个饭前用啊，饭后啊？
0: 早上9点两支，用40度左右的温水对着喝。晚上9点一支。也是用40度左右的温水对着喝就可以了。
2: 啊，我们用的这个别的就岔开就行了，是吧？
0: 哎，对，岔开就行了，不影响
2: 的。这个啊，这个降这个眼药水还也这么用。
0: 眼药水它该滴的还是滴呀、啊，因为它眼压没有下来的嘛。
2: 啊，对。
0: 嗯，行，
2: 哎、好嘞，
0: 都清楚了哈。
2: 现在不是搞活动呢，我听咱们这个广播。
0: 对对对，现在有优惠。
2: 哎，好嘞，
0: 好。行，到时候有了好消息跟我来个电话呀，我很期待老先生的好消息啊。
2: 哎，谢谢谢谢。
0: 哎哎哎，老先生，不用谢，等你好了再来谢谢我。
1: 好嘞好嘞。
0: 好，
1: 我这两只眼睛都全听你了啊。
0: 您放心，您一定把心里头的包袱放下，老先生啊。嗯，
1: 好嘞
0: 好
1: 嘞。
0: 好，好，
1: 谢谢。
0: 哎，没事，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嗯，再见。
3: 好，感谢两位老人家的参与，今天和李老师呢也交流上了，心里头也都踏实了，接下来呢就希望他们抓紧时间治疗，祝老先生早日收获健康。接下来呢，我再抓紧时间把朋友们最关心的活动情况啊再给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是5月31号了，本次的重症帮扶优惠活动呢就只剩下5月31号，也就是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今天之内，患者朋友们购买联达推荐金胆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只剩下5月31号，也就是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有效。从6月1号开始，金胆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希望呢，广大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可以咨询

0: 8555-88855-88855。
1: 好，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好的，明天再见了。
0: 李连达院士简介：李连达，男，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中药药理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著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在中药熊胆粉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课题研究方面有颇多建树，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熊胆院士。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我们中国中医药研究方面的专家李明达院士，来欢迎李院士。
4: 你好，观众好。
3: 您能不能利用您掌握的专业知识还有专业背景，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熊胆粉有什么具体的药用价值呢？
4: 那么我首先肯定熊胆粉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根据有三方面。第一呢，有1000多年老祖宗应用的经验，用熊胆粉治病救人很好。第二个根据呢，就现代的医学，现代的医生还用熊胆粉治病救人也很好。第三条就是我收集了800多篇研究报告，这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有800多篇，其中100多篇呢是动物实验基础研究，还有700多篇是临床报告、临床研究。那么有这三方面的根据，可以肯定熊胆粉的药用价值，它治病救人的作用是不能被否定的。
5: 他是中药药理学开创者，
4: 提高中医药的科研水平，为全人类服务。
5: 他首先建立了中药药效学标准和技术规范，
4: 你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高，有起点没有终点。
5: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李连达。
6: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7: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8: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9: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8: 村广播，
9: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

0: 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7: 罗通扫北，

0: 第61回，书接前文。此时二王保灵王想起侯山临走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如果他再生歹意，就取他的人头，不费吹灰之力。说实在的，个人的死是小事，但不能看着国破家亡不管，他如坐针毡。稍稍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此时天已大亮，梳洗已毕，来到静心宫给国母皇娘请安问好。灵儿，家里不可常失啊，看作献茶。
1: 皇娘啊，昨晚你休息得可好吗？
0: 好好好，不错。昨天半夜没出什么事儿？
1: 没有吧。
0: 现在呢？
1: 现在也没有吧。
0: 老国母一看自己儿子说话颠三倒四，脸色也不对。灵儿，你不舒服吗？
1: 不，儿，我挺好的。
0: 怎么？昨天晚上我还看你高高兴兴的，今天换了两副面孔，怎么面带愁容？不知道有什么难事吗？
1: 没有什么。
0: 二王往两边一看，把这些仆人侍女一摆手让他们下去，他们退了出去。二王喘着粗气，把心沉了沉，这叫后怕，怕的是侯山丁海那二位爷。想起昨天晚上的事儿，真是触目惊心呐。于是这二王稳了稳心神，把昨天晚上的事儿说了一遍。老国母一听低头不语，暗自埋怨大儿子赤壁保康王不听教诲，到头来国破家亡，黎民涂炭，怎么对得起老康主在天之灵。想起几次和大唐君臣相见，李世民、贞观天子确实是个有道的明君，这些将士可谓仁义之师。可是我那孙女儿吐鲁公主死的也太惨了，是罗通所害呢，还是怎么回事？我得把她带来，问个清楚明白。如果大唐的人却是人面兽心，我就先下手为强，把罗通给宰了，我也够本了。想到这儿，就叫灵王去把罗通带来，老太太要亲自审问。可是灵王赶紧就说，
1: 娘啊，我不知道那罗通关在什么地方。
0: 这老国母真生气，我说儿啊，咱黑龙山上的地形你不熟悉吗？到处搜一遍不就找着罗通了？快快把他找来，我要问问他是怎么回事。二王爷有点担心呢，会不会老国母对罗通下手啊？一旦说出来点什么，这老国母皇母一怒杀了罗通，侯山丁海在暗地保护罗通，非宰了我和皇娘不可，这可如何是好？可是再一个，上哪儿去找罗通？只好没办法，按皇娘所说四处寻找。他把防身的宝剑挎好，找了好多地方也没找着罗通，最后来到土牢。在土牢这儿一看，十步一岗，八步一哨，戒备森严，出来的人都有暗号。二王见此情景，心想罗通肯定被压在此地啊，此处什么人把守啊？赶紧我得问问。我问你们，此处是什么人把守？回禀二王千岁，这个地方是周恒和单田昌两位将军的管辖之地。
1: 他们俩在哪？
2: 他们俩不在。
0: 不在？混账东西，心实话竟敢私离训地。
1: 土勒里压的是谁？
2: 压的是罗通。
0: 快把土牢给我打开。
1: 二千岁，周恒不在那还了得，要查问我们怎么说？
0: 放屁！
1: 我打还是周恒打？赶紧打开。
2: 是。
0: 就这样把土牢打开了。此时二王到里边这一看，罗通

五花大绑，被绑在这墙上。此时啊，在墙根这底下绑着呢。啊，二王看明白了，罗通没死啊。罗通看到渣，也听见脚步声，不由得心中一惊，但是没说话，只好把头一低，装作没看见。二王一肚子话，可是不能在这儿说呀。看了他两眼，又等了很长一会儿，把看守的也都撵出去。心说话，怎么办？我把他扶起来，把他绑绳解开，要不然我就把他带走，见着我娘，让我娘好好审问审问罗通是怎么回事儿。也好也好，就这样。再看二王真就想把罗通带走，我要把罗通带走，我要把罗通带走。守卫的就在外面听见了，打发到外面，守卫的害怕，二王千岁，你要把他带走可不行啊，你带走我们吃罪不起啊，千万别带走，要带走我们脑袋就搬家了。哼，搬家就搬家，搬家才好呢，这是老郭母的口旨，谁敢违抗，违令者斩。这时候周恒和单天长他俩都来了，原来二王一来就有人给周恒送信，周恒和单天长正在研究怎样救罗通，听说二王保龄王到了土牢了，心中就一愣啊，心说话，早不来晚不来，难道说要杀罗通不成？后来听禀报说这王家要把罗通带走，不知道为什么，心想我正想找你，没想到在这儿碰上，干脆先激激他的火，看他有什么反应，而后再拿主意。想吧，他们来了，二王千岁，不知道您这么高的身份亲自到土牢来带罗通有什么贵干吗？周恒和单天长这时候这一问，再看此时二王有点不乐意了，哼哼，你们有资格问我吗？二王千岁，您先别着急呀，我有话要问问您，谁给您这么大的权力，竟敢您要提罗通？混账东西，竟敢藐视本王，这乃是老郭母的口旨，要带罗通到金星宫去问一问，难道老郭母的口旨你们也敢不听吗？二王非常大怒，二王千岁，这个事儿你说了不算，现在镇守此山的总管是铁力八宝，不许你和国母与大唐人见面，别说带走罗通，实话告诉你们，你和老国母都被软禁起来了，铁力八宝对我们说过，这是大王和左车轮的命令，说你们母子私通大唐，有心卖国，所以不让你接近罗通。周恒和单天长乐呵呵说的，真够坏的。二王气得两眼通红，用手点指啊，周恒啊，单天长啊，你们这帮狐朋狗党一个好东西都没有，你们鼓吹我大哥侵犯中原，你脸上刺字去大唐下战表，可见野心之大，到了现在我们北国只是弹丸之地，今天我豁出去了，先杀了你们再说，铁力八宝来了跟你们一样的下场，我要把你们斩尽杀绝，一个也不留，一个也不留。周恒和单天长见二王保龄王千岁气成这样，二人好笑，心说话，我们用的是激将法，这激将法真管用。二王千岁，您先别生气，这是铁力八宝的命令，你把罗通要带走了，我们怎么向铁力八宝交代？想带罗通也行啊，但是得有铁力八宝的命令，现在他大权在握，不听则杀，我们也没办法。好你个周恒单天长，你们要造反，本王的话竟敢不听，连老郭母的话也不听了吗？一口一个铁力八宝，铁力八宝他妈算个什么东西？他的官职再高，权力再大，也是大臣，难道敢一小反上不成吗？去把铁力八宝给我找来，找来。就听牢门外有人说话，
不用找了，我来了，来的正是铁里八宝。

少。他是一天巡两次山，两趟来回到土牢检查，里边说的话这铁力八宝全都听见了，阴阳怪气儿。二王千岁，你的话我都听见了，你要带罗通，明知是什么，实则你想投唐，我没委屈你吧？你几次和大唐打交道，为什么李世民对你那么好？可想而知，你想勾结大唐，谋害你皇兄，要夺皇位，这次你要带罗通，完全是你个人的心意。没想到你要这么干，看在大王的面子上，你既然送上门来了，我铁力八宝就不客气了。来呀，周恒山天长，把二王给我绑了，押进土牢。是是，这俩人一答应是，气得二王宝林王咬牙切齿，苍啷啷宝剑就拽出来。铁里八宝，你个狗畜生，你敢一小反伤血口喷人。话罢一剑直奔铁里八宝，就是一剑唰，就是一下。铁里八宝往旁一闪身，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这是大狼主康王的旨意，你不要怪我。周恒山天长，把他绑了，把他绑了。周恒特意找来一条牛筋的拧的皮绳，要了大套。千岁，这件事儿不怪我们啊，您就受点委屈吧。您是君，我们是臣，用不着我绑您，是不您自己扶绑啊？二王这个气呀，这时候还讲什么君臣礼仪，气杀我也呀。正生气这么功夫，也不知道是周恒怎么手突然那么一快，唰，牛筋绳子突然奔铁力八宝的脖子就来了。单说此时甚快就给套上，套的那准劲儿就甭提了，跟马套着一样那样。再看往后这一勒，像套马一样把铁力八宝就给套上，越套越紧的。这个举动所有人都预料不到，人们都愣住了，铁力八宝也傻眼了。周恒，妈了个八字你疯了，妈了个八字你疯了。哈哈哈哈哈，铁力八宝，没有，我很清醒。你怎么想套马也把我套上了？不套你套谁呀？套的就是你。铁力八宝知道不好，现在被拿还有什么可说的？单天长手疾眼快，来至铁力八宝的近前，唰，把他的宝剑给夺过来，然后冲着他的左腿噗给他放血，然后在屁股上踢了他一脚。啊，铁力八宝一呲牙，没想到让人家生擒活拿给抓住了。周恒也真会见机行事，看单天长这么一做，点了点头啊，现在就对了，天长已经把铁力八宝给绑紧了，这回看他怎么办。你们这个王八蛋，你们快把我放了，你们这些王八蛋。周恒和单天长两个人一举起这手来，左一道右一道，左一道右一道，又给他绑了个结结实实，绑了二次，然后来见灵王啊。单说在土牢内，这两个人定计，终于抓住了铁力八宝啊。在这灵王的面前，再看周恒和单天长倒身便拜，扑通扑通都跪下了。二王千岁，二王千岁，我们罪该万死，现在把铁力八宝绑上了，千岁你就处置我们吧。你们做得对呀，把铁力八宝抓住就是对了，将功补过了。好吧，我现在就不怨你们了，不过我很糊涂，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是哪头的？哈哈，我们自然是罗通一头的，把铁力八宝现在抓住了，那自然我们就应该帮着您，让您把罗通带走，等国母他老人家审完此案，
再给送回来，我们给看着。嗯，这还不错呀，可以说你们是有良心的，你们这么做就对了。既然是这样，我很高兴，现在我就带罗通去见国母，见我皇娘。嗯，可见罗通吗，你这个小娃娃也是艺高人胆大呀，不但马上有万夫不当之勇，到了这种地步，你被绑上了仍然不怕死啊，可见你了不起呀，了不起。罗通啊，他翻脸不认人呢，虽然是被绑了，内心还是不服不忿，心说话，国母要审我，为什么要审我？派着二王来了，二王要来了审我，国母怎么审？既然这样，我跟着去吧，能怎么的？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反正也是一死。罗通还是这脾气，就这样和二王来至静心宫，给国母见罢施礼。再看二王说了，皇娘，我已经把罗通带来了。这时候老国母一看罗通跪在他的面前，老国母见罗通这个样子，又气又恨呐、啊！罗通啊，罗通，念你是将门之子，忠臣之后，才貌双全，年轻有为，我才把孙女儿许配给你。现在你要跟我说实话，究竟我那好孙女是怎么死的？如果你再理，别看我大把年纪，我可不是糊涂人，一定咬你。老太太说这几句话，说的罗通阵阵痛心，不由得眼圈也红了，想起老人家在牧羊城时是那样疼爱自己，再不说实话，对不起老人家，眼含热泪。国母老千岁，我对你说实话，都怨我年轻无知，性如烈火，因秃鲁公主杀死我弟罗仁，洞房之夜我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不想和他成亲，结果他上了性子，拔剑自刎而死。没想到她是个烈性的女子，而我却是个鼠肚鸡肠之辈。老人家，我呀，任凭您发落，我死而无怨。这些话都是我肺腑之言，并没有半句谎话。可惜公主自尽，我现在也是肠子都悔青了。嗯，好好好啊，既然是这样，男儿有力不轻弹，看来你也真到伤心处啊。孩儿啊，我也知道我孙女儿那心性甚烈，说不上几个字儿就得自杀，现在她也死了，我也就不怨你什么了。这时候周恒也跟着来了，周恒在旁边站着也听着，心中乐开花了，还不过去赶紧谢过老太后。这时候罗通扑通跪下了，奶奶，日后您就是我的祖母奶奶，我谢谢您，您看行吗？孩儿啊，你呀、啊、真让我心疼啊，这件事情就这么办吧。老国母此时叫灵王快把铁力八宝给带来，说明这些事儿，我要收拾收拾这铁力八宝。此时把铁力八宝也压到里边了。老国母一听以往的事儿，也吃了一惊啊，闹了半天这铁力八宝啊，也受我儿的指使啊，刚才还要收拾二王，收拾我二儿子，这还了得呀！现在传我之命，将铁力八宝就地斩杀。这时候二王恶狠狠的苍狼把宝剑拽出来，心是话，铁力八宝你死期已至啊！一宝剑把铁力八宝脑袋给扑了下来，铁力八宝这腔子扑通也倒地，腔子这血噗喷出去老远，死在当场。这时候老国母又把那秃鲁丞相给找来了，罗通首先上前跟秃鲁丞相道歉，秃鲁丞相啊
大

0: 叫一声昏厥过去。屋里的人呢，赶紧麻子牵心捶打后背，好半天把秃鲁丞相这才救过来。秃鲁丞相长叹一声，女儿啊，你死得冤呐，哎呀哎呀，女儿啊。这时候罗通啊受不了了，老人家您莫要悲痛，人死不能复生，我罗通愿意敬仰于您，养您一辈子，将来给您披麻戴孝养老送终，我绝不食言，请老人家高抬贵手，饶过我的罪过吧。罗通说着跪倒在地上，此时发自肺腑，还真真诚。屋内的众人连老国母也来劝丞相，秃鲁丞相一看这场面也只好如此了。罗通免礼平身，这一句话大家这才放心。二王就问老丞相，你看现在怎么办吧，这铁力八宝已经死了，下一步应该如何？
1: 我也听说了，王家，这侯山丁海真有两下子，也作为内应啊。到了现在，我认为咱们应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下一步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实际上他说话呀，侯山丁海藏在一个地方，正好都听见了，听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这时候再看这小哥俩进来，非常高兴啊，参见老国母，国母千千岁，我们给您施礼了。老国母一看侯山丁海长这样，哎呀，真是哭笑不得呀，没想到他们就在眼前呢。把这偷酒偷菜的事儿，这俩都说了。罗通一看心说话，哎呀，没想到这两个弟兄也来了，心中高兴，心中大喜。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脑卒中也就是中风，具备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严重威胁中老年人健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久坐都是中风高发诱因。生活中要定期监测基础病指标，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坚持合理运动，戒掉烟酒陋习。牢记中风突发信号：口角歪斜、肢体麻木、言语不清，一旦出现立刻就医，抓住黄金救治时间，最大程度降低后遗症伤害。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

0: 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全身新陈代谢，被称作身体的发动机。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早期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日常要合理摄入碘元素，不过量也不缺乏，保持心态平和，减少长期焦虑生气。不良情绪是诱发甲状腺问题的重要原因，减少颈部不必要辐射，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功能检查，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守护甲状腺平稳健康。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